0: 今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湖北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昨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针对暴雨、洪涝、极端天气等突发事件，教育部要求各地修订完善水灾、公共卫生等专项预案，细化应急处置流程，并指导各地开展模拟演练。目前各地设置高考备用考场2.1万个，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6号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晚间报道，伊朗哈尔克岛附近居民听到的爆炸声系巴赫雷干石油作业区实施的弹药排爆作业所致。报道说，此次爆炸属于受控引爆行动，公众无需担忧。加沙城西部一处安置流离失所民众的帐篷6号遭以军空袭，造成6人死亡，另有至少15人受伤，伤者中大多数为儿童。巴勒斯坦官方机构巴勒斯坦隔离墙和定居点抵抗委员会6号发布报告称，今年5月份，以色列军队和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巴方表示，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6号发文谴责美国对古巴长期实施的经济封锁，称其构成残酷而无差别的集体惩罚，严重威胁古巴儿童的生命权。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今天高考了，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66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天是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的第一天，现在是北京时间8:07，距离首场考试开始只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啊，很多考生和家长应该已经在考场附近了。
3: 考生和家长们今天格外关注的可能就是本地的天气情况了。根据中央气象台

0: 顺利出行。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广州市天河中学的门口，这个学校也是今年高考的其中一个考点。至于天气的话，今天整体这个天气都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我们从早上6点多开始，我们就是在已经准备前往考点。那么从6点到现在，目前广州都还没有下雨，然后目前现在这里的天气是一个阴天，然后相对也比较凉爽。那么相比这个高考前炎热的天气来说啊，今天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整体算是一个对考生非常友好的这样一个天气。那么我们在现场也是看到呀，为了保障这个考生的安全出行以及顺利应考，在高考期间啊，广州交警也是因地制宜开辟了一些临时的停车场地和泊位，给这些送考车辆去提供临时的停车便利。包括交管部门也在31个考点的周边设置了像送考车、执行车等等这样一些专用车道，也组建了交警且集的这样173组的队伍，他们主要是在路口以及重点路段进行一个动态的巡逻，随时为这些遇到困难的考生去提供一个应急送考的服务。在地铁方面啊，我们也看到像这个临近高考考点以及常态化客流管控车站的这个安检口以及进出闸机的这个地方呀，都设置了考生的快速绿色通道。那比如说这个考生和他的陪同家属呀，就可以凭借准考证去优先的通行。此外啊，广州地铁还在11个临近的考点车站设置了爱心的助考驿站。这个驿站里面啊，配备了像爱心文具袋、便民药箱以及一次性雨衣，还有便民雨伞等等这样一些物资。那么也是为了给考生提供免费的取用以及租借，那帮他们解决出行的时候有可能遇到的不时之需。好的，主持人。
0: 嗯，现在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第一场考试就要开始了。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观察到的你所在考点的现场情况。
1: 对。那我们今天在现场看到呀，大概是从这个7点半的时候就陆续已经有考生来到了现场，他们有一些啊是这个学校统一用大巴来接送，那就是这种点对点的接送，然后直接这个大巴开到考点门口，然后大家在老师的组织下有序下车，然后陆续的进入考场。那么有一些这个学生呀是自行前往，那么就是由家长这个单独这样送过来的。那么在这个考务人员以及交警啊，还有这个公安部门的引导之下，那么考生也是有序排队去核验证件。包括我们在现场也看到，其实来送考的家长也挺多的。那么有一些家长也是一些别出心裁，比如说穿一些这种红色的衣服呀，或者是大家组成一个这样的队伍，那么在这个目送考生进场之前啊，给考生给到一些加油鼓励。那么在考生进场之后，那么有一些家长这个还停留在这个路的一侧，那么可能会先等一等，那么随后可能也会离开。那么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这个家长其实目送考生进校之后呀、就可以这样离开了，那么也是给考生去营造一个安静的这样考试环境。那么关于考生安检的情况，我们也是了解到，今年广州的考生啊，他需要经过考点封闭区和考场门口这样2次安检。那今年这个各个考点也是增强了对安检门的一个升级。那么这个安检门啊，就是对智能眼镜等等这样一些隐蔽式的穿戴设备提升了一些识别能力。那么此外，考生在进入考场进行安检的时候呀、啊，他们佩戴的眼镜也必须要放在在这个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然后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一个专项检查。根据广州市的气象台预报呀，8号的凌晨和8号的午后到夜间还将会有降雨。那我们再次也是提醒各位考生，每科开考之后的15分钟呀，也是禁止迟到考生进入考点。非英语的外语科目，也就是像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还有西班牙语考试的考前15分钟，也是禁止迟到考生进入考场参加听力考试。下雨天的话，这个道路也是容易积水拥堵，我们也是建议这2天考生要及早出门，预留充足的时间，避免耽误进入考场。好的，主持人。
0: 好的。
2: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海南。气象部门预计当前至10号，海南岛多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今明两天部分地区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那如何来保障高温和雷雨双重天气下的高考？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海口市第二中学考点外采访的总台记者。

0: 者叶帆。叶帆，你那儿的天气情况现在怎么样？面对降雨和高温天气，当地有哪些保障高考的措施呢？
1: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是在海南海口二中的考场外，在我身后的考场里呢，马上就会进行今年高考的第一场语文科目的考试。其实现在门口已经有非常多的考生和家长都等待在这里，准备陆续入场了。我们了解到，今年海南全省的高考统考报名人数达到了7.8万余人。对于这7万多考生来说，天气的确是一大考验。现在是早上的8点多，但是温度已经来到了31度。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的最高温度会达到37度。海南近期也是持续的高温天气，所以当地在很多的细节上都设置了一些防暑避雨的举措。那首先，很多的考场，包括我所在的考场，它从校门口起就搭起了能够遮雨遮阳双用的帐篷，一直延伸到了考场所在的主教学楼里，相当于考生从过安检到进考场一路都能免于暴晒。那在这一路上呢，还依次摆放了很多大型的风扇，下面连接着装满冰水的箱子，这样吹出的风就会更凉快，能够更快地为考生们降温，也能防止整个环境过热。那在学校外的路上，我也看到会有定期会有洒水车路过，进行降温洒水的工作。那学校的负责人告诉我呢，他们会定期的去检测地面的温度，从而起到一个降温保障的功能。那旁边也搭建了很多的遮阳棚，摆满了社会服务团队提供的免费饮用水、高考的一些文具，还有像扇子、风扇这样的一些避暑用的工具。那考前、考后，考生和考生家长都能在这里稍作休息。学校的负责人还告诉我，他们在考场内的每层楼层都设置了饮用水，同时高考前呢，他们就针对空调进行了检修，在考生考试期间，空调都能够正常的运转，从而去保证考试过程中的一个较为凉快的环境。那饮食方面的设置呢，也会以清淡为主，学校的医疗室还会准备一些相应的药品，还有一些物品，比如说像冰块呀，或者藿香正气水这样的一些东西，来防止考生出现意外情况。那除了考生呢，其实很多家长在开考后也会依旧选择在学校门口或者在附近等待。所以针对考生家长，我们了解到在附近商场的电影院里也提供了免费的避暑服务，考生家长们可以来到这里进行一个避暑等待。那影院会提供免费的饮用水、安静凉快的休息环境以及手机充电的服务，让家长也能够安心等待。那说完了防暑的措施，针对高考期间可能出现的雷阵雨天气，多个考场也都提前疏通了校园的排水管网，同时备齐了雨具、防滑垫这样的一些物品，校门口也专门设置了防雨等候的区域，来规避积水的隐患。那如果出现突降大雨造成学生滞留的情况，考场也会有开放教室、食堂等临时安顿食宿的地方。那总体说下来的话，整个保障都是比较全面且充满细节的。我们也希望今年的考生们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够轻松应考，考出好成绩。那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嗯，好的，叶帆。
2: 好，继续来关注高考这几天全国各地的天气情况。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早上好。
3: 嗯，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026年高考的第一天，纵观全国，今天呢主要分为两片雨区，东北和南方。受到冷涡的影响，今后4-5天，内蒙古东部、东北大部、华北的东北部多阵性降雨，总体不强，出门带厚雨具，当心路滑。而在南方则会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今天是近期南方强降雨范围最广、强度最强的时段。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在四川、重庆、湖北、贵州、云南、湖南、广西、广东、江西、福建、浙江等地会有范围不小的大到暴雨，尤其是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广西的北部和南部沿海，还有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大城市当中，比如说重庆、贵阳，今天就会有大到暴雨。明天强降雨区将会南压，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福建和台湾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大城市当中，比如说南宁、广州、深圳、福州，明天降雨都会比较明显。后天起呢，南方的降雨终于会明显的减少减弱。那南方的这轮强降雨呢，容易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也请考生和家长们密切关注预警信息，避开低洼路段，打好时间的富余量，考试装备也要做好防水。 气温方面，今后四五天东北一带持续清凉，最高气温在20度上下。华北黄淮今天起降雨减少，最高气温会从20度左右回升到接近30度。南方随着降雨增强，江南华南一带暑热缓和，今天30度以上的区域就会南退到长江中下游沿江，明后两天还会进一步的收缩到广西南部、广东的西南部和海南。对于南方多数地方来说，20几度的最高气温也是有利于考生发挥的。那最后祝各位考生沉着应考，马到成功。好的，天气就先说到这里了，苏阳。
2: 好的，李可亮。
0: 好，接下来关注北京。雨过天晴，艳阳高照，北京2026年高考今天起到10号举行。北京交管部门提醒，今年高考首日为周日，出游车流和接送考的车流交织，将会对市区路网通行造成一定的影响。景区、商圈与考点距离较近的地区，也将可能会出现停车资源紧张的情况。
2: 高考的后3天呢，是工作日，送考车流和早高峰叠加，考点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将尤为突出。预计开考前一小时和散场前后，考点周边道路车流集中，通行压力较大。提示考生及家长提前仔细核对考点具体位置，合理规划出行时间、路线及交通方式。
0: 交管部门已经针对各个考点制定了个性化的疏导方案，部署专项维护岗位，考试期间启动高等级勤务方案，开辟临时停车区域，铁骑交警全员上岗，加强考点周边的交通疏导和秩序维护，多渠道发布实时路况信息，服务市民出行，确保全市交通运行平稳有序。
2: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北京市西城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韩萌，现在距离开考还有不到一个小时了，你在哪个考点？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情况。
4: 好的，那我是今天早上7点左右的时候呢，是到达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这个考点的门口哈。我来的时候呢，现场其实已经有了像公安干警啊、交通协警啊，还有学校的这个安保志愿者等多支力量在现场就指挥开始维护这个交通的秩序。那学校门口的那个两侧呢，我看到是有家长的等候区的，而且配备了这个等候的座椅。那学校门口的这个对面还有一个警示牌，上面写着叫临时的停车区，是为考生家长特别准备的。那我了解到呢，考生家长呢是可以凭借准考证的复印件或是这个手机拍摄的照片，就可以在这里免费的停车。那我注意到，虽然说今天的这个考试呢是从早上的这个9点正式开始，但是在早上大概7点半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的考生陆续的进入学校的门口了。那我刚刚也是问了一下门口的这个安保人员，那学生进入校门之后呢，校内呢会有2个临时的这个候场区，那学生会到先到此等候，然后呢8点钟的左右的时候呢，再按照统一的提示经过安检进入考场。大概是从今天早上的7点40分左右，现场的这个考生和家长就开始逐渐的增多。那家长呢也是贴心的会将考生送到这个学校的门口，然后就会快速的离开，或者是回到这个家长的等候区等候。那我刚刚呢也是到这个等候区看了看，现场也是很安静。那么从现场的观察来看呢，各方面呢都是非常的井然有序的，过往的车辆呢也都自觉的遵守了这个交警的提示，不会在附近的区域鸣笛。那学校门口的这个主干道上呢，也有这个公安交警在现场的指挥过往的车辆迅速的驶离。那坐车来的这个考生的家长和考生呢，也没有做过多的停留。然后所以现场的这个交通的秩序非常的井然有序。我现在还看到陆续有这个考生正在的迅速顺利的进入到考场。那现场这样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那高考期间各考点的安全保障工作呢，历来是被视为重中之重。你在你这个所在的考点观察到现场都有哪些安保措施，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那么我刚刚经过这个采访了解哈，就是西城警方他会在每一个这个考点都至少部署了8名以上的警力。那我现场来看，今天这个考点的这个警力是肯定超过8名的。然后他们是在考试前提前两个小时就会就位，那保证考点的这个秩序是非常良好的。那据了解呢，在这个北师大附中的这个考点附近呢，还会有一辆这个出租车随时待命。那周围的巡逻车也会加强 响周边的这个巡逻。那据了解呢，在这个高考的前期啊，就是西城的警方他会联合相关的部门，对这个各个考点以及涉考的场所，他都开展了这个深入的这个安全大检查，重点。

0: 是对这个校园的安保力量啊、应急的出租的一些装备进行细致的检查，同时呢，他们也联合了像城管、交管、还有市监、还有街道等相关的部门，对考点及其周边的治安秩序开展了多批次的这个清理整治的专项的行动，重点呢就是整治那些非法运营啊、无照游商啊，还有噪音扰民的问题，对考点周边的这个施工的工地也进行了逐一的检查，提示施工方在高考期间停止噪音类的施工作业，为考生营造良好的这个考试环境。那我看到呢，在这个我在的这个考点的门口的一侧还设置了一个服务台，上面写的是考生户籍服务台，就是针对部分考生他可能会出现身份证到期或者是丢失或者是损坏急需补理换领的这种情况呢，市公安局它是开通了绿色的通道的，考生呢可以在现场非常快速的可以开具这个考试身份的证明。那么此外在服务台上呢，也为考生和家长然后准备了这个考试的用具，就是以备这个学生的不时之需，还有一些遮阳伞呐、防暑降温的物品等等。那么刚刚呢，西城警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多次的强调，就是如果在考试期间考生如果遇到了这个突发的情况，可以拨打110或者是现场求助民警，那西城警方都会在第一时间开展救助，最大限度的保障考生可以顺利的参加考试。那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韩萌。
2: 在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今天也迎来了她连续第16年的送考。刚才我们的记者已经和华坪女高的师生们一块儿抵达了华坪县第一中学考点，更多情况马上来继续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李迅。李迅，那现在华坪女高的考生们是不是已经进场了？同学们的状态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此刻呢，我正在华坪第一中学的校门外。大约一小时前，我跟随华坪女高送考的大巴车抵达这里。现在女高考生们已经进入考场。今天的华坪天气舒适，阳光灿烂，也不太热，考生的状态也都不错。现在考场外呢，有不少的家长在送考生进入考场后也都一直在等候，也有热心的商户设置了座位临水点来方便考生和家长。此外呢，执勤人员也在这里全程守护着大家。今天清晨6点我们就抵达了华坪女高。女高的教学楼灯光已经点亮，同学们已经开始了日常的早读。6:40左右，高一高二的同学们也队列整齐站在那个小操场上，举着红梅花，老师们举着向日葵，寓意着一举夺魁。还有老师换上了旗袍，希望同学们旗开得胜。高三同学拿着准考证和高一高二的学妹们各站一侧。活动给我的整体感受呢是振奋人心，节奏紧凑。接着呢，高三同学和张桂梅老师在高一高二学妹们齐声的学姐加油的祝福中登上了大巴。大巴驶出学校后还能隐约听见在校同学的加油声。大巴车上呢，同学们起初多少有些紧张啊，但在张老师的陪伴下，大家也是唱起了平日里熟悉的万江等歌曲。我们可以看到啊，下车的时候同学们的状态都非常好，都是带着从容自信的笑容走进了考场。
2: 我们也知道张桂梅老师今年已经是连续第16年送考了啊。那李迅，面对即将离开中学的孩子们，张老师有没有什么心里话想说？
3: 由于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呢不具备高考条件嘛，每年高考的时候，女高的高三学生都会统一乘坐大巴来到这个一高来参加考试。这短短10多分钟的路程呢，张桂梅老师已经陪伴了同学们整整16年。昨天我们采访张老师时，他告诉我，就是看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懂事，他也深知高中3年孩子们读书的艰辛与不易。在校园里有老师和同学们的呵护，但走出校门后，人生的路就要靠他们自己去闯去奋斗了。所以他希望通过送考这种方式陪伴孩子们走到考试前的最后一刻，给他们最坚实的勇气和力量。张老师说，离别是人生无法抗拒的成长课题，没有这场离别，孩子们就无法真正长大。他希望大家都能快快乐乐、高高兴兴地离开校园，开启人生的新篇章。他叮嘱同学们，高考只是人生的一小步，未来的路还很长，而学习是一辈子的事儿。永远不要忘记读书时来自社会的关心、国家的爱护、好心人的帮助，要带着这份感恩之心去回馈社会，为自己的理想不懈奋斗。这些朴实而真挚的话语，不仅是张桂梅老师对女高学子的深情嘱托，也与全国所有参加高考的同学们共勉。最后呢，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旗开得胜。主持人。
2: 好的，李迅。
1: 今天高考了，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六号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2: 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之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起了导弹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表示，伊朗有关破坏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的说法是虚假的。
4: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刘新春指出，过去一周美伊之间的冲突烈度和频率已经达到了四月上旬停火以来最高点，但目前看来依然尚处于小打小闹的范畴。
5: 从四月八号以来，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过几次，但之前冲突很少，但是呢，最近一周就有发生两次规模比较大的冲突。伊朗呢是第一次袭击了美国的军事基地，然后一周之内就连续两次袭击美国的军事基地，所以冲突的频率是明显的上升了，那么烈度也增加了。但是呢，从目前来看，它还是处于特朗普所说的小打小闹和小插曲，因为跟之前一样，现在军事冲突一结束之后，美国和伊朗就都说停火还有效，然后谈判还要继续，也就是说现在双方都没有宣布说停火结束，也都没有宣布说退出谈判，所以目前的状况就是冲突的频率越来越高，冲突的烈度也越来越高，但是呢还没有突破停火以来这个小打小闹的模式，目前还看不到说立刻双方就要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
2: 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经过去了100天。美国政府曾经宣称这是一场速战速决的精准行动，而100天后战火仍然在燃烧，这场战事远比美国政府预想的要漫长。
4: 如何审视这场战事留给美国的百日账单？总台记者刘肖谦从民心和党争两个维度进行了观察，我们来听一下。
6: 第一维度，民心。战鼓擂响之初呢，美国政府信心满满，但民意的反应远比预想中的冷淡。根据《纽约时报》与锡耶纳学院五月下旬发布的民调，约64%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加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呢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其第二任期的历史新低37%，不支持率高达59%。民调机构路透社伊普索的数据则显示，约66%的美国民众认为啊，即便无法实现特朗普政府对伊朗设定的目标，也应该尽快的从这场战争中抽身。伊朗扼守的鄂木兹海峡呢，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运输管道。战事导致该航道多次受阻，美国国内的油价和食品价格自开战以来持续攀升，而降低物价正是特朗普2024年赢得大选时的核心承诺。第二维度是党争。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继续用兵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四名共和党人跨越党派的界限，与全体民主党人一道投票支持这一决议。这是这场战争持续百日以来呢，国会对白宫最响亮的一次政治警告。参议院方面，上个月也已经有数名共和党参议员跨党投票推动类似决议进入表决程序，裂缝正在扩大。需要指出的是啊，这项决议目前仍以象征意义为主，它还需要通过参议院，而即便两院都通过了，几乎肯定将会遭到白宫的否决。从民心到国会，这场战争正在重塑美国的政治版图。在中期选举的阴影之下，没有人敢轻言结局。100天之后，这场战争将把美国带向何处？华盛顿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定答案。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再来关注金价。今年以来，黄金价格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过山车行情。从年初逼近每盎司5600美元的历史高位，到如今急转直下，彻底抹去了年内全部涨幅。
4: 特别是刚刚过去的一周，金价遭遇黑色星期五暴跌超过100美元。同样，国内金市的价格也受到影响，明显下调。不少人担心黄金现在还能不能买，该怎么买？究竟是什么原因压垮了金价？未来金价是否还会继续跌落？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潘荣的报道。
7: 这个星期对于持有黄金的投资者来说，无疑是煎熬的一周。6月5号，也就是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价格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盘报4327.76美元每盎司。一夜之间，金价跌回了2025年年底的水平。国内金市市场同样跌声一片，国内知名品牌金市价格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了近400元，跌幅超过20%。从万众瞩目的避险资产到如今的大幅回调，黄金到底怎么了？首要因素就是远超预期的美国就业数据。最新的报告显示，美国五月非农就业人数新增17.2万人。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表示，这直接改变了市场对美联储政策的预期。
8: 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7: 杨德龙分析指出，加息预期和美元走强成了压垮金价的两座大山，持有无息资产黄金的机会成本急剧攀升，导致大量资金从黄金市场抽离。此外，他也提到，前期金价涨幅过大，本身就蕴藏着回调的需求。
8: 因为货币基金价在过去2年翻倍，确实累积了比较大的复利盘。甚至有观点认为，现在黄金已经不是避险资产，变成了一个风险资产。
7: 除了宏观经济因素，地缘政治风险的变化也在影响金价。此前推动金价上涨的美伊战争等因素，随着局势可能出现缓和，其带来的避险情绪有所降温。与此同时，全球央行的动作也出现了分化。虽然部分央行如波兰、中国和捷克仍在继续增持黄金，成为市场中的多方力量。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土耳其、俄罗斯等央行出现了抛售行为，这种分歧也加剧了市场的波动。不过，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认为，虽然金价短期承压，但支撑黄金长期牛市的几个核心逻辑并未动摇。
9: 支撑黄金长期牛市的四大逻辑：全球债务风险去美元化、央行购金以及呢通胀压力，这些因素呢并未根本动摇。央行购金对金价提供长期托底的作用，但可能难以驱动新一轮暴涨。
7: 董希淼表示，央行购金能够为金价在4300美元附近提供较强的底部支撑，但要想推动金价重返5500美元上方，还需要更多投资需求的配合。
9: 需要正视的是，央行购金增速已经显著放缓。2026年1季度净购金同比减增长3%，真正驱动金价爆发式上涨的力量来自 ETF 投资需求和投资资金。但是呢，一季度黄金 ETF 净流入同比下降73%。
7: 对于未来金价的走势，目前各家机构分歧明显。摩根大通相对乐观，预测金价年底有望冲击6000美元，而摩根士丹利、花旗等机构则下调了金价预期，认为短期仍有压力。面对金价巨大的不确定性，最焦虑的莫过普通投资者。在高位买入金市或被套牢的投资者，现在应该怎么办？对此，两位专家都给出了相对理性和务实的建议。杨德龙重申了他一贯的资产配置策略。
8: 过去2年，我一直建议投资者在仓位中可以配置20%左右的黄金类资产。现在来看，这个策略依然是有效的。在过去2年金价大幅上涨的时候，低位布局黄金的投资者获得了很好的回报，而这次大跌呢，正好也提供了一个布局机会。
7: 而董希淼的建议则更为谨慎，他提醒投资者，金价短期可能还未见底，需要密切关注6月美联储议息会议的表态。同时，黄金更适合作为长期资产配置的一部分，而非短期投机工具。
9: 历史经验也在警示，自二零 2022年低点以来，金价累计上涨约245%，本轮回调幅度可能会超过20%。后续走势的关键变量包括6月份美联储议息会议的表态、美国经济数据的变化以及中东停火协议的落实程度。如果未来加息预期进一步升温，金价还可能继续下探，反之呢，则可能反弹到4600美元附近震荡。
7: 综合来看，本轮金价暴跌是美联储加息预期、美元走强、地缘风险降温、前期获利盘了结以及部分央行抛售等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短期来看，市场的加息恐惧症仍在，金价可能继续承压。但长期来看，全球去美元化趋势和央行购金的底层逻辑又为黄金提供了一定的安全垫。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这轮金价过山车无疑是一堂生动的风险教育课。与其试图精准抄底或逃顶，不如像专家建议的那样，用中长期的眼光来看待黄金，将其作为家庭资产配置中一个分散风险的工具。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早餐当中最常见的就是鸡蛋了。但最近呢，鸡蛋的价格却一路走高。进入五月之后，国内鸡蛋市场迎来了明显的上涨，主产区鸡蛋均价单月累计涨幅达到26.1%，同比涨幅突破40%。不少商户表示，现在的鸡蛋是一天一个价。
4: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截至6月5号下午2点，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鸡蛋平均价格为每公斤10.56元，鸡蛋价格进入每斤超5元的周期。为什么鸡蛋会在淡季出现逆势上涨？后期价格走势如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0: 记者走访河南许昌、南阳等地各大商超，发现秦淡区散装鸡蛋零售价普遍在每斤5.4到5.5，个别零售价突破5.5。不少市民选购时感叹，鸡蛋较前期涨幅明显。
11: 之前买的时候还是3块多一斤，现在涨到了快6块钱。
12: 以前早上吃早饭给孩子买鸡蛋都是1块钱一个，现在基本上都是1.5一个了，贵的还有2块钱一个的。
10: 与上月相比，市场普通鸡蛋每斤上涨8毛至1.8块，部分精品鸡蛋、土鸡蛋价格涨幅更高。短短一个月内，市场整体涨幅最高达26.1%。相较于年初低价行情，形成明显反差。在河南省许昌市万丰路农贸市场从事20年鸡蛋批发生意的雷女士告诉记者：“
13: 最近这批发价就是可高呀，今天价格确实涨得可多，就这一天一个价，就这几天进货也不稳定。”也快过节了，俺根本就不够买。
10: 商超售价同步上调，整体蛋价创下近期新高，终端销量相较平价时期有所下滑。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一家商超销售负责人卢闪闪介绍，
14: 俺们超市这两天那个鸡蛋售价一斤要个6元多一点，与以往相比的话，每斤鸡蛋大约上涨就是1元左右。
10: 许昌一家超市市场部经理张超说，目前商超鸡蛋供货渠道稳定，库存充足，没有出现缺货情况。
15: 主要是受上游成本上涨的一个影响，我们超市也对鸡蛋的价格进行了微调。随着端午节的临近，家庭消费、糕点制作、餐饮备货等等需求的一个增多，鸡蛋整体的销量还有一个小幅的回升。
10: 记者在山东省济南市一家便民市场看到，货架上鸡蛋备货充足。门店经营者王女士介绍，近段时间鸡蛋进货价持续上调，终端售价随之上涨。
16: 这不是从今年过了年就4块多，就是这段时间涨得最厉害，这1个多月了呗，一天涨1毛，一天涨2毛。
10: 造成此轮鸡蛋涨价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宁指出，主要因为供需结构的改善。2025年鸡蛋产量过剩，蛋鸡养殖行业经历了亏损。去年10月起，生产端主动调节。
17: 一方面是因为鸡蛋市场供应的减少，因为蛋鸡产能从2025年10月就已经开始适应性回调了。今年前5个月，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和鸡蛋产量同比都下降了约3%。另一个方面是鸡蛋市场需求的增加，受清明节、五一假期以及端午节的持续提振，经销商、食品加工企业鸡蛋采购量增加。4月份、5月份 鸡蛋市场的交易量要比三月份分别增长接近5%。总的看，就是鸡蛋市场供需偏紧格局推升了鸡蛋价格。
2: 鸡蛋是百姓生活的必需品，为稳定鸡蛋市场价格，更好保障鸡蛋供应，多地已经开始积极采取措施。
4: 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约12.97亿只，环比减少约1100万只，这是此前连续增长后的首次环比转降。养殖端缩减规模淘汰蛋鸡，造成今年货源紧张，是本轮涨价的重要原因。
10: 河南南阳邓州市张楼乡一家养殖场原有3栋标准化鸡舍，满栏可饲养蛋鸡23万只左右，如今仅剩1栋鸡舍7万余只蛋鸡正常开产，剩余2栋，一个空栏，一栋是刚补进小鸡。养殖场负责人张小静表示，今年5月1号出厂价突破4元，5月下旬站稳5元。
18: 之前1年多养鸡赔钱，不少养殖户就把老蛋鸡都淘汰了，没钱上小鸡，鸡源断档，再加上天气炎热，鸡不爱下蛋，产量跟着缩水。预计呢，过完端午节，食品厂备货收尾，需求变少，蛋价会小幅落点。不过新鸡大批量产蛋还得好几个月，价钱跌回的应该比较慢。
10: 朱宁表示，根据目前的价格，经历了去年亏损的蛋鸡养殖户开始扭亏为盈。
17: 蛋价上涨以后，还有蛋鸡饲料价格最近也有一个小幅的下降，所以这个蛋鸡养殖在最近确实是走出了亏损期，蛋鸡养殖也是由亏转盈了。5月份大部分的蛋鸡养殖场已经实现了盈利，每公斤的鸡蛋的平均盈利应该超过了0.8元。
10: 除养殖端主动调减外，经销商也不敢囤货。6月南方进入梅雨季，鸡蛋在高温高湿下极易发霉变质，冷库储存又成本高昂且影响新鲜度，于是出现随采随销、快进快出的极致低库存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价格往上走。对消费者来说，虽然要承受蛋价上涨带来的部分支出，但朱宁指出，与往年相比，当前蛋价也不算高位。
17: 这个价格跟往年相比也不是偏高的，只是说相对于去年来说，因为去年确实蛋价是比较低迷的，现在的蛋价又有一个明显的上行的情况下，但是跟往年来看应该不是偏高的。
10: 那么后期价格是涨是跌，鸡蛋价格还会涨到6元吗？朱宁认为，端午节后蛋价预计有小幅回落，预计2026年下半年蛋价将呈现高位震荡、阶段性波动特征，中秋国庆备货旺季仍有上涨动力。
17: 总的来说，鸡蛋市场供应还是处于一个平衡，可能还是略多一点。我觉得短期内鸡蛋市场供应总体应该还是比较稳定的。端午节对鸡蛋需求还将有一定的稳定支撑，蛋价会延续一个偏强走势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但端午节之后这个鸡蛋需求应该会趋弱，蛋价应该会有一个小幅的回落的。但是三季度因为有中秋节啊、国庆节提振，还有暑期啊这种旅游的一些餐饮的消费也会对鸡蛋消费会有影响，总的来说三季度整个行情应该还是会比较好。
10: 业内人士提醒，对于养殖户而言，高利润阶段需理性补栏，避免盲目扩张导致后续产能过剩。对于消费者来说，短期蛋价大幅回落概率较低，刚需消费可逢高适量采购。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19: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今天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开始了，我们先祝广大考生旗开得胜。咱们说说录取通知书。今年高考前夕，教育部发文强调，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得到了广大考生和网友们的支持。如果您在社交媒体上搜索一下录取通知书啊，一定能发现一个现象，如果发帖人是那种已经毕业多年的想怀怀旧的网友，那他的这个通知书啊，基本都是非常朴素的，绝大多数本来就是一张纸，最多从中间折一下。但如果发帖人是最近几年入学的，可能都还没毕业的网友， 那个通知书可就是八仙过海了。不能否认，作为一所高校给新生的见面礼，甚至可以说是第一堂课，很多高校确实在录取通知书上下了很多功夫，努力想向新生表达诚意，更展示学校的文化底蕴，想把学校的校史、知名建筑、文创产品、特色学科乃至教学科研成果什么的都塞进来，什么特种的纸、芯片硅晶、南极的水、天上的星，塞着塞着，一张小小的通知书

0: 就承载不了这么多想法，这么多目的了。很多学校的通知书慢慢的从一小张变成了一大盒，我们可以体会新生们拿到这种通知书，或者确切的说是通知礼盒之后的归属感和仪式感。同学们拿到这么有想法的礼盒，不得发个朋友圈，发个社交媒体，还没进校门，先给学校挣一波流量，这种出发点其实也无可厚非。但是我们更无法忽视这么做的一个现实后果，就是一些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加新生礼盒的成本甚至可以达到上百元，一所高校一年仅录取通知书的成本可能就高达几十万元。而公办高校的经费的来源主要是国家财政拨款，我们相信高校工作千头万绪，学生需求五花八门，一定有比录取通知书更需要花钱的地方。还有一个问题啊，可能不比钱的问题小，就是录取通知书、通知礼盒在社交媒体的助推下，难免让很多可能还没成年的准大学生产生某种其实大可不必的胜负欲。这种念想对于一些涉世未深的孩子来说，就很容易被错误的转化成攀比奢靡的错误观念。这显然就跟高校想把录取通知书做成开学第一课的初衷南辕北辙了。录取通知书啊，最核心的俩字儿其实就是通知，写清姓名、录取专业、报到时间、地点等信息足以，一页纸绝对够用。同时，简朴和用心和仪式感绝不是互斥的。比如陕西师范大学多年来坚持由老教授用毛笔手写录取通知书，谁说这里面不是满满的文化底蕴、审美价值和人文关怀呢？谁说这样的通知书就没有社交属性、不带流量呢？多年后，学子们或许早已记不清当年通知书的装帧和模样，但一所高等学府踏实治学、朴素育人的风骨，必将成为伴随一个人一生的印记。今年的高考就要开始了，我们再次祝所有考生考出自己的水平，拿到自己心仪的那张录取通知书。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如今夏日防晒产品越来越多样化，物理防晒、涂防晒霜都是常用的办法。这其中很多人喜欢选择清爽便捷的防晒喷雾，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使用不当，这种防晒神器可能造成安全事故。
4: 嗯，没错。近期河南郑州一名5岁男孩因为近距离的吸入防晒喷雾，导致双肺出现了大面积的白斑。专家表示，防晒喷雾的成分比较复杂，其中含有变性乙醇及丁烷等推进剂，喷出的瞬间的大量细小的液滴化身为过敏源，直冲气管，可能会损伤肺部。
3: 除了伤肺，防晒喷雾还有可能引火上身，甚至发生爆燃。不当使用防晒喷雾有哪些安全隐患？如何科学正确使用它？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陈慧婷，河南台记者谢永宝的报道。
5: 各类防晒用品中，防晒喷雾因其便捷易用，深受消费者青睐。出门前对着皮肤一喷，不仅快速成膜，还能做到干爽不油腻。看似方便的产品，如果使用不当，也可能带来安全隐患。最近河南省儿童医院就接诊了一名吸入防晒喷雾的男孩。河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医师樊培培介绍，
6: 接诊一例5岁的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家长在用防晒喷雾的时候，孩子就凑近了，他将部分的防晒喷雾吸入到肺里面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就出现了胸闷、刺激性咳嗽这些症状，他所以来医院就诊了。
5: CT 结果显示，男孩肺部出现大面积白斑，诊断为化学性肺炎。
6: 我们做肺部 CT 的时候，就发现肺部有大面积的一个白斑，出现了血氧饱和度的一个下降。这种情况下，大部分鉴于我们防晒喷雾中的各种的有机溶剂被肺部吸收以后，导致了肺炎的发生，我们称为化学性的一个肺炎，会出现咳嗽、喘息、胸闷、气促这一些一系列的症状。
5: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此前媒体还曾报道过一名7岁杭州女童的案例。 小姑娘喷了防晒喷雾不久，就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呼吸急促、精神萎靡等症状，到医院检查后被诊断为急性过敏性肺炎。防晒喷雾为何会导致肺炎？广东省化妆品科学技术研究会创会会长刘刚勇说，喷雾中往往含有物理防晒剂和化学防晒剂，这些成分在正常使用中是安全的，但一旦误吸入肺泡，就可能引发各种症状。
7: 物理防晒剂呢，最主要是二氧化钛和氧化锌。二氧化钛呢，一般是颗粒比较小的纳米级的，直接绕过那个呼吸道系统嘛，然后直接到那个肺包里面去了。因为这个物理二氧化钛就是粉末嘛，你可以把它当成灰尘，它又不溶于水，它也不降解，就一直在里面，它又很难排掉，所以很容易产生这个免疫过激反应。化学防晒剂呢，它主要是毒性，比如甲氨基硫硅酸以及极酯，这个常见的，还有二苯酮酸，还有什么阿氟苯中啊等等，这都是常见的化学防晒剂。它们的话呢，在这里面呢就雾化了、气化了之后呢，直接也达到了肺包里面去了。也会就是对肺包进行刺激破坏。
5: 其实国家药监局早在2024年4月就对儿童使用防晒产品发布过相关提示，提示称不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尤其是小年龄儿童、过敏体质儿童。由于儿童各方面发育尚未完全，呼吸控制能力较弱，再加上儿童心智尚未健全，在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过程中更易出现不慎入鼻、入口、入眼等现象，引发健康风险。如必须使用时，家长可以将该产品喷于手掌后，再涂抹于儿童皮肤表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丽提示，防晒喷雾最好在通风的地方使用，尽量避免在车内、卫生间等狭小空间喷涂。如果儿童确实有防晒需求，应尽量选择高霜类产品或选购带有小金盾标识的产品。
8: 我们国家药监局就反复强调，针对儿童的产品，它必须要有一个小金盾的标识，它是专门用于儿童的。那么它的配方呢，就更加的安全。相对于我们成人来说的话，它有些成分是严格控制的。还有呢，就是1岁以内的这些小孩，就尽量不要用防晒霜，因为维生素 D 嘛，它需要紫外线通过皮肤然后合成。这种小孩每天上午在10点以前，阳光不是那么强烈的时候，晒一个20分钟左右的太阳。
5: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防晒喷雾时，除了吸入性隐患，还应避免存放和使用不当造成起火。湖南省醴陵市江源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继帅提示，很多防晒喷雾引发的起火都是因为在使用中接触了火源。
9: 有一次两个人在驾车的时候，车里面大量的喷洒防晒喷雾，喷洒完以后也是稍微静止了一会儿，在这个车内抽烟，造成了这个瞬间爆燃，造成了驾驶人员这个手臂面部等等重度的这种烧伤的情况。所以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在空旷区域尽量避免在一些密闭空间，也尽量避免在一些这个使用完以后第一时间接触这种火源、明火或者是摩擦静电等等这些情况。
5: 成都市消防救援支队工业南路消防救援站二级消防士张富强提醒，类似防晒喷雾的杀虫剂、发胶、便携气罐等都应存放在安全位置，避免自燃爆炸。
10: 一定是放在那个阴凉避光存放啊，远离灶台、热水器还有暖气片，特别注意是防止在那个阳台上暴晒啊。第二个是严禁放在那个灶台柜下面，还有电器插座旁周边啊。一定是不能与那个打火机啊、酒精、杀虫剂啊、发胶等易燃易爆那种化妆品堆积。第三个就是一定要放在那种小朋友啊触碰不到的位置，防止小朋友玩耍的话磕碰导致那个泄漏。外出携带的话，就是一定要记住啊，四下携带，严禁是放在那个中控台或者那个挡风玻璃下面，特别是那个后备箱那个密闭暴晒区域，温度过高了的话，它的那个气体啊会那个膨胀，然后炸裂泄漏。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57，全国高考的第一科语文考试马上就要开考了。此时此刻，可能还有不少家长在考点附近守候。
3: 高考考的是孩子们日积月累的学识，也承载着家长们一路以来的陪伴与支持。在这里我们也想对家长们念叨几句，一会儿等孩子考完第一科出来，别急着问考得怎么样，题难不难他们想聊咱就听着，不想说咱们就给个笑脸递杯水哈。中午吃饭别太油腻，尽量让孩子能眯一会儿，下午还有数学呢，保持状态，放平心态，咱们继续积极应考。
4: 没错，少年自有少年志啊，提笔落笔皆芳华。愿每一份默默的守候都能够化作前行的力量，也祝愿每一个少年笔锋所至，梦想成真。
3: 好，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今早新闻纵横节目监制吴哲华，责任编辑傅月琪、潘荣、贾晶阳、吴泽纯，是由尹静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1: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94.2 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30分钟，我们一起来听歌。今天我们精挑细选了孙楠的歌曲，希望孙楠的歌能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这首歌是孙楠的经典歌曲《拯救》，收录在2002年的专辑《缘分的天空》中，也曾经获得多项音乐奖项。这首歌以其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广受欢迎，也表达了在爱情和困境中的挣扎与救赎。

风往北吹是孙楠的一首超级好听的情歌，也展现了孙楠对经典作品的诠释。这首歌获得了不少乐迷的好评。这首歌以高亢的嗓音和强烈的情感表达著称，歌词当中风往北吹，你走得好干脆，也成为经典句段，传递了失恋后的痛苦与无奈。一起来聆听风往北吹。

这首歌是孙楠和韩红合作的歌曲《美丽的神话》，作为2005年电影《神话》当中的中文版主题曲，成龙、金喜善的中韩双语版《无尽的爱》可谓同曲不同词。孙楠标志性高音与韩红磅礴声线的完美融合，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好听。

接下来您要聆听到的是孙楠和那英合作的歌曲《只要有你》，这首歌是少年包青天的片尾曲，也成为我们八零九零那一代的美好的回忆，让我们一起聆听。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9: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
11: 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被无数的声音包围，别人的建议，世俗的标准，社交媒体的喧嚣，每走一步都有太多正确答案扑面而来。但世界越嘈杂，我们越需要静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生活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成长是勇敢的，与偏见无关。如何在否定中坚持前行？如何在爱与被爱中成为完整的自己？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听一万种声音，但只成为自己》。
1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1: 从此以后，你就大大方方做自己。文文买下那顶铆钉帽子的时候，作者啊确实没有看懂，那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非主流正火，地下商场的招牌都带着一股斑驳的时髦劲儿。作者和文文都不是爱交际的人，平时就凑在一起吃饭，偶尔呢也去逛街。那天他在一排帽子前停下来，掏出攒了3周的零花钱，买了个满是铆钉挂着链子的鸭舌帽。作者凑过去问，这么多款式你怎么挑的？他按着头上的帽子含含糊糊地说，都行，反正大家喜欢这种。作者当时愣了一下，文文在他眼里一直是挺有主意的姑娘，可这一刻作者才发现，他买的那些东西未必是他自己喜欢的。后来留心看，果然他喜欢浅色的水晶绳，买的却是深色的。他其实不太喜欢纹身贴，但大家都贴，他也跟着贴，做这些是为了合群。人有时候挺矛盾的，又想与众不同，又怕被当成异类，于是拼命往身上贴一些东西，以为这样就能融入，结果贴上去的全是别人的喜好。杨绛100岁时写过一句话，说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世界，可到

最后才发现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这话通透，但年轻时哪儿懂啊？年轻时只觉得别人怎么看我，比我怎么看自己重要多了。一件衣服穿上身，先想的不是自己喜不喜欢，而是别人会不会觉得怪。发个朋友圈，斟酌半天文案，怕被人说矫情，怕被人说炫耀，怕被人说幼稚。我们如履薄冰地收集着别人的只言片语，却听不见自己心里真正的声音。1000个人眼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自然也有1000种对我们彼此的看法。要是一个个迎合过去，这辈子就不用干别的事儿了。作者后来认识了学妹玲玲，也是这么个人。她毕业没多久，工作单位离作者很近。有天中午约着吃饭，喝着喝着就红了眼眶，说的都是些小事。没拿到心仪的岗位内推，被同学和前辈在背后议论。想辞职考研，又怕被人说啃老。说到最后，自己都不好意思了，说：“姐，我是不是特烦人，为这些破事矫情？”作者说：“不是，咱们一条条捋。”没拿到内推，是因为真的在意那个岗位，还是因为怕在熟人面前丢面子？他说是后者。被人议论是真的在乎那几个人，还是因为发现自己没有想象中那么受欢迎？他也说后者。想考研又不敢，是怕失败，还是怕被别人说你选错了？他想了半天，说都有，但主要是怕人说。问题一下子就清楚了，他怕的不是生活里的麻烦，而是别人的眼光。萨特说他人即地狱，这话狠了点，但理儿是那么个理儿。太在意别人的看法，就等于把自己活成了别人目光的囚徒。作者和玲玲聊了一中午，最后跟他说了一句话：别去向别人要力量，你自己才是力量的源头。玲玲后来没有冲动辞职，先试着做插画师副业，攒了点名气才慢慢转型。在视频聊天的时候，他说现在做着喜欢的事儿，能养活自己，也在为理想使劲儿，不管最后考不考得上都不后悔。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是有光的。人这辈子大部分路都是自己走的，别人的夸赞和支持像火把，说灭就灭，只有自己心里燃起来的那团火才能一直亮着。作者说他自己也有犯糊涂的时候，前2年搬家带着那盆石蒜，这花名字唬人，叫做曼珠沙华，又叫彼岸花，其实就是颗普通的石蒜。养了好几年舍不得扔，就揣着花盆上公交、上火车、上大巴，一路上没少被人问你怎么带盆土，被问的多了，作者也开始嘀咕，要是我养的是兰花、茉莉，是不是就没人说了？要是我把花裹起来托运，是不是就没事了？人就是这样，能对别人的事指指点点，轮到自己却看不清。后来在车上碰到一位女士，看作者抱着花盆费劲，主动的给她挪地方。那女士自然的问起这是啥花，听完也自然的说，听起来怪有意思，开花是网上那种大红色的吗？作者惭愧地说，其实只开过一朵小花，颜色也不正。他还是挺捧场，一路聊得热闹。听作者说完这盆花的遭遇，他笑了，你喜欢这盆花，喜欢了就是喜欢，我喜欢兰花，难道还要怕人说我装模作样？一句话把作者给说通了。想起汪曾祺写过一对老夫妇，散步的时候老往草丛里钻，原来是捡枸杞子玩，人家看他们奇怪，他们也不在意，有人问就乐呵呵地答，两个白发苍苍的人愣是活得跟孩子似的，人家那才是把日子过明白了。人活一世，草木一秋，风露是自己的，花果也是自己的，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呢？外界的声音都是参考，你不开心就不要参考。生活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

听一万种声音，但只成为自己。欢迎继续收听。有些战争注定单枪匹马参加。老舍先生写过一句话，说一个人的生命一半活在朋友中。这话当然是在赞美友谊，但反过来想，那另一半呢？那一半啊，只能自己活。婷婷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她是会计，那段时间又要备考，又要应付公司里的一堆破事，每天累得连话都不想说，偶尔在几个朋友的小群里冒个泡，说的也是加班不知道要到几点，都来催，没人配合，过两年再考算了。说完又很快把消息撤回，继续埋头苦干。那会儿作者正好看到一句话，说人生就是一个人的战场，脑子里一下就蹦出婷婷的样子，她就是一个战士，在她自己的人生里打仗。过了阵子，她突然约上作者去按摩吃饭，一见面作者就打趣她，终于以真人实体的方式见面了。婷婷笑笑不说话，先让师傅狠狠地按了按肩膀，按着按着她开始亢奋，把之前憋着没说的崩溃全倒了出来。等那股劲儿过了，困意就涌上来，差点在按摩床上睡着，后来被冷风一吹才又清醒过来。进了饭店包间，两杯甜酒下肚，他轻咳一声，摆出要讲话的架势，我考过了。其实他约作者的时候，作者就已经猜到了，赶紧的鼓掌请他发表获奖感言。他笑着感谢家人，感谢朋友，感谢小区邻居家的萨摩耶，感谢老家会送给他蜻蜓的狸花猫，笑着笑着语气认真起来，真的要是没有这些人和事给我力量，我可能早就动摇了，把一切弄得一塌糊涂。有句流传很广的话，说经过七重孤独才能成为真正的强者，这话是不是真理不好说，但有一点是真的，孤独是常态，尤其是当我们对抗恐惧、对抗懒惰、对抗焦虑，或者站在人生的岔路口做选择的时候，那片战场往往只能自己一个人上。说到底，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最强的战友也是自己。前一阵子，作者和以前认识的客户维维聊天，不知道怎么就聊到了仙侠剧。他说，心魔这个设定很有意思，从招摇到仙剑，有时候以为是新反派出场，看到最后才发现哪有什么外人，心魔就是从主角自己身上长出来的。他盘点了半天，忽然话锋一转，我觉得我也有心魔。作者以为他在开玩笑，让他说说看，他真说了，还举了好几个例子，比如自己的反复考量永远抵不过别人的一句话，只要有人给出建议，哪怕对方根本不了解他，他也会放弃更合心意的选项。比如总想准备好了再好好生活，把想做的事、想享受的日子全推到攒够钱、升了职之后。作者挺惊讶的，因为印象里的维维不是那种把自己看得很低的人。他说，小时候父母总说，你不懂，爸妈替你做，你不用管，到时候就好了。这些话听多了，他好像真的没了主动承担什么的勇气，以为自己在静待时机，其实只是在等着到时候就好了。维维说这些的时候面色平静，作者却听出了点别的意思。人这一生总要自己拿主意，自己扛事儿。如果从小没人教你这些，长大了也没人替你，那就只能自己补上这一课。王阳明说过一句话，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那些仙侠剧里的心魔其实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它像菟丝子，刚长出来的时候不起眼，却悄无声息地吸走养分，直到把整颗心都缠绕枯萎。要破心魔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自己跟自己打，打赢了你才拿得到那股劲儿，那股从自己心里长出来的谁也拿不走的劲儿。前些日子作者又见了婷婷一面，
他换了工作，状态比以前好太多。聊起那段备考的日子，他说现在想想那会儿是真的难，但也是真的值。最难的时候，他每天下班回家累得趴在桌子上哭，哭完擦擦眼泪继续看书。有几次想放弃，第二天醒来又逼着自己拿起书看。作者问他是什么让他坚持下来的，他想了一会儿说，可能就是不想对不起自己吧，不想等到以后回头看发现自己输给了那些想偷懒的、想放弃的、不想再扛的自己。这话作者记下了。人世茫茫，人生漫漫，有些仗注定只能自己打，有些坎儿注定只能自己过，有些路注定只能自己走。但你得打，得过，得走，因为赢了之后，那些凯旋的歌也是唱给自己听的。读完这本《听一万种声音，但只成为自己》，像是和一个懂你的朋友聊了整夜。我们活在一个太吵的时代，耳边塞满了你应该这样活，应该那样做，应该成为谁。可书里那些故事让作者一次次想起自己，曾经为合群买过不喜欢的帽子，为别人的眼光犹豫过，也在最难的时候咬着牙一个人扛过来。原来不是只有自己这样，原来那些迷茫、纠结、自我怀疑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最喜欢书里那句，从此以后你就大大方方做自己。是啊，听一万种声音又如何呢？最后做决定的不还是那个夜深人静时和自己对话的人吗？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听一万种声音，但只成为自己》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舒小艺说，这本书真的是一本超级治愈的书，读完真的感觉被太阳笼罩了。读者潇湘公子说，这是轻松的一本书，温暖治愈，做自己的小太阳，人生最好的贵人是自己，允许别人喜欢与不喜欢，专注自己，坦然面对一切。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花，虽然花期不同，但是绽放的瞬间，生命的伟大是一样的。愿每个人都找到真正的自己，不卑不亢，勇敢无畏，健康快乐。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放弃的艺术，自洽，在不确定的日子里向内看，别做那只迷途的候鸟，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拿破仑的行军图书馆，战场上的精神堡垒。法国皇帝拿破仑一生征战不断。

0: 却始终带着一套行军图书馆。这套图书馆由一位工匠特制，共有60余本装帧精美的小行书，内容涵盖历史、哲学、军事、文学等领域，每本书都用皮革装订，方便携带。他曾说，一个没有书的人就像一座没有窗户的房子。他在战场休息时常阅读普鲁塔克、伏尔泰、塔西佗等人的著作，从书中汲取政治与军事智慧。虽然身处炮火之中，拿破仑依然保持每日阅读的习惯。他甚至在圣赫勒拿岛被流放期间，也不忘带上几千本书陪伴晚年。对于他而言，书不仅是消遣，更是一位忠实的谋士。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0: 人人讲风度，社会。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那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它的颁奖典礼呢，实际上呢，在2015年的11月24号，平安夜那一天就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会上呢，率先公布了这一届十大中文金曲奖两个极具分量的大奖。那么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两个重量级的奖项。一个呢是钟镇涛获得了金针奖，林子祥荣登名人堂。好吧，我们就先来说金针奖啊。金针奖呢是十大中文金曲评选出来的香港乐坛最高荣誉大奖，表扬个别从事音乐行业在香港流行音乐领域有卓越成就和贡献的人。1981年设立的这个奖项，但是呢这个奖项并不是说固定每年都会有的，只是呢等到有足够资格获奖的歌手出现的时候，才会在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上来颁发这个奖项。我们所熟知的这些歌手，比方说黄沾、罗文、邓丽君、谭咏麟、梅艳芳、张国荣、张学友，还有作词人林夕、陈百强等等，这一些歌手或者是音乐人先后都获得这个奖项。而今年获奖的是钟镇涛。钟镇涛当时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正在上海拍戏啊，他特别特别的开心。他说他第一次获得这一项殊荣呢，是1988年以温拿乐队团体的身份获得的，而这一次呢是以个人的身份获奖的。特别感谢金针奖对他的肯定，还有歌迷朋友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厚爱。而今年呢，恰逢温拿乐队成军42周年，他正在和乐队成员筹备新歌，而且在农历新年会举办红磡演唱会。这次获奖真的是锦上添花。一起来听到钟镇涛的代表作品《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是来自于钟镇涛的代表作品，出自音乐人小虫。小虫说，其实他当时写这首歌的初衷呢，并不是想写爱情，并不是想写分手之后对之前的那一位的祝福的，而是当时呢，他的相处了很多年的这个经纪人说要离开他，另谋高就，然后呢，他心里蛮多感慨的，就由此引发了写这首歌的灵感和冲动。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是对一个相伴多年的老朋友的深切的祝福。两个人分开了，各自过着各自的生活，真的也应该说一声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吧。我想钟镇涛对他的前妻张小慧应该也是这样的想法，因为钟镇涛呢，当年和张小慧1988年结婚，结婚之后，后来各种传闻说张小慧特别特别会花钱，特别特别能败家，把钟镇涛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全部都赔光了，然后钟镇涛不得不宣布破产，两个人在1999年离婚了。而现在呢，钟镇涛他在音乐在演艺事业发展的都不错，而且呢成立了新的家庭，过得很幸福。往事皆成风，不过呢，钟镇涛和张小慧的这一段婚姻现在还是不断的被人拿出来津津乐道啊。当年他们真的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而且一起合唱了好几首歌。张小慧当年还叫张荣芳，而他们呢为当年的一部琼瑶电视剧叫做《梅花三弄》演唱过主题曲《你是我心底的烙印》，琼瑶作词，陈志远作曲，钟镇涛和他的前妻张小慧的合唱。

0: 这里是新的声音，你值得一听，值得一听，值得一听。
1: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老歌回忆录，今天节目呢后面一部分再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颁奖典礼获奖歌手的那一些代表作品啊。在最后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两个重量级的奖项，一个呢是金针奖，一个呢是名人堂。金针奖呢是颁发给对本地乐坛有长远而具体贡献的音乐人的，名人堂呢是在上一届的十大中文金曲上刚刚设立的一个奖项，表扬歌手对本地乐坛的贡献和成就的。去年获得金针奖的是资深的填词人卢国詹，而去年呢夺得名人堂的是谭咏麟，今年呢获得金针奖的刚刚跟大家分享了是钟镇涛，而名人堂的获奖者是林子祥。对，要求名人堂的获奖者要对推动香港乐坛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的。说到林子祥，那我们当然要来听听我们最耳熟能详的他的代表作品。

男儿当自强，林子祥的演唱是当年电影《黄飞鸿》当中的主题曲，由徐克导演、李连杰啊、关之琳啊、莫少聪、甄子丹他们来主演的电影啊，在那个年代还不像现在有网络，很多的渠道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电影啊。那个时候最多就是这个录像带的年代吧，所以呢，那个时候电影频道就老是不断的放好多遍放黄飞鸿，然后我就跟着也看好多遍。这首《男儿当自强》，我想对大家来说应该太过于熟悉了吧？黄沾根据古曲《将军令》来改编的一首歌。而我们在分享到林子祥的歌啊，说到林子祥，他被称为是香港乐坛最高音的男歌手之一，就是有一副有冲击力和爆破力的嗓音，他的歌喉特别的呛。几乎没有人能够模仿他，因为林子祥基本上唱的都是粤语歌，所以呢，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呢，没有觉得诶，他好像有特别多的歌嘛，特别大的成就，而实际上他在粤语歌坛的确是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的，所以在2016年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上，他才能荣登名人堂啊！当然，说起来林子祥，当然要说说他和叶倩文。1983年，林子祥和叶倩文合唱重逢而认识，然后呢，两个人的感情慢慢的就开始了。96年的时候，他们结婚，然后移居加拿大。在2012年，叶倩文在红磡开演唱会的时候，林子祥和儿子还上台为他做嘉宾。既然说到他们两个人，那么就来听听当年在1992年他们的定情之作，就是这首《选择》，这是林子祥很少见的国语歌之一。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亮。
4: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5: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4: FM 94，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5: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2: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2: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2: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8: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警示通言之漂亮女生误入歧途。
19: 一个贫困女生肝胆幼儿，一个流氓地痞巧施诡计，乡镇干部成为被钓的鱼。一代小女生，一段离奇故事，一个被骗的富翁，一群狐朋狗党，上当受骗的骗人的作案的。警示通言之漂亮女生误入歧途即将播出。
20: 2009年7月29日，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敲诈勒索案。身为乡镇企业干部的刘民，在一次意外接到妙龄女子的温柔电话之后，竟遭遇了一场桃花劫，随后不得不为短暂的香艳之旅付出了263万元的天价筹码。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作案女子并非历尽岁月沧桑的狡猾狐狸，而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在校女大学生。
21: 年仅21岁的李丽出生于河北省徐水县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李丽还有个弟弟，一家四口仅靠父亲微薄的退休工资过活，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即使生活艰难，少年的李丽却生活在父母关爱的幸福中。然而，随着年龄增长，他开心的时候却越来越少了。
20: 随着李丽踏入高中校园，俊俏的容貌呢倾倒了不少男生，这使他呢有些得意。然而生活的窘迫又让他无处躲藏，看到校园里啊别的女孩穿着漂亮，课余时间呢还能常常光顾电影院逛街打发时光，自卑的李丽不免心里难过，暗自发誓呢要好好学习，考上大学以后一定要过上人上人的生活。
21: 经过发奋苦读，李丽如愿以偿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2007年9月，怀揣着借来的学费，李丽来到北京，开始了她的大学生涯。北京在李丽心中一直是一个梦想开花的地方，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洋溢着温暖的气息。她不禁感叹自己完美地踏上了人生旅程的第一步。然而没过多久，潜伏在李丽心里的嫉妒开始蠢蠢欲动了。周围的同学大都生活富足，与同学经济上的差距让高中时自卑的情绪再一次充斥李丽的脑海，挥之不去。
20: 正在李丽为自己的家境感到几丝忧愁的时候，11月的一个星期天， 同学刘东呢邀请李丽去怀柔郊游，正想着如何让自己放松的李丽啊答应了刘东的邀请。刘东呢是怀柔人，在他的带领下呢，李丽一行人呢游玩了红螺寺等景点。晚饭的时候啊，刘东还叫来了自己儿时的伙伴胡勇。胡勇在席间呢俨然以老大自居，高谈阔论，目光呢不时地落在青春靓丽的李丽身上。此时的李丽怎么都不会想到，就是眼前这个萍水相逢的男人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21: 酒足饭饱后，胡勇主动买单，用钱毫不吝啬，这给过惯了穷日子的李丽增加了几分好感。分别时两人交换了电话号码。这次游玩后，胡勇经常单独约李丽到怀柔玩，所有开销也由胡勇买单，出手极为阔绰。有时胡勇身边还有一帮小弟前呼后拥，这让李丽颇感意外。随着交往加深，李丽得知胡勇是一名商人，身价不菲。不久两人便确定了恋爱关系，李丽为自己找了个有钱男友高兴不已。
19: 贫困女生爱富翁，正落男友算计中，实心女子古来多，今朝女生更多情。竟是童言之，漂亮女生误入歧途，正在播出。
20: 和胡勇在一起的日子是快乐的，没有偏离李丽梦中的爱情轨道。然而就在李丽深陷情网时，胡勇却迎来了一个棘手的危机。2008年1月的一个周末，李丽下课后呢，迫不及待地赶往怀柔和胡勇幽会。这次胡勇啊，破例的没有去车站接她。李丽呢，委屈的独自来到了胡勇的住所，发现胡勇啊是愁眉苦脸。一问呢，才得知胡勇最近做生意呢赔了100多万元。李丽心疼地说：“别难过了，咱们还年轻，慢慢挣吧。”
21: 胡勇欲言又止。在李丽的追问下，他说了一个能使自己东山再起的计划。他说他认识几个官员挺有钱的，他有办法让他们拿出点钱来让他翻身，但是需要李丽的帮忙。他问李丽愿意帮他吗？尽管李丽感到有些意外和疑惑，但他还是硬着头皮问自己所要扮演的角色。
20: 胡勇说呢，这几个人很好色，他是想让李丽去勾引他，假意要和他们发生关系。胡勇呢在暗中安排人拍裸照，这些官员呢就怕这种事儿，只要把柄在手里，不愁他们不给钱。听完胡勇这么一说呢，李丽心里不禁一震，这不是犯法吗？照片不会外传吧？我还要上学呢。虽然李丽啊有些犹豫，但是为了他们的爱情，在胡勇的花言巧语之下呢，李丽还是答应了下来。
21: 刘民是怀柔区一名乡镇企业干部，50岁的他事业有成，一对子女即将大学毕业，美满的生活令周围的人羡慕不已。2008年2月中旬的一天，刘民正在参加一个会议，突然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刘民在挂断电话1分钟后，电话再一次响起，还是同一个号码。想到可能是急事儿，刘民接通了电话。
20: 电话呢正是李丽打来的。李丽呢开口就是大哥长大哥短的叫着，叫的刘民是体酥肉麻，心里发痒啊。刘民啊本来就是一个健谈的人，感觉打电话的女孩呢天真烂漫，就调侃说：“你打错了，我不是你大哥。”李丽却说什么：“不可能，我没有打错，你不会装作不认识我了吧？咱们说好周末到怀柔一起玩的呀。”刘民说：“你真的打错了，不过我虽然不是你大哥，但你要来怀柔玩呢，我可以免费给你做向导。”就这么一来二去，两个人就聊上了。
21: 通过几次聊天，刘民得知李丽是昌平人，现在北京读大学，非常喜欢旅游。在这之后，每天下班前，刘民总会习惯性的打个电话和李丽聊天。刘民言语幽默，常常逗得电话那头的李丽咯咯大笑。这一切都是胡勇等人精心设计的圈套，目的就是勾引刘民上钩。
19: 一个甘愿自投罗网，一个有意独占花魁，一张无形大网正在缓缓张开。 惊世通言之漂亮女生误入歧途正在播出。
20: 刘明和李丽呢，在电话里聊了半个月后呢，胡勇呢准备收网了。他让李丽向刘明提出要到怀柔来玩，李丽呢犹豫了。虽然早知道啊，计划中迟早会有这么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可是李丽呢，仅是一名初出茅庐的大一女生，真正让她去面对电话里被自己所骗的老男人时，她害怕了。真的要这么做吗？多少次李丽忍不住这样问自己。可是，一想到胡勇的状态和他们摇摇欲坠的爱情，李丽最终答应了向刘明提出见面的要求。好在李丽的要求呢，正中了刘明的下怀，一切进展得非常顺利。
21: 李丽和刘明终于见面了，看到李丽比想象中还清纯漂亮，刘明在心底开始暗自谋算。他开车带着李丽游玩了一天，尽显男人体贴与风趣，一路上两人欢声笑语。渐渐的，刘明不知不觉放弃了不轨念头，决定把这个天真烂漫的女孩当作妹妹。然而殊不知，这个柔弱单纯的女孩却在打自己的主意。
20: 吃过晚饭后啊，刘明呢要送李丽回家。此时呢，李丽又一次犹豫了，如果今天回家，他就可以不再面对这个和自己父亲年纪差不多的男人，全身而退，终止犯罪，他就不可能有后来的下场。可是事情呢已经到了这一步，既然已经答应了帮助自己的男朋友，若自己退缩，那份光鲜的爱情还能继续吗？李丽心里默默地纠结片刻之后，她撒娇地对刘明说，都这么晚了，就不回家了吧。李丽一边说着，一边温柔地看着刘明。
21: 得到李丽的暗示，刘明的心蠢蠢欲动，他拉起李丽直奔怀柔著名的旅游度假村开了一个房间。夜幕降临，刘明假意推说时间不早了，他要走了，让李丽早点休息。李丽则对刘明撒娇说他害怕，拉着刘明不让他走。刘明再次得到了明确的暗示，看着李丽害羞的眼神，嘴里说着怕什么，怕色狼吗？手却伸过去把李丽揽在了怀里，两人很快躺在了床上。
20: 就在这时，房门突然被人踹开了，两个戴着口罩的青年闯了进来，举起闪光灯啊，对着这对偷情男女猛拍一些。只听一人说道，这是我大哥的女人，你也敢对他动手，信不信我一刀劈了你。刘明顿时啊就呆若木鸡了。
21: 李丽迅速地穿上衣服，同一青年匆匆离开。刘明这时才意识到被人暗算了，而这个刚才还和自己亲密的女孩就是童某。一股寒气爬上刘明心头，他害怕了，暗暗地骂自己傻，为什么没有识破这个漏洞百出的阴谋。可事到如今，也只能怪自己鬼迷心窍。
19: 鬼迷心窍的企业老总钻进了人家给他设计的圈套，一群穷凶极恶的罪犯即将收起他们撒下的网钢。惊世通言之漂亮女生误入歧途正在播出。
20: 刘明被捉奸的当天晚上呢，一整夜都在不安中度过。第二天上午，刘明的手机呢接到了对方的电话。老兄，竟敢玩弄我媳妇儿，这样吧，你给我60万元的补偿，否则我就把拍的裸照贴到你的家和单位的门口。刘明担心的事来了，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呢，刘明答应给对方38万元。
21: 打电话的人名叫马军，今年28岁，河北人，他和胡勇是哥们儿，两个臭味相投的人整天一起琢磨着怎么赚钱。这件事情就是马军和胡勇一手策划出来的。胡勇知道刘明有钱，就冒出了杀熟的想法。刘明在接到命令后，分3次把38万元汇到了马军指定的银行账号上。
20: 有人说过啊，这恋爱中的女孩呢，智商最低，这话一点也不假。此时此刻，李丽的心里想到的只有爱情，只要能保护这段来之不易的恋情，她可以牺牲一切。那个曾经刻苦勤奋的女孩子，在爱情面前就这样 迷失了自己。
21: 手杖告捷，李丽开心地奔向胡勇，想得到胡勇的感激和拥抱。可是他的事情办完后却一直联系不上胡勇，最后在多次恳求刘东帮忙后才被告知到舞厅来试试。李丽问胡勇，事情完成之后胡勇为什么不联系他。李丽说，你知道我多害怕，多么想见到你吗？李丽委屈的已经落下了眼泪。
20: 然而胡勇此刻却满不在乎地说，现在不是见到了吗？我很好啊。李丽呢还想说什么，胡勇却不耐烦地说，行了行了，多大点事儿啊，你先回去，完了事我联系你。李丽说了，我为你做的这些难道只是一点小事吗？我几乎把前程都赌进去了，想听到你安慰的一句话这么难吗？李丽啊委屈地抽泣起来。可是胡勇却对他喊道，你是我女朋友，这么点事你还要挂在嘴边，至于吗？
21: 面对男友的无情，李丽含泪消失在了胡勇的视线中。李丽离开了胡勇，也离开了自己信奉的爱情。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却远远没有结束。马军和胡勇顺利地拿到38万元不义之财后，有些出乎意料。原本两人想敲诈10万元就收手，没想到刘民如此大方，马军决定背着胡勇再次敲诈刘民。
19: 一招不慎被人捉奸，一招得手接二连三，一失足成千古恨，传到漩涡掉头难。警示童颜之漂亮女生误入歧途正在播出。
20: 有句成语啊说得好，人心不足蛇吞象，这句话用来比喻胡勇及同伙的一点也没错。马军在尝到了轻而易举获得的38万元财产之后呢，心里渐渐地失去了理智，也滋生了他那种游手好闲、馋吃懒做的本性。慢慢的，马军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敲诈之旅。
21: 2008年3月5日，马军给刘民打去电话，问刘民是不是被人骗了38万元。刘民顿时警觉起来，你是谁？你怎么知道的？马军说，我是谁你不用管，反正我知道你的事儿，我也知道谁是幕后主使，我现在不想跟老大干了，在离开之前想把你要的照片偷出来还给你。实话告诉你吧，我也不是白干，我母亲得了重病，急需一笔钱，咱们就做个交易吧，你要觉得合适先给我10000元做活动经费，照片偷出来后我一并把幕后主使也告诉你。
20: 这个马军啊此刻说的是有鼻子有眼，这让刘民是云里雾里的，难辨真假。其实在那38万元出手之后呢，刘民早就提高了警惕，只是呢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刘民心想，这次不能再被无缘无故的骗钱，就跟马军呢讨价还价的商量起来，而且还义正言辞的警告马军说，如果骗了我，小心我撕破脸。马军见刘民呢有些犹豫，有些急了，就赶忙呢用尽各种方法来稳住刘民。
21: 刘民迫切想知道内情，尽管不太相信马军，但为了解决后顾之忧，他还是给马军汇了10000元。结果几天后，他只收到了一个空白胶卷。就这样，只要没钱，马军就会给刘民打电话，马军屡次要钱得手。他身边的朋友觉得这钱来得太容易了，便把刘民当作自动取款机，纷纷效仿马军的行为给刘民打电话，说自己的手里也有艳照。
20: 刘民此刻真的是分不清真假，有求必应啊，先后给了5个不同的人10多万元。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家庭，刘民一次次选择了妥协，结果却被无休止的敲诈。刘民呢先后分70多次给马军等人汇去了263万元，其中呢160万元是跟亲戚朋友借的。直到2008年11月16号，忍无可忍的刘民呢找人将马军当场抓获，并扭送到了公安机关。
21: 经公安机关调查，查出了以马军为首的犯罪团伙。据这一伙人交代，一切调查明白，也将这一伙人绳之以法。 本来已经开始淡忘此事的李丽也被突然到来的警察带走，她没有反抗。自从失去爱情后，她早已对一切都不在乎。只是李丽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她还没有好好的享受大学生活，没有好好报答父母，就稀里糊涂的身陷囹圄。
20: 2009年7月29日，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以敲诈勒索罪一审判处李丽有期徒刑7年，其同伙曹雷、马军和胡勇同时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5年和6年。听完宣判，李丽近乎崩溃，当即表示要上诉。他说自己怎么也想不通，他怎么会成为了主谋，而且还判了7年刑。指使他犯罪的马军却只判了5年，是马军害了他，是马军毁了他的一生啊。他后悔了，然而这一切都已经晚了。一个大学生竟然连基本的法律常识都没有，同时也忘记了做人的基本道德，实在可悲啊。
0: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

0: 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带着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搁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

0: 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3: 革命路上有他们，
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3: 强国路上有他们，
5: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3: 前进路上有他们，
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3: 爱心路上有他们，
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3: 扶贫路上有他们，
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3: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0: 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遵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缝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是越听越有味儿，大份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到七夕啊，是在咱们中国是一个传统的节日了，它可以算得上是最浪漫的一个节日了，中国所有的节日当中。那么牛郎织女天河相会的传说啊，是流传千年不衰。那么在这个节日当中啊，也是给大家增添了浓浓的和爱情有关的味道。但是大家知道七夕节有哪些民俗吗？我估计朋友们呢可能不一定特别了解。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呢就一块儿来说道说道。说农历七月初七啊，是咱们国家传统的民俗节日之一。相传呢，这天是牛郎织女鹊桥会的这么个日子。七夕节呢又叫做乞巧节啊，因为啊织女是个心灵手巧这么个天仙啊，所以说在这天晚上啊，年轻的姑娘和少妇都要向织女乞巧。什么呢？啥意思啊？就希望吧，自己也能有一颗聪慧的心，一双灵巧的手。于是呢，七夕节呀、就被赋予了爱情美满、心灵手巧这两种含义。那么围绕这两个主题呢，也是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在2006年的5月20号，七夕节呀、被列入到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为了表达希望牛郎织女能够过上幸福美满生活的愿望啊，在浙江金华这一带，七月初七，也就是今天，家家都要杀一只公鸡。什么意思呢？这天呢，因为牛郎织女在天上不得相会吗？如果没有公鸡报晓，可能永远就分不开了，晚上相见嘛，对不对？哎，而在浙江嘉兴的乡村呢，有这个七夕香桥会。每到七夕的时候呢，人们都赶来用香桥啊，用香搭制成桥。天黑了，人们呢就祭祀双星，祈求福祥。然后啊，把香桥焚化，象征着牛郎织女已经走过了香桥，欢喜的相会了。等到在这个江浙这片呢，七夕啊，流行用这个脸盆接露水这么个习俗。据说七夕的露水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时候流下的眼泪，抹在眼睛上和手上啊，能让人眼明手快。你看看这招想的哈。哎，那么在浙江绍兴这块的农村呢，这一宿啊，会有一些少女躲在茂盛的南瓜棚底下，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啊，倾听牛郎织女相会时候说的悄悄话。听说呀，这些少女将来都能够得到千年不渝的爱情。哎呀妈亲的，那要告这么说的话，这南瓜得不少种啊，要不然现在那底下都站不下人啊，得乌泱乌泱的，是吧？咱们说这么多地方，再来说说这个广西哈。说广西的西部啊，传说七月七的清晨哈，仙女啊得下凡洗澡吗？用这样的水啊，能够驱邪治病、延年益寿。所以说这样的河水叫做双七水。这天早上啊，人们就会争相恐后的去河边取水了。取回来之后呢，用新盆子盛起来，等待日后使用。要说这七夕节最基本的乞巧都。

有什么呢？穿针起巧、头针起巧、洗珠硬巧、蓝叶豆巧四种形式啊。此外呢，还衍生出了其他一些方式，各地的起巧方式也不同啊，也是各有趣味。接下来呢，凤给大伙儿简单的介绍介绍啊，各地的这个起巧趣闻。说广州的乞巧节是独具特色呀，节日到来之前，姑娘们呢就用这个预先准备好的彩纸啊、通草啊、线绳啥的哈，编成各种这挺有意思的小玩意儿。完了呢，把谷种子呀、绿豆啊放到小河里面，用水一泡，它让这些东西发芽。等这个芽长到两寸多长的时候呢，用来拜神，称为拜河仙和拜神菜啊。从七月初六到初七，一连两宿啊，姑娘们穿上新衣服，戴上新首饰，一切都安排好了之后，就焚香点烛，对星空跪拜，称为迎仙。拜仙之后呢，姑娘们呢手里拿着彩线，对着灯影，把这个线呢穿过针孔。如果一口气能穿过七个针孔的人，叫做得巧，被称为巧手；穿不到七个孔的叫疏巧。七夕之后呢，姑娘们呢把做的这些小工艺品互相赠送，来表示友情。那么时至今日啊，七夕仍然是一个富有浪漫色彩的传统节日，但是不少习俗活动现在已经弱化或者是没有了。与此同时呢，也派生出一些新时代特征的活动啊，七夕，比如说找对象找不着的这帮人啊，上火呀，不说吗？那个今天最有意思，玩啥？干啥呢？玩连连看呢？拆散一对算一对，凤啊，你玩啥呢？你这啥心态？这一看就单身。我跟你讲，现在新时代七夕节的活动都有啥呢？比如说相亲大会啊、大龄青年联谊会啊啥的，咋整？都逼到份上了哈。说起这个事儿哈，节目开始呢，凤给大伙儿讲了一些这个关于七夕的一些话题，来历呀、习俗啥说了不少。为啥要说这个呢？其实吧，因为大家呢现在啊习惯上称七夕节是中国式的情人节，要比对着西方情人节过节的习俗，给心仪的人送玫瑰花啊，其实那是对七夕的一种误读。那么随着时代发展和观念的转变呢，七夕节呢也是逐步的这个丧失了传统的内涵，被赋予了洋内涵。中国人的情人节也成了追捧的对象，尤其是最近那、这些年来，商家的各种噱头啊、各种活动啊，就像那个雨后春笋似的，啪啪啪往上涨啊。为了卖东西，各种各样的理由是吧，把情人节的意蕴也是推向了高潮。不少人呢已经把这个节日当作相亲派对和求婚仪式的一个很主要的契机了。其实上朋友们，中国的七夕节跟西方情人节本来不是一回事儿。凤刚才给朋友们介绍了，说七夕节原本是乞巧节，又被称作女儿节，是过去妇女们最为看重的节日，并不是所谓的东方情人节。那么七夕节呀，有着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也是渗透着丰富的民俗、文学、美术、戏曲方面的精神内涵，所以说应该得到很好的一种文化层面、民族层面的保护。所以说对于像七夕这样的民族传统节日，咱们首先现在要做的恐怕不是单纯的在原则上进行呼吁和争论，而是真正的传承传统，实实在在的过节，而且过出中国味道，留住咱们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儿，让传统节日焕发出新的生机。既得充分认识到节日的真正内涵，更得充分的拓展传统节日的活动形式，避免陷入热闹七夕节清冷传统文化的怪圈，是不是？这传统节日啊，目前实话实说，很多的传统节日面临这个很尴尬的一个处境啊。但是怎么办呢？我们就得一点点做。过去来讲，这七夕大家还不太重视，尤其是咱们偏北方一点的，像这样的节日，实话实说，真的不怎么太知道。你看，我可能过去也是我小的事儿不了解，最近这几年大了哈，发现身边的人开始越来越重视这个七夕节，也挺好。哎，我在微博上问大家，我说这个七夕节都干啥呢哈？说我上班呢，哎呀好无聊啊，出去吃一顿。是啥节？节不节咱都得出去吃，是吧？得吃饭哈。这个咱们接着说，继续唠呗。哎，有人说了哈，我也是在这个微博上看的，说今天七夕嘛哈，完这女朋友吧一早上起来就吵着要礼物，就跟男朋友要，老公你看。今天过节了，人家想要一款跑车了。我听说那个兰博基尼那个车油门可爽了呢，从零飙到100，3秒就够了。这老公听完了吧，摇摇头，没吱声。这小女朋友一看，哎呀，那兰博基尼没有，那法拉利也行，启动从零到100就5秒。这时候，她老公笑着搂着她媳妇说：“媳妇儿，你看。”真是的，不懂事儿！你要的这些玩意儿都太次了，老公能送你吗？对不对？你是我媳妇儿，

0: 个题啊，今天问大家是什么呢？从小到大，你收到让你觉得说最高兴的、你最喜欢的礼物是什么？让你觉得心里最舒服的，不一定非得是这个男女朋友哈、老公老婆送的哈，也可以是朋友啊，是不是？也可以是家人呢、也可以是孩子，是吧？老师、同学什么都行啊。欢迎大家跟风来分享一下啊，短信平台、微信、微博、Q 群都为大家开通着。说今天呢是七夕节，咱们的事儿呢也得从浪漫的爱情故事说起，对不对？先给大家介绍两个年轻人发生在咱们身边的事儿。一个呀是长期住在唐山丰南的一个小山村的一个高位截瘫的男子，而另一个则是远在马来西亚首都的漂亮姑娘。俩人相隔千里，生活状态悬殊很大。就这样啊，两个看起来是八竿子扒拉不着的人，结婚了，你信吗？
1: 实话实说，我不信。虽然我不信，可是我看照片了。我跟你讲嘛，我都看人家证了，我就信了。
0: 那么，当他们喜结连理的红娘又是谁呢？下面时间呢，咱们先来听听这个传奇的爱情故事。说8号那天呢，35岁的马来西亚女子叫严淑英的母亲和兄弟姐妹从吉隆坡赶过来了，在这场特别的婚礼上，把女儿的手交给了中国农村青年李康宇。李康宇躺在沙发上，按照中国习俗改口叫妈妈。老人抹了一下眼泪，是百感交集呀。咱们再说说这个38岁的李康宇。说这个李康宇啊，是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柳树圈镇的村民。他呀因病已经全身瘫痪30年了。由于家庭条件不是很好，这场婚礼啊没有热闹的场面和豪华的嫁娶仪式，婚礼呢是中西合璧，简单庄严，只有4桌酒席，总共花费6000块钱。穿上礼服、细心打扮的李康宇只能躺在沙发上，披着白纱的新娘一直依偎在身旁。由于李康宇无法行动自如，宣誓的时候呢，严淑英啊把写好的誓词举在李康宇的眼前。交换戒指的时候呢，严淑英帮着爱人把戒指戴在了自己的手上。从开始到最后啊，这个整个仪式的过程当中，大家看着他们的时候，严淑英一直紧紧握着她爱人的手，是默默地注视着他，用静静的微笑回应着众人的怀疑。说到这儿，大伙儿就好奇了，说凤啊，你说这俩人啊，一个讲话了还外国人，一个是咱们中国人，咱这是中国，这都无所谓了，是吧？关键是一个人小姑娘挺健全、挺健康的。我看的照片，我也非常惊诧。小姑娘、小团伙俩长得挺有福相的哈。完之后，你说这个男的从脖子往下不好使，就只有脑袋思考问题还行，这就高位截瘫。他俩是咋认识的？又是咋相爱的呢？哎，要说起这俩人啊，两个人前年相识于网络，相隔万里，冲破重重阻碍，发誓相爱一生。话说2011年啊，6月19号，俩人通过 QQ 聊天认识了。李康宇呢，给严淑英啊讲了自己的故事，这严淑英被感动了，并且在接触当中更加佩服、爱慕这李康宇。同年的11月13号啊，严淑英从吉隆坡飞到了中国这个农村的农家小院，结果俩人是一见如故，互诉衷肠，并且定下百年之约。严淑英3次来到中国，她告诉李康宇，她说：“我越认识你，我就越爱你。”俩人呢，在今年的7月24号，在河北省民政厅领取了结婚证。没出意外的是啊，俩人的相恋遭到了双方家人的强烈反对呀。严淑英说了，这女孩就是女孩家里头家境不错，妈妈找来了几乎所有的亲戚朋友啊，挨个劝她呀，说姑娘啊，说有啥想不开的，好小伙子那么多，对不对？你这不远万里的，你讲话你去奔这小伙子去了，你说他要是行也行，胳膊腿好也行，你说将来他怎么养你，各种劝话咱们能想到的肯定父母都说了。但是这个严淑英啊，因为自己的坚持，家人被感动了，并且是逐渐的接受和支持了他们的爱情。咱们再说说这个李康宇。这李康宇啊，75年生人，5岁的时候呢就确诊为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之后吧，他这个右膝盖啊关节就开始变得僵硬，胯骨和左膝关节也先后丧失了劳动能力，连轮椅都没有办法坐了，每天只能在床上躺着。李康宇啊，父母双亡，依靠3姐一家照顾，每年有2300块钱低保，但是呢他仍然是坚强乐观的活着。李康宇这3姐也说了，说哎呀这两家差距太大了，我们家也不想害了人家呀，所以开始我们不同意，也因为这事儿跟弟吵吵过。 但是呢，看到这小姑娘啊挺坚持啊，我们就被感动了。现在看到弟弟有人照顾，我们也放心了。

0: 希望他们俩呀能够长长久久，永远幸福。而面对这个杨媳妇儿，这他姐姐这李兰花说了，说我们呀会把这大妹子当亲妹妹一样，永远好好待她。你看，说到这儿了，朋友们，咱得考虑点现实问题。这俩人，你说都来自不同的国家，而且是身体状况，咱不得不说，这能整到一块儿去，能生活到一起吗？严淑英说了，自己是因为爱情来到的中国，虽然说家乡的环境啊、文化和这差别挺大的，但是呢，他已经开始逐渐的适应了啊。面对今后的困难呢，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了。严淑英的长期居住证啊还没办完，他今后的路啊还挺长，但是严淑英很乐观，他说今天我有很多惊喜，我们就像王子与公主。朋友们，啥叫爱情啊？真的，听完了这样的故事之后，就像很多好朋友说的，我再次相信了爱情啊。其实呢，幸福啊不一定是住大房子开好车，只要俩人彼此相爱，互相扶持和鼓励，不管到什么时候你碰到多大的事儿，总知道身后有个人陪着你，那就够了啊。说到这爱情啊，其实不止于属于年轻人，属于每一对有情有义有缘的人。接下来啊，凤儿就给朋友们讲一对老年人的爱情故事啊。又给你讲，这家老刺激了，要是他们的岁数可不小啊。一位103岁老爷爷，一位80岁老奶奶，俩人爱情长跑18年，今年终于结为夫妻了。在两位老人的影响之下，老奶奶的孙女也和她相恋7年的男朋友在第7个恋爱纪念日的那天领了结婚证了。哟，这个家庭中的两代人可是在七夕同时走上了梦中的鹊桥啊。咱们呢来听听他们的故事。说8月1号，重庆解放碑金夫人婚纱摄影店收到了一对新人的感谢信，是103岁的余华可和80岁的刘行芬写给影楼的。原来呀，余华可和刘行芬呢是在今年4月18号结为夫妻的。为了送给二老一份结婚礼物，在摄影店上班的孙女刘倩决定带他们拍一组婚纱照。拍摄当天呢，这余华可的风趣幽默，刘兴芬的温柔细心，给摄影店工作人员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拍摄过程当中呢，刘倩始终陪在爷爷奶奶身边，听爷爷奶奶讲述他们之间的爱情，听奶奶呀传授婚姻之道。两老还赠送了孙女责任、浪漫、幸福的6字真言。说5月23号拍摄那天呢，刘倩早上7点钟就到影楼为拍摄做准备了，化妆、服装、场景都是她一手包办的。再说今年27岁的刘倩，从小就跟奶奶特别亲。刘倩说了，奶奶呀操劳了一辈子，这回和爷爷结婚一定要让奶奶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这刘倩口中的爷爷呀，就是这个103岁的新郎，叫余华可。哎呦，说起这对老人的故事，还得从18年前说起啊。说1995年，余华可的妻子过世了，一个人生活的他呀遇到了刘行芬。那时候呢，刘行芬的老伴过世很长时间了，就这样啊，两个老人开始互相陪伴。在双方家人的建议之下呢，余华可从巴南区搬到了刘奶奶所在的住所。今年103岁的余华可坚持要和刘行芬领证。哎呦，真这老爷子真是挺像样的哈。说有人问了，说就孙女问了，说爷爷奶奶，说你们二老半路相守18年，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爱的力量呢？那面对着孙女的问题啊，余华可有点不好意思了，笑了，说哎呀，啥呀，这老人都不说什么爱不爱的，他说我照顾他，他陪伴我，这呀就是我理解的爱情。而被问到为什么今年坚持领结婚证的时候啊，爷爷的回答让刘倩湿了眼眶。原来啊，余华可每个月有退休工资和养老补贴，但是刘行芬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以前呢，俩人在一起都是刘行芬管账，自己103岁了，虽然没有大病大灾，但是毕竟年事已高啊，老爷子担心万一自己走了以后，这老太太生活没保障了，于是啊选择今年和刘行芬成为合法夫妻。听到这儿，27岁的刘倩也是第一次感受到了爱情里的责任。说爷爷都过100岁了，还想着为奶奶以后的生活做打算。刘倩从两位老人身上领悟到，真正的爱情啊，不是风花雪月，而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为奶奶穿上红鞋的那一刻，刘倩也开始期待自己也能收获这种爱情的果实。在8月8号，刘倩终于和相恋7年的男朋友正式领证结婚了。她高兴地说，今年的情人节啊，是两代人的情人节。这爷爷奶奶的幸福生活呢，给刘倩也是带来了不少的启发。以前呢，她总担心男朋友结婚之后啊，日子会越过越无聊。但是看到爷爷奶奶的生活之后啊，才明白浪漫不是非要花多少钱才能制造出来，只要用心，生活处处有浪漫。 这家里喜事连连，奶奶和孙女都在今年嫁人了。虽然呢年龄相差将近60岁，但是奶奶的爱情经历和感悟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刘倩的新婚生活。怎么样，朋友们，听到这样的故事是不是觉得暖暖的啊？中国人传统的爱情是什么呀？那句最简单的话，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对不对？中间呢难免有磕磕绊绊，这无所谓的，我们要的是个结果哈，好幸福嘛，是吧？没有爱情，没有年龄的界限，真所谓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什么呢？找到自己爱的人就勇敢的爱，放手去爱，不要逃吗？什么是吧？那不是迪克牛仔唱的吗？放手去爱，不要逃，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是吧？不是谁想得就能得，但是既然你爱了，就勇敢的去爱。爱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平淡，会有一些无聊，但是平平淡淡才是真，平平淡淡就是幸福，这种感觉就是幸福啊。好了，朋友们，大风故事会今天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唠到这儿吧。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祝那些收音机前没对象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找着对象，没结婚的碰着好人了差不多就准备准备结婚吧，结了婚的日子好好过。如果说结了婚之后问题这个婚姻当中有点问题的哈，那么抓紧时间咱们好好沟通，好好解决问题。总之一句话，凤啊在这儿祝愿所有的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
4: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5: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4: 微笑江源，
5: 见所见，
4: 听所听。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4: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才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5: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6: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7: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3: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8: 喂喂，你大点声。
6: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7: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3: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8: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6: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8: 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7: 叔叔小点声。

0: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来说说今天头一件事啊，有个女的竟然遭遇了情人节，咋的了呢？自己啊竟然被网上的这个所谓的老公给偷了。发生了什么呢？说昨天下午在咱们让呼路区后龙岗的一个歌厅里啊，有个女的和一个男的来唱歌，但是唱到半个小时的时候啊，这男的单独就走了。之后啊，那个女的是着急忙慌的跑上来追这男的，这还没结账也不能让走啊，歌厅服务员啊把这个女的给拦下了，让她买单。这个女的说了，说她的钱呢被她这个男朋友偷走了。这钱被偷了你得买单呢，于是啊歌厅老板报了警了。这个女的呢随后被带到了让呼路公安分局。这女的说了，她和那个走掉的男的呀已经在网上认识一年多了，由于聊得非常投机，俩人互相以老公老婆相称。这个男的知道啊他每个月的13号发工资，12号的晚上呢，这男的在网上就约他第二天七夕节在歌厅见面，说呀要给他一个惊喜。这个女的以为会是晚上见面，没想到昨天上午的时候啊，这男的就打电话约他见面，中午俩人相约到了歌厅。进到歌厅之后啊，这个男的是让他不停的喝酒，喝的他是频频上厕所呀。最后这男的竟然趁他上厕所的时候直接拿着他的包就走了。这女的从厕所回来之后发现自己这包被拿了，但是把手机给他留下了，于是啊赶紧给他打电话问他怎么回事，没想到对方就说了，说我呀就是想跟你借点钱，到时候就还你了。到啥时候啊？在公安局里头啊，这个女的很无奈地说，没想到她给我的竟然是这样的惊喜。这话反正就咱就唠到这些啊，我就不知道了，这女的跟这男的唠一年多，唠出啥来了。我就跟朋友们说呀，网络这个东西其实很神秘，也挺有意思哈。人呢往往是把自己想在网络上啊展现出来的一面会在网络当中展现出来，真实生活当中的样子呢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对不对？好比说我们说叫路遥知马力，是日久见人心，这话大家都知道。平时在生活当中我们接触一个人，可能接触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你都不一定能完全了解你面前的这个人他是什么样子的，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更何况一个网络呢，对吧？现在就包括一些个社交网络也非常发达，比如说微博，比如说微信，比如说一些什么什么校内网啊，比如说这个什么陌陌啊，什么 QQ 啊，这些都是咱们的社交一些方式啊，社交网络方式。在这些东西上面你了解到的一个人，朋友们不能说是比较片面，那是相当片面了。放在这儿是希望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在通过网络交朋友的时候，大家呀最好是多长几个心眼，一个都不太够使啊。好了，说下面这个事儿吧。说一个月之前呢，武汉的三个兄弟为刚刚离世的老母亲办完了丧事儿，一个月之后呢他们又坐上了法庭为母亲的死而辩护。那么哎呀，这短短的一个月之内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到底是怎么了呢？说70岁的汪卫国和67岁的叶爱珍是一对夫妻，家住武汉。随着年事渐高，汪卫国股骨头坏死，其中一只眼睛的视网膜也脱落了，落下了3级伤残。平时啊这汪卫国的生活起居呢主要由妻子叶爱珍来照料。3月5号啊，老伴儿叶爱珍被检查出已经有这个叫乙状结肠癌晚期，伴有肝脏多发性转移。不幸的是，由于这老太太身体很不好，身体的多项指标啊显示她不适合去做手术。那么在4月10号的时候呢，叶爱珍出院了。出院之后啊，因为病情恶化，老人疼痛难忍，没有办法睡觉，也没有办法吃饭，卧床不起。由于三个儿子是在外面打工，照顾这叶爱珍的重担就落在了行动不便的汪卫国身上。过去老太太照顾老头，这回呢是老头管老太太了。这清明节刚过呀，叶爱珍老人在电视里面看到有水葬一说，认为说人死了沉入江中啊很干净，又不给儿女添麻烦。于是呢老叶太太呀就求他老伴儿说，哎呀老伴儿啊，你把我哥送江边去吧，我真是受不了了，我活够了，我想快点我了结我这一辈子呀。这老太太说了，她这辈子啊都听丈夫的， 自己从来一辈子，你就过了几十年了，没给自己的事儿做过主，所以呀、啊，这事儿一定得听自己的。老爷子一听，你说老伴儿确实也看见了，遭罪呀、啊，痛苦啊，难熬啊，硬挺啊，咋整啊？答应吧。4月14号上午8点多，汪卫国带上妻子的衣物和被子，找人帮忙把妻子啊搀扶上了助动车，开往沙帽街江堤码头处。他让叶爱珍呢、啊、坐上被子，连同衣物一起推入江中。叶爱珍全身浮肿，一时沉不下去，顺流而漂。汪卫国呀，眼睁睁地看着媳妇儿随水飘走，沿着江堤追了几百米远，这才伤心地回了家。可是啊，汪卫国将妻子送入江中这一幕，恰好被江边的渔民看到了，渔民随即报了警。民警啊，很快赶到现场，就找到了叶爱珍的尸体，并且打捞了起来。经过法医鉴定，聂爱珍为溺水死亡。那么检察院呢，以故意杀人罪起诉了汪卫国。得知自己是犯下了杀人罪，汪卫国感到很意外，他说自己是帮助老伴自杀，没有要杀人的念头。得知自己要负刑事责任，他自己也想一死了之。老头寻思了，你说我本身我身体也不好，这老伴没了，本来就没有人管我，没有人照顾我了，他走了我也走了，得了，一起死了算了。这汪家三个儿子啊，对于母亲的去世和父亲的行为深感自责，他们认为呢，自己没有尽到赡养老人的义务，才酿成了家庭的悲剧，请求法院宽大处理，给他们一个尽孝父亲的机会。说这个汪卫国所属的街道社区居民也是纷纷求情，希望法院呢要理解叶爱珍生前的意愿，听取民意，让活着的老人能够安度晚年。那么近日呢，法院判决汪卫国犯有故意杀人罪，但是情节轻微，判处有期徒刑4年。在法庭上啊，汪卫国和家人对于检方指控故意杀人罪十分的不解。汪卫国反问公诉人，那看到他那么疼那么苦，我就恨不得我踢他去死，我怎么能杀他呢？老爷子认为妻子想死不成，他是帮助妻子自杀解除病痛的。主审法官谈了自己的看法，说叶爱珍呢处于癌症晚期，苦不堪言，这个现状得到了多方的证实，说老人生前要求速死，多次要求丈夫帮助他死亡的情节也得到了一定的佐证。在了解了死者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的意见之后啊，民意结果是一致的，说汪卫国患3级残疾，年岁已高，他存在轻微情节的情形，但是呢，当事人汪卫国故意杀人罪是不容置疑的。刑法规定故意杀人罪可以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情节轻微的也可以判处3至7年的有期徒刑。就是别管怎么说，这老爷子确实上在某种程度上说有这个杀人的这个行为在里面。说尽管说吧，这汪卫国就是老爷子，包括他的亲属，对于法院对他的判罪啊，这个有点不解，但是呢，法院的罪行认定啊，无疑是毋庸置疑的。作为一起人伦悲剧，这个案件应该引起人们更多的这个重视，包括对一些社会问题的反思。换而言之，这个案子问了多少多重的社会伦理的困境。首先医疗困境，对吧，这个老爷子本身有残疾，妻子又有绝症，这对一个家庭来说那肯定是70岁了，三个儿子在外面打工，来不了家里照顾老人，雪上加霜，对不对？叶爱珍之所以选择水葬，说白了他不还是想说吗，就不想给儿女添麻烦，为了省钱呗。假如说咱们这医疗救助体制，尤其是大病救助体制能够完善到让人没有后顾之忧的话，这老太太会不会还要一心求死呢？如果说死，她还要想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吗？对吧？医疗困境，其次养老困境。说这个老头老太太虽然有3孩子，但是3孩子都在外地养这个打工，平时的生活只能靠老两口互相照应，一旦俩人都因病倒下了，他们这日子咋过，谁管，对不对？应该说呀，汪卫国老人和叶爱珍老人的遭遇是许多失能老人的缩影，真的留守老人太多太多了。那么该指责这汪卫国在外打工的3个儿子吗？他3个儿子确实是啊，在道德上的确容易占领批判的制高点，是不是？你说这3儿子这怎么能不管爹不管妈呢？但是这个目前呢，这法律也对这个事儿做出了强制性的规定，是吧？要定期回家看望父母。可是朋友们，咱再反过来想想，让儿子常年累月在床前照料，谁能够挣钱养家，对吧？汪卫国有3儿子，那些没有子女的孤寡老人又咋办呢？怎么才能让老人，尤其是些失能老人，他们老了老有所依呢？其实这真是咱们应该想的，对不对？最后 这个问题挺严肃，就是安乐死的这个困境，安乐死啊。法官指出了说这个案子跟安乐死没什么关系，目前的安乐死啊都是没有办法得到国内外的通过的，更何况帮人死亡的行为呢，对不对？帮助别人死亡这怎么可以呢？话说回来了，如果说安乐死真的得到法律和道德的认同了，汪卫国还是会给妻子选择水葬帮助他自杀吗？那法律啊其实应该有这方面的理性的判断，尽快的解决这个困扰法律界多年的司法难题，对不对？咱们想想这些问题。其实对于汪卫国帮助妻子自杀这个事儿啊，大家普遍认为可能是没有不懂法律法盲啊，可是呢法盲的形成必然有着就是一些基本的理由，为什么会法盲啊？如果咱们的社会包括伦理多重困境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解决，这种帮助媳妇儿自杀的悲剧是不是就会少之又少呢？其实朋友们，在一些这个偏远一些的地方啊，包括一些就像咱们刚才说的可能受到教育不太多的地方啊，这样的问题太多了。刚刚咱们其实就这个事儿能够完全看得出，这对老人那是恩爱夫妻，是不是？病来了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更何况家里没什么钱，身边没人照顾，这也不能怪老爷子。那咱们也希望吧，天下所有的老人都能够健康，每个家庭啊，如果就是说老人在年纪大的时候都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对不对？身边起码能有个人啊。要说刚刚这老太太选择沉江，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让人感觉很惋惜。相比之下呀，那些不爱惜自己生命的人真是让人挺来气，生活当中因为一点点不顺心的事儿啊就寻死觅活的，这不嘛，下面啊有个人张罗着跳湖呢，结果上演了一场闹剧。
0: 青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风，
0: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风，
0: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风。
0: 洛阳亲友如相问，
2: 就说我在听大风。
0: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呀，那人正在听大风。
3: 听大风，大风，
2: 听大风，
4: 大风不是鬼，听大风。
1: 说8月8号晚上7点半左右，南京玄武湖派出所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说快救救我爸爸，他要自杀了。哎呀，这报警人语气是非常着急呀。这民警询问之下才知道啊，这个电话是从上海打过来的，报警人名叫陈阳，现在在上海打工。就在半个小时之前呢，他接到了父亲陈飞的电话，说自己在南京玄武湖要自杀，但是安眠药找不见了，但之后啊他又关机了。陈阳对民警说了，说我怕他会跳湖，希望你们去找一下他，我正从上海往回赶。这民警啊立即出动了，在玄武湖沿岸进行搜索。偌大的玄武湖又是晚上，想找一个人那谈何容易啊，是不是？不说大海捞针也差不多，即使是借助路灯那也很难看清人的特征啊。为了尽快的找到这个陈飞呀，民警是兵分几路分区片开展了搜索。在搜索过程当中呢，民警不停地拨打老陈的手机，但是手机呀始终处于关机状态，根本没有办法准确地确定老陈的具体位置。无奈之下，民警呢只能开着巡逻电瓶车，打着手电到处搜寻看上去不太正常的人。那么在此过程当中啊，民警倒是发现了几个看上去有点情况的，瞅着不是特别顺心的事啊，但是呢仔细盘问之后发现都不是这个老陈。寻找了半个小时之后，满头大汗的民警啊在一处公厕前的草地上发现了一名中年男子，这个人走路是踉踉跄跄，正往湖边走呢。这民警啊赶紧上前拦过这个男的，就顿时闻到他满嘴的酒味，问他说你是不是陈飞啊？那边问，是啊，你问我名字干啥呀？这对方听到对方如此回答，民警一把呀就把他拖倒按倒在地。没想到陈飞嘴里拼命喊着说让我去死啊，让我去死啊。在民警的安抚之下呢，陈飞是终于渐渐平静下来了，向民警诉说了自己的遭遇。怎么了呢？说今年

0: 年51岁的陈飞呀、是安徽人。当天他因为一点家庭琐事和家里人怄气，就独自一人来到南京，在玄武湖边上准备自杀。陈飞啊，事先准备了一瓶酒和一瓶安眠药，来到湖边坐定之后啊，他一度犹豫过，但是想到吵架的事情，他就气不打一处来呀、觉得家人都不理解自己，不如死了算了。于是呢，他是一边喝酒一边吞服安眠药，希望啊能够借助酒精把药力的作用发挥得快一些。很快一瓶酒喝光了，但是吃下去的安眠药啊却似乎没什么效果。于是呢，老陈想再吃一点，可是这时候他才发现呢，自己装安眠药的药包不见了，里边还有自己的钱包啊什么这些东西。可能是酒和药物开始起作用了，陈飞啊是糊里糊涂的竟然开始拨打自己儿子的电话求助，说呀自己想自杀，但是安眠药找不着了，意思是啊让儿子给他送点安眠药。这真是啊，但是刚说几句啊，老陈突然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说哎呀，我都是想死的人了，怎么还能跟儿子求助呢？之后呢，陈飞啊就关了机了，直接准备跳湖拉倒了。幸亏民警是及时赶到，把老陈控制住了，阻止了悲剧的发生。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啊，民警把陈飞带回派出所做工作，让他打消了自杀的念头。3个小时之后，陈阳从上海赶到了南京，将父亲接了回去。对于民警的救助，他表示万分的感激。凤想说啥呢？就这个陈飞吧，还是没想死。他溜溜达达的过去多长时间了？就找连找啊，再报警，再往这儿赶，是不是一个点也得有了？瞎溜达啥呀？我觉得这样人吧，非常的没意思。咱们说啥呢？刚才有个朋友不发短信说吗？3450说了，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人呢，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你说刚才那个老太太，她真是，就是活多活一天，能看看自己的家里人吧，也就是这样了，是吧？你等这个呢，多大点事儿啊，对不对？动不动就死，动不动就死，那命咋就那么不值钱呢？就那么贱的那个命啊！哎呀，就这样的老爹，就让儿子啥的都不服。你是当家长的呀，就包括就是什么，你本身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吧，不是随随便便就那么活着呢，不是说吃口饭喘口气儿就活着呢。你身边有很多的人，有很多的事儿啊，有你在一个网络当中，你是一个点，你担当着不同的时候的角色，比如说父母，比如说子女，比如说这个朋友，比如说家人，比如说同事，比如说领导，比如说下级等等等等啊。你的一个举动，你可能觉得无所谓，挺不经意的一个做法，但是会影响很多很多的人，真的是这样。包括你的家里人，你想你这么一做，别人怎么看你啊？就是说人是社会动物嘛，这一点就是你很难避免的。别人的这个眼光啊，别人对你的看法呀、这都是我们很难去回避得了的，对吧？希望大家就是不管到什么事儿的时候吧，遇到什么事儿也无所谓，你这真是没有办法的时候，你就跟你身边的朋友，哪怕是跟大凤哈，你来交流交流，说一说，跟就是发泄发泄，就变好很多了。最近西安一辆公交车行驶到某路边紧急停靠下来，原来趁车上人多呀，一个小伙子下车的时候摸了一位穿短纱裙的女士的臀部，没想到被骚扰者大胆回击，扇了这小子俩耳光，男的一下就蔫儿了，下跪求饶于事无补，直接被送到派出所去，看看去。女人有的时候真得彪悍一点。这个说北京街头喷泉啊，惊现搓澡大妈。话说最近有网友在北京某广场喷泉拍到一位搓澡大妈，这位网友说了，这位豪放的大妈自备了毛巾等等搓澡工具，被拍到的时候头发已经洗干净了。不少网友感叹，喷泉搓澡省水省钱，也算是一个生活技能吧。大妈太会过了。凤姐你好，我是第一次参与节目，想让凤姐给我出个招儿。我爱上了一个离婚的女人，家里不同意，我该怎么办？我们很相爱，我也舍不得离开她。怎么说呢，你如果要是真的爱一个离婚的女人，我觉得她是离婚的有什么不可以呢，对吧？你可能是没结过婚，我猜她是这个意思，这个男孩还没结过婚，然后他爱上了一个离婚的女人。凤想说的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你不介意的话，而且你这辈子你俩要能在一起一辈子，你想一个女人呢，她离了婚之后，她对于这个婚姻呢，对于家庭的重视程度会更高，她会更加懂得珍惜。如果你觉得你这辈子都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去翻小肠的话，对不对？你就不介意的话，那么我的意见是最好就好好珍惜，时间能够证明很多的东西。家里不同意，有多不同意呢？你要让你父母知道你为什么会爱他，你为什么会喜欢他，你有什么样的决心，你也要让你爸妈知道他的好。爸妈也是为了你好，怕你是不是？你讲话了，我儿子小伙一个呢，我找个离婚的女的，心里能不寻思吗？但是你要让你爸妈知道他的好，我相信呢，老人最终还是会能够同意孩子们啊，最终自己的这个做的一些决定的。好了， 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吧。大风故事会，夜听有味，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Between the trunk.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

0: 甚至不喜欢。
1: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2: 想不开呗，
1: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2: 就是啊，
0: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3: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4: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4: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男一女在偷情，这时门外传来脚步声。
2: 哦天哪，是我丈夫回来了，你快从窗户跳出去。
3: 啊，你疯了，这是射三喽。
2: 哎呀快点吧，没时间迷信了。

0: 害羞的小李久久不敢向女朋友求婚。
1: 小李， 是不是有话对我说
2: 啊？是的，我想问你，你愿意死后葬在我家的祖坟里吗？

0: 一个年龄、相貌、脾气都无一可取的女人向邻居请教，有什么方法可以使一个她所憎恶的求婚者不再向她追求？
1: 哎呀，这还不简单，和她结婚呗。
2: 嫁她？我要先看她上吊嘞。
1: 切，相信我吧，假如你嫁给她，我敢保证，你们结婚不到2个月，他就会上吊。

0: 有一对刚认识不久的恋人，男孩对女孩说：“
1: 我可以吻你吗？”
0: 女孩子害羞地闭上了双眼。男孩见女孩没讲话，又说：“
1: 你没有听到吗？”
0: 女孩继续沉默，男孩有点生气：“
1: 你聋了吗？”
0: 女孩还是坚持着没有出声。男孩生气地大叫道：“
1: 你死了吗？”

0: 一对恋爱中的情人在公园散步。
1: 亲爱的，你喜欢什么啊？
2: 情人节时，亲爱的，我喜欢大大的玩偶。生日的时候，亲爱的，钻石代表永恒。
1: 啊？
2: 圣诞节时，亲爱的，我……
1: 等，宝贝儿，等，你有没有喜欢的便宜东西？
2: 有啊，我最喜欢你了。

0: 一对青年男女刚从结婚登记处领证回来，他们在路上交谈着。
1: 亲爱的，你真美。不过出于良心，现在我得告诉你，上次我领你来我家看的那套红木家具以及华丽的摆设，都是向别人借来的。
2: 没关系，出于良心，我现在也得如实的告诉你，刚才登记证上写的呀，是我姐姐的名字。
1: 啊？是上次你家看的那个令人讨厌的丑八怪吗？
2: 那我千万别这么称呼她，她现在是你的妻子了。

0: 小刚已经暗恋丽丽两年了，可是始终没有勇气向她表白。在朋友的鼓励下，终于写了一份充满爱意的情书。可是几次见到她，那只紧握情书的手总是无法从口袋里拿出来。就这样浪费了好几次机会，情书已变得皱皱巴巴。终于有一天，不知从哪儿来的勇气，小刚一见到丽丽，便把那封皱皱巴巴的情书塞进她手里，然后慌忙逃窜。第二天，丽丽打来电话，说要跟小刚见面。这心情啊，既兴奋又是紧张。在昏黄的路灯下，他们见面了。
1: 丽丽，你看这个我们的事儿吧。
2: 小刚，昨天你塞给我100块钱干啥呀？

0: 一个男生拼命追求一个女生，这个女生明确告诉他，他们两个不合适，这个女生根本对他没好感。可是，那个男生还是不放弃，穷追不舍。于是，那个女生非常生气。
1: 儿子，我就纳闷了，你到底喜欢我妈呀？我改还不行吗？

0: 一对恋人进了一家高级的餐馆，坐定后，女的拿起菜单看起来，发现爱吃的菜都在高档栏里。
1: 亲爱的，你到底爱我到什么程度？
0: 男的也打量着菜单回答：“
2: 这个，我看超过咸牛肉，不过还没到烤龙虾呀。”

0: 小刚对未婚妻说：“
1: 亲爱的，你看，这项链上面正好有22颗珍珠。
2: 为什么是22颗呢？
1: 哎，和你的年龄一样啊。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哎呀，我要是把30岁的真实年龄告诉他就……”

0: 令我感动呢，我一定爱你一辈子。
1: 姑娘听得眉飞色舞，紧紧地拉着他的手不放。
2: 亲爱的，你真诚的表白和坦率的诉说真令人敬佩，不过我现在对你只有一个要求了，你快把大伟手机号告诉我吧。

0: 珍妮和凯特正在热恋中。
1: 如果晚上家里没人，我就在窗外扔一个硬币，你听到就大胆上来。
0: 晚上，珍妮父母看戏去了，她便往窗下扔了一个硬币，但一个小时也没见男友的踪影。
1: 凯特，你在干什么？
2: 嚷什么嚷什么？没看见我找硬币呢吗？

0: 一对热恋中的大学生毕业以后分隔两地，半年以后，女友转投一款爷的怀抱。两人婚礼上，男子送来一副对联，上联：
1: 愿天下有钱人皆成眷属。
0: 下联：
1: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0: 横批：
2: 爱嫁谁嫁谁。

0: 未婚夫对他的未婚妻说：
1: 哈哈，亲爱的，你现在属于我了。
2: 嗯，是的，我很想完全属于你，但也许事实上不行，因为我是有名的交际花，只能永远属于每一个男子。至于我们的事情是另一个问题了，亲爱的，大概你总得尊重我的意思吧。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7: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8: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咋这么矫情啊？
9: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9: 是啊，
2: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嗯，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3: 你是我的天。
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7: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6: 啊，这样啊。
8: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4: 那微风中的歌吟，
13: 《风从东方来》。
15: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民族音乐好时光，风从东方来，和你好歌共享。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这是今天的风从东方来节目的一首开场曲，四川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这首广为流传的歌曲最初呢是流传在石渡一带，反映的是土家族人民上山岗劳动的喜悦心情。但随着如此轻松活泼的歌声，我想在今天的风从东方来，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就让我们开始走进哪儿呢？天府之国，那就是重庆。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想要带你继续在音乐中上路。跟着我，我特别喜欢特别喜欢的一个城市，在音乐中让我们去到那儿吧，重庆。灿烂却不伤人，太阳下沿着起起伏伏的山路，走在每一个飘逸着香辣的重庆火锅和麻辣烫独特味道的街头，就这样你可以开始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重庆。这真的是一个值得去体味它火辣辣激情的城市，也是一个值得去享受美食的地方。同时，这个起伏的山城有着和麻辣火锅同样劲爆的川剧变脸艺术，诱惑着每一个随心走过的人。但是我们是音乐节目哦，所以在这里我们会跟着音乐一起上路，边走边听，不单会带你浏览沿途的风土人情，而且通过音乐的娓娓诉说，让我们对此时彼地有更深的了解。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黄杨扁担，这也是属于重庆的一首歌，重庆的渝东南的民歌，它起源于重庆的秀山县，也是土家族宝贵的文化资源，这也是重庆3000万人民的骄傲。在1958年，歌唱家朱宝永首次演唱了黄杨扁担，从此这优

美抒情的《秀山花灯》歌曲《黄杨扁担》就被冠以四川民歌，在全国流传了。黄杨扁担软溜溜，挑担白米下九州，人说九州的姑娘好，九州的姑娘会梳头。这首歌也是飞升海内外，先后被许多的名家演唱过，而几乎每一本关于中国民歌的书都会将它收入。好吧，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走进重庆。对，最早我们也说它是天府之国。那沿着长江三峡，让我们是顺流还是逆流而下呢？每当听到长江之歌，我们的思绪或许总会进入那滚滚长江东逝水，而我呢，会更深的忆起在一年还是两年之前的和同事虐杯的那一次长江三峡游。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伴着这样的旋律，这是来自于纪录片《长江》，话说长江当中的一首主题歌。是的，让我们在这一站的重庆驻留，不能不提起长江，因为著名的长江三峡就西起重庆的奉节，东至湖北的宜昌，全长是193公里。这条黄金的流线是由三国文化名胜古迹和雄伟壮观的山水风光构成的，而很多的名词啊，像张飞庙、白帝城、巫峡、西陵峡，还有三峡大坝以及这个屈原祠等等等等，无论是最早出现在我们的历史地理课本上，还是如今让我们沿江追溯，总是能够让人深深的向往。是的，让我们今天这一站边走边听，沿着长江去往重庆。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槐花几时开。如果说到我们这一站到达的重庆，其实很多人还是把它当作是四川，对，我觉得啊，重庆和这个成都挨得很近。如果说我们到了这个巴渝之地啊，川蜀之地，其实两地无论是人文风情还是这个饮食习惯，都是相差无几的。而到了那儿，我觉得最适合欣赏的，除了川剧，还有就是少不了要听听西南的民歌，尤其是四川民歌。西南地区除了汉中、四川两个外流的盆地之外，大多是高原和山地绵延不绝，所以当地的民谚就有地无三尺平之说。这点呢和西北的地区有点相似，但是风光景物却大不相同。这里有连绵的山势，还有巍耸的悬崖，云雾缭绕的丘陵，也有群山环国的平原。长江各个支流构成的水上网络，正是这一方水土哺育了能够体会生活诗意的人民，以及表现生活诗意的民歌。所以这属于格调轻松、生活兴趣盎然的槐花几时开，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无论是音乐上还是歌词上，这首山歌槐花几时开都显示了一种含蓄之美。含蓄是直唱显露的对立面，它不是浩荡的狂风，没有逼人之势，却不缺撩人之情。它是隔岸观花，隐而不发，却尽收热情和激情。在我们中国的传统的社会当中啊，历来都是把含蓄美当作是最高的审美境界来追求，而民歌我想便是含蓄美在民间的妙用了吧。刚刚从重庆我们一路走着一路听着来到了这个川南，川南其实最为脍炙人口的，也让我们几乎可以说是妇孺皆知的当属这曲吧。因为一首情歌而飞升海内外的城市，除了它应该就是大阪城了吧，这首康定情歌。

0: 还记得这首风靡全国、传唱了半个多世纪的情歌《康定情歌》吗？有机会有时间去不妨走一趟情歌之城康定吧，用心去体会那些极富高远特色的民族和风情。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原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原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 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分享一个话题吧，来说说为什么近2年来呀，这个乞丐他不见了呢？这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就是这几年的光景啊，咱们身边好像就少了点什么。这以前走在大街上啊，特别是像这火车站啊，什么天桥底下、菜市场门口，总是能够碰上几个跪着要钱的呀，要不就是这可能是身体有残疾的啊，这个沿街乞讨的人。可是现在呀，咱们再去那些地方去瞧一瞧，去逛一逛，是不是感觉这些人就好像提前商量好的，这刷一下的都没影了？那么说这帮乞丐，这丐帮到底是去哪儿了呢？是被城管给赶走了，还是说他们发财了，不需要出来要钱了？啊，咱们一块儿来分析分析这个原因啊，来说说这丐帮到底去哪儿了。这原因之一呀，是咱们的铁饭碗变大了，真是遇到难处，有人托底了呀。要说这乞丐为啥少了呢？那么最根本的原因呀，还是咱们国家这个安全网织密实了。以前农村老人常说养儿防老啊，现在可不是这种观念了啊。咱们来看一组比较硬核的数据，哎，咱看图说话。这个数据显示呀，到2025年的上半年，全国参加基本的养老保险的人数已经超过10亿人了。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的人呢，老了以后他都是有一份退休金的啊，哪怕是说这可能交的档次不一样，多少都是有钱花啊，买点米买点油，基本生活基本温饱是可以满足的，不用说七八十岁了还得这拄个棍儿，领个老伴儿，拿个小碗去要钱，用不上了。再说看病，过去村里人有句话叫什么呢？叫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旦生病一下干到解放前。啥意思呀？就是一场大病啊，能让一个好模好样的家庭天都塌了。现在呢，城乡居民的医保基本是全覆盖，什么概念？全覆盖。啊，其实就是人人都有份儿呗，住院报销的比例越来越高了，还有这个大病救助兜底儿，这就把很多人挡在了因病啊致乞的悬崖边上，就是你达到不了那一步了。政府呢现在还有一个特别牛的机制，叫什么呢？叫防止返贫的监测。如果说哪个家庭啊，要是突然间出了什么大事儿，比如说这个顶梁柱出车祸啦，系统一报警，那么村干部马上就得上门，该办低保给人办低保，该安排公益性岗位给人就安排这个公益岗啊。那么这一套啪啪啪小组合拳打下来，让那些快撑不住的人就被稳稳的拖住了。这国家多好啊！只能说吧，这是乞丐变少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咱们国家现在发展的非常好，而且呢每个人的这个生活的条件也是提升上来了。第二个原因啊，手机扫一扫，扫走了假乞丐的生意经。哎，这里面你看有门道，涉及到假乞丐了。那这第二点吧，得说说咱们兜里的手机了。以前这个乞丐面前呢摆个破碗，咱那瓷儿的还故意的，那好像还摔个掉个牙，扔一枚钢镚进去叮当乱响啊。现在您再看看，好多乞丐面前还有碗还有个钵吗？没了，现在乞丐都用上二维码了。
那二维码用的比咱买菜的那大爷大妈那还溜呢。但是问题也来了，你说这码是真的假的呢？扫进去了钱，你说是这到底是给乞丐了，还是说给乞丐背后的人，对不对？是谁让乞丐来要钱的？是给乞丐了，还是给他们背后的丐帮帮主了？在网上啊，经常曝光这样的新闻，什么内容吧？就说白天在街上啊，就装，哎呀，我是残疾人，可能这胳膊就是受伤了、骨折了，或者是我这断腿了，乞丐，这咱看了非常心痛。白天他装的是有模有样的，晚上收工，人家骑个电动车回家了，家里面住的那是楼房，比咱的面积都大。那人家一开灯，你看屋里面装饰那小吊灯啥的，比你家有钱多了。那有的那个乞丐吧，他是故意编了一个比较悲惨的故事，其实他不是那么困难啊。但不禁相思苦，一花年君不见，君心无偏。更加重要的是什么呢？现在国家管得严了，以前有一些商家，哎呀，牛哄哄的说，哎呀，我们不收现金，我们这必须扫码支付啊，要不你就刷卡，你咋那么牛呢？就是怎么那么牛？现金不是钱吗？但是现在呀，有这个部门啊联合发文了，我看谁敢不收现金，那是违法。我跟你说，你不收现金，那就是触犯法律，最高能罚你好几万呢。这个政策呢，虽然说管的是大部分的商家，但是也间接的告诉我们，现金的地位稳得很，扫码不是唯一的活路。那些想要靠二维码搞诈骗呀，搞什么信息盗取的假乞丐，生存的空间大大压缩了，没有什么生存空间了。所以说呀，不是说咱们这个善良没有了，没有同情心了，不是啊，是咱们的善良变得非常的理智理性了。遇到真有困难的，咱大家伙儿也可以说上小卖店儿给买个香肠、火腿肠、就面包、买矿泉水也行，我们就不给你扫钱了，因为扫这个钱我们不知道去哪儿。如果真是给到你也行，万一你背后还有什么团伙啥的，你也得不着。是不是？可能我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这个事情想的复杂化了，但我们更想的是，给你买一点吃的，让你现在就能管饱，能吃顿饱饭，能喝口水就挺好。接着来分析原因啊。第三个原因是城市管理的显微镜和温度计都到位了。那什么是城市管理当中的显微镜和温度计呢？要说以前这乞丐为啥多呢？因为管理比较粗放，你像什么桥洞的底下呀、涵洞啊、废弃房子那老破平房搬走没人住的，那是乞丐的天堂。啊，都是一些监管盲区。但是现在呢不一样了，各地政府搞的都叫什么呢？主动救助。咱就拿山东烟台的莱山区这个做法来说啊，人家怎么做的呢？把环卫工人都发动起来了。因为啥呀？环卫工人天天在马路上，是哪个桥底下有人过夜，哪个涵洞藏着人，他们最清楚。政府呢跟环卫人就联动，发现一个报告一个，不是说处理一个，是发现一个人就帮助救助一个。这就是呢把救助的触角延伸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还有呢，就是寒冬送温暖，夏季送清凉，这些专项行动。你像民政啊公安，包括城管，人家联合起来开着车到处去巡查。如果真是遇到有需要帮助的人，天冷了给你送棉被，天热了给你送凉茶，就把人劝到这个救助站去。甚至有的地方都用上了无人机啊，红外热成像，就是为了确保不遗漏任何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对于那些呢被救回来的长期流浪人员，现在也不是说简单的就给遣送回去了。那么救助站呢，他会通过
人脸识别。那么现在科技真发达，人脸识别包括 DNA 比对，帮助他们找到啊自己的家庭，找到呢跟老家呢那边就对接了，帮忙把户口落上啊，办一个低保啊，办上这个医保，甚至会安排工作。那么这种从街头到家乡的，可以说是一条龙服务，才是真正让乞丐消失的治本之策。

其实主要还是这个政府出了一些这个相关的政策比较好啊。来分析第四个原因，第四个。

0: 他讲一个什么悲惨的故事，二话不说，直接钱包都给你掏出来了，能帮多少帮多少啊！一点不带打个儿的啊，路见不平，那指定是拔刀相助。现在呢，大家伙就下意识的想一想，哎，你说这人手脚健全的，他说这故事，那能是真的吗？你说这人，你说腿残疾，他能不能是把腿掰后人搁屁股底下坐的呢？为什么现在大家伙儿就是看到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首先心里面有一个大大的问号，先质疑怀疑，这事儿能是真的，能不能是演员可是演的他？这种质疑呢，咱们也可以把它叫做警惕心，让职业乞丐的演技啊越来越不值钱了。再加上现在找工作呀也比以前容易了，就算咱说没有什么高知识高文化，没什么专业技术，咱可以说干点力所能及的呀。我可以这个送个外卖啊，我送个快递，在小区当个保安，或者是去工厂，只要我肯出力气，总是能够吃上饭的呀。数据显示呀，2024年城镇新增就业是1200万多人啊，最低工资标准也在往上涨，就是说只要有手有脚啊，都能干活，那么这都能吃上饭了，你说你还有必要就是沿街乞讨吗？对呗，咱能站着生活，为什么非得跪着活的呢？再就什么呢？现在呀，短视频特别发达，要是哪个地方出了什么比较奇葩的乞丐，分分钟就被传到网上了。就那些靠卖惨编一些虚假的悲惨故事的人，一旦被人给揭穿了，说他是骗子，那就彻底废了，这号是废了。你不说太大地方，就你所在的位置家乡，你在当地很难混下去了。那么说到这儿啊，大家也大概是明白了，乞丐的消失不是说他们真的不存在了，而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筛子变细了，假乞丐就被法律啊技术啊人心的筛子就给筛出去了，那真乞丐会被政策会被救助会被保障的筛子给兜起来啊。当然咱们也得承认，可能极少数地方它还是存在个别的乞讨现象，不能说是完全没有，它有的还是有啊，但是那个只能说极少数的人群了。要我来看吧，人真得懂得知足，就我们现在能够过上这种丰衣足食的生活，就是首先我们国家发展的好啊，政策也很好，那咱们要有一颗知足的心，要有一颗懂得感恩的心啊。
1: 我依然随身梦自
0: 好了，朋友们，上半段咱就先白活到这儿吧啊，间断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7: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6: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
10: 爸。
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0: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6: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这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6: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7: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 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筑。
14: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8: 下班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哦耶！
14: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么下半段的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下半段咱是聊点啥呢？来说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做直播了呢？来看一个网友的评论啊，他说最近啊，在这个头条上刷到了一些关于大家对直播的看法，大哥刷礼物的看法。其实说呀，他这个看直播也有4年多的时间了，在网上也搜索了一下，去年2025年全职主播大概有3880万人，按照中国14亿人口计算，这个比例相当于每36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全职主播。这个占的比例里面啊还是比较重的啊。那为什么现在年轻人愿意做直播的越来越多了呢？其实啊，做直播呢也是有几个优势，或许就是其他工作的劣势啊。咱们一块来分析分析，说这为什么年轻人喜欢去做直播啊？第一，做直播呀不要求学历。如果说你打工啊，想找一个好工作，很多公司呀，很多单位都要求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呀？对吧？你都有啥专业？你会啥绝活？对吧？你这些公司也好，单位也好，门槛是很高的，要是卡学历的。但是你做直播的话不一样啊，直播不要求你的学历，你直播跟学历它也不挂钩啊。再一个，咱就看以前啊，就某手上，你现在就是某抖上，很多一些网红之前是干什么的呢？你是那个二人转演员啥的，普遍的学历都不是很高，但是人家在你看在这个短视频当中，人家就收获颇多呀。做直播呢不要求学历很高，只要说你成年了就可以，也就是说几乎啊任何人都可以做直播，只要说你的性格比较外向，能说会道，能够放下脸面就可以做直播啊，稍微有一点点门槛，就是你得能唠，对吧？你要不能唠的话，一开播，里面就几百人看你搁这儿不吱声，就看你搁这儿坐着。首先对你的性格是有要求，你稍微你得外向一点，能说会唠啊，不管这个粉丝在这个公屏上留言说什么样的话，你都能接下去啊，无论是开玩笑啊还是讽刺呀、捧高踩低啥，你都能够接受，你放下脸面才能够做直播呀。这活怎么来总结吧，就是好汉不爱干啊，累汉吧一般人还真干不了。是吧？有人说哎呀，做直播多简单呐，往那一坐，感谢大哥，感谢老铁啊，欢迎谁来到我的直播间，那么简单，你坐那儿你白话你都用不上一个点，10分钟你聊不下去了。10分钟不仅是自己感觉尴尬，你聊不下去，你直播间里面的大哥大姐都走了，就连一些游客你都留不住，因为你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对吧？你主播也有很多的，他一个分类的，你是搞笑的、才艺的、唱歌喊麦的，是不是会跳舞啊？你还是说你有点是什么绝活啊？反正你是得提供一些情绪价值或者是一些知识方面的一个输出啊。所以说吧，不要轻看任何一个这个行业，不简单的。再来分析第二个原因，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去做直播啊，当主播，为什么呢？一是不卡学历，第二不要求年龄，很多工作是你满了35岁或者是40岁以后人就不用，比如说考某公某编的。
吧？你过了35岁以后，你基本你可以放弃了，因为人家有严格的要求，标准就是35周岁。然后有些那个厂子什么的，人也就是要这个年龄的，你过口了，那就跟你无缘了。哎嘛，人家把这个年龄门槛就放在那儿了，你合适就行，不合适那就拉倒。而直播呢不一样啊，当然大部分主播都是很年轻的，也有一些中老年人也在干直播，但仅仅是少数，大部分的都是年轻人，尤其是纯娱乐聊天的主播，就比如说就是像我这种类型的。啊，所以说吧，这个直播门槛很低啊，不太要求年龄。再一个什么呢？你稍微你化化妆，无论男生女生，男生也能够化妆，你涂涂素颜霜啥的，再开一个美颜，美颜不能说开个顶级，你就稍微开点，开个2-3级美颜，你能年轻10岁。对吧？为什么就咱们有很多一些朋友啊，在网上留言说我在网上看了这么多帅哥美女，为什么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在马路上我是一个没看见呢？那都加老了滤镜，加化妆，加上滤镜，加上美颜的，他下了播以后，他把这些都去掉，这些光环都去掉，他也是个普通人。对吗？咱不用说这网红了，咱就说明星，明星离开了那些光环啥的，他素颜出现也是普通人。那刚才分析两点了，一个是不要求学历，一个也不卡年龄，第三是什么呢？时间比较自由啊。你比如说你跟这个公司啊，你们可能签个那个也有一份劳动合同啊，约定好了就是我们给你干活，他说了你每天需要直播比如说4个小时还是说2个小时，啥前播都行，但是时长得坐满啊。对吧？什么时候开播主播自己说了算。你打工不一样了，你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下班，你站着了，你坐着了，你走一会儿了，我扣你满勤。对吧？你敢迟到，你迟到你信不信你这月奖金我都给你扣的。就是你给人打工，老板啊什么领导啥的，人说啥你就得干啥，你要不听话的话那不行，你工资就遭殃了。但你要是主播的话，那时间就很自由了，白天开播的可能就几小时，晚上开播也就得几个点儿呗，是不是？白天不想播咱就晚上播，晚上可能晚上有局了，我得出去喝点这个小啤啤，录点小烧烤，有没时间走不开，我白天提前播完不完事儿了吗？对不对？我也不用说请假，也不用跟谁串班，我只要把我的活干好就完事儿，这时间相当自由。你不像咱是可丁可卯的早八晚五的，你总请假你总走也不好啊。第四个原因呢，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了，就是它正确的容易性和轻松性。直播挣钱的容易程度、轻松程度远远要高于其他工作。就这么讲吧，你直播一段时间，只要经常的直播间里有几个刷礼物的粉丝，或者说有个大哥大姐，你一个月轻轻松松你赚个7-8千块钱，甚至有可能上万，完全是小菜一碟。这玩意儿就像买彩票似的，你背不住，你就有大哥欣赏你，嘎就给你刷穿线了呢。对吧？咱们之前是应该有看过这类似的直播，人打赏的那是相当刷礼物了，相当支持了，就是几万块钱苦苦给你刷呀。小朋友说了，那刷那么多也没啥用，那平台都抽成，到主播手里也没挣多钱了，那能一样吗？咱就说刷10000块钱到你手里面，你是不是还得剩个1800的呢？你一场直播你轻轻松松你挣个大几千，我们普通这打工族，我们一个月也能仨瓜俩枣才3000-2000呢。你就算你一天你挣不上3000-2000，你一场直播你挣个3-400块钱，你都比我们打工的强。
是吧？那完全就这概率不一样。咱打工就是可丁可卯，你一天可能就百八十块的，对不对？但是人家直播不一样，直播可能这一场下来一分没挣，也有可能高达这上万元的收入啊。我觉得这个容易程度吧，就没有可比性。这也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呢去从事主播这个工作了。刚才咱们也分析一下这个优势，很多工作真是比不了。你看它门槛不高，时间又很自由，而且挣钱的容易程度远远要高于其他工作啊。有朋友说这是不是年轻饭？我跟你说，网红没有说一直红的呀，那明星也很少说有一直那么爆的呀。你就火个，就火那一阵儿就够用了。

来看一下网友的留言哈，说做直播我感觉就像是在变相乞讨。我第一次看直播就发现这个问题，反正我是从来都没有刷过礼物。你挺抠啊。还说人家，我也没刷过。这不是说做这个节目，说这个内容要鼓励大家，咱们都别干这工作了，都去干直播，不是这样。咱只是分析一下，为什么说有很多年轻人喜欢去做直播，咱们分析一下这个职业的它优点嘛。其实在我看来吧，我不是特别建议年轻人去做直播这个行业，因为。怎么说呢？360行，行行出状元。有的人可能觉得直播这个行业啊，被人所这看不起啊，说是哎网络乞丐之类的。但是咱实话实说，有很多大网红，人家真就成功了呀，对吧？是不是有这成功的案例？有的人他可能就适合做这个行业，人就干网络这行，就是很顺手，有这方面的天赋。

可能是咱看这个网红突然间火了，你打开他的作品，他最起码他得发好几百个，甚至都上千个作品才会被大家伙看到，一点一点的发光发热。他老难了，不是说你我这开个直播吧，我也当个网红什么的吧，我也做个情感主播，你这开直播你没人看。是不是？那咱心里没数吗？你就现在你发个段子，你发个视频你啥的，你点赞你能过1000吗？你真正能吃网络这碗饭的人，那是相当牛的了。所以说我的想法呢是，如果说一些年轻人想要走捷径啊，我说我不想是这个吃苦受累进工厂搬砖干那个活，我想走个捷径，我想在网络上能不能也成一个大主播，有大哥大姐给我刷礼物吧，一下我就火了。你如果说抱着这个想法的话，你很难成功。就绕回来了，首先你得分析一下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对不对？你作为一个你这个直播做个博主吧，是不是做个小网红啥的，你有哪方面优势，你的受众群体是哪些人，为什么会关注你，你的优点在哪儿啊，你综合考虑一下，觉得自己适合吃这碗饭，那你就去努力。如果觉得说我就是走捷径的话，那太多人都抱着这样的想法，有的就是海选他都进不了。

还有朋友说呀，长期直播可能影响身体健康，比如说有熬夜呀、用眼过度啊，那肯定的呗。那你这话唠的，你上工地搬砖你还累腰呢。你想要有这个收获，你肯定得付出，你干啥都是这样。还有朋友说，是呀，你看人都直播，真正挣钱的有几个？对呗，就是，哎呀，网红都说自己是网红，都说自己是干这个自媒体的，搞网络的，挣钱的很少。

网络上的钱吧，也不是那么好挣，除非呢你就是适合吃这碗饭，有这方面的天赋，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就认清现实，对不对？脚踏实地的找个班上得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94.2 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9: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9: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9: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幸福未来。
2: 哎，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4: 最怕麻烦。
1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7: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20: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2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2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2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27: 在江南水乡昆山，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20世纪80年代，一个美国旅游者这样描述它：我去了江苏昆山的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名叫陈木，游人不多，它比苏州还美，是典型的江南小镇。 听说这里出瓦当，很有意思。这个在老外看来比苏州还能代表江南水乡特色的小镇陈木，为什么起了一个陈木的名字呢？要知道，木在命名中是忌用的，既然用了，自然有一番来历。原来，南宋隆兴二年（1163年），宋孝宗携陈妃途经小镇，陈妃因爱此间风物，流连忘返，不忍离去。谁料这期间，她竟染病，以致不起，没于小镇。宋孝宗悲伤之余，将陈妃葬于镇南五宝湖中的水冢，敕令在湖畔建莲池禅院，改镇名为陈木，世代流传至今。其实，景溪才是小镇的本名，唐朝时就有的名字。这名字源于古镇的一条古老的河流景溪，在环绕小镇的城湖、淀山湖、五宝湖、拱清湖、白莲湖等五湖三荡之间，这条古老的河流自北向南蜿蜒曲折，有金波玉浪之称。阳春时节，夹岸桃李分批，花叶尽洒河面，沉霞夕辉中真的是满溪月晶，灿若锦带。以这样一条美丽的河流的名字来命名美丽的小镇是最恰当不过的，更契合了小镇的人文地理特点，真是名正言顺。有趣的是，陈木之名因有一番来历，已在人们的脑中扎了根，而景溪这个本来的美丽的村民却被人淡忘了。如今你到小镇的周边打听，问景溪何在，不少人会一脸茫然，赶紧解释，就是以前的陈木，多半会得到一脸恍然的指点。临了还不忘指点你，景溪是个新名字，问路该问陈木，这倒真是颠倒了历史。景溪就以盛产砖瓦出名，乡谚所谓72座窑，指的就是当年烧砖制瓦的兴盛。这种兴盛在明代达于顶点，生产的八节黄道砖、蝴蝶瓦和石灰名闻江南一带。即使现在，这里生产的青砖、红砖、小瓦和仿古砖瓦也很有市场。为此，这里还专门建立了一座砖瓦博物馆，这也给小镇的水乡风貌添了文化的厚度。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灵。
11: 东汉建安13年10月10日中午，曹军水师与孙刘联军战舰相遇于赤壁，战曹军败，赤壁大战序幕就此拉开。随后赶来的曹军水陆大军计20多万，扎水寨于赤壁对江，结营盘于乌林，并将战船以铁链相连，首尾相接，铺以木板，稳如平地。联军见状，决策火攻。是年冬月13日午夜，东南风渐渐加大，火攻计划开始实施。黄盖带领的20多艘着火的战舰冲入曹军水寨，顷刻间烟焰张天，很快延吉露营一片混乱。联军各部蜂拥而至，远的箭射，近的刀劈，火烧水溺者不计其数，曹军死伤惨重，更是无法组织抵抗，只有四散逃命。曹操也在张辽、许褚等人的保护下向西溃逃，经罗山走上了古华容道，艰难地逃往江陵。华容县是西汉开国皇帝刘邦于建国6年设置的一个县，它是今监利县的前身，其域地比今县域大，地形特征是西北南三面稍高，中部偏低且向东倾斜，河湖密布，中部及偏东地区在雨季和洪水季节一片汪洋，秋冬时令诸水归槽，陆地险路，但泥泞难行。溃败的曹军正好穿行在这条逃生路上，不知会上演
1: 怎样令人心动的故事。五更时分，曹操引领一队人马由罗山沿江来到了位于监利东南端的阳陵山。此山虎踞江滨，古木参天，是曹军败退南郡的必经之地。相传诸葛亮派赵子龙领3000人马埋伏在山林之中，专等曹军的到来。曹操来到这里，觉得远离战场已无险情，心情舒展，不觉在马背上仰面大笑。左右问丞相为何发笑，曹操扭转脖子，眯起双眼，慢慢说道：我笑周瑜无谋，诸葛少智，没有在此预先埋伏军队。话音未了，忽然山边鼓声震耳，火光冲天，吓得曹操几乎坠马。赵子龙的3000人马居高临下，乘势杀出，曹军人人魂不附体，丢下器物拔腿逃命。曹操忙令徐晃、张合双敌赵云，自己却策马加鞭向西逃去。这赵子龙曾在长坂坡单枪匹马于万军之中救出阿斗，今见二位曹营里一等一的汉将而毫无惧色，挺枪迎战，一杆银枪前刺后挡，左右翻飞，使敌手只有招架之力，并无还手之功。徐张二将见丞相远去，唯恐再生变故，只得且战且退，追赶曹操起来。赵云见状也不穷追，命令士兵打扫战场，收拾战利品，回转马头复命去了。曹操及追随者一口气向西逃了20里，来到狮子山。形如坐狮的山峦虽不甚高大，但绿树成荫，山边古道进口很小，往内渐渐扩大，形似葫芦，故名葫芦口，是向北拐去华容县城的险要之地。此时天已大亮有时，人已饥疲，马已困乏，加上一阵大雨，人人成了落汤鸡。曹操见状，令停下歇息，有人去附近人家掠粮并埋锅造饭，有人捡干柴割马肉烧烤而食，一些马匹也在附近啃草根喝雨水，一切都显得活力在增强，战力在恢复，冲出困境的机会在增大。曹操高兴了，坐在路旁的他又仰面大笑起来。谋士们问道：丞相，上次一笑引来赵子龙的劫杀，现在为何又发笑呢？曹操曰：吾笑周瑜、诸葛亮毕竟智谋不足，若是我用兵，必在此伏下一队人马，看对手如何得以脱身，他们就看不到这一层，故我笑也。说完哈哈大笑。此时前军后队一齐发出惊呼，原来是张飞带兵3000从树林的深处冲出，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曹操知情况有变，急忙整理鞍座马镫，飞身上马向西北方向逃去。再说张飞看到眼前曹操的残兵败将，勾起了数月前曹军在长坂坡追杀自己的情景，怒从心头起，劲从全身发，只见他咬牙咯咯响，两眼圆圆瞪，髯须竖立如刺，声音呼喊若雷，丈八蛇矛上下飞舞，所指之处不死即伤，纷纷倒地，好个翼德，如入无人之境。许褚、张辽、徐晃三将将他围在当中，也奈何不了张飞。三将不敢恋战，逐次甩开张飞，回到曹操身边时，发现军已受伤。曹操见之，心痛不已，好言抚慰。曹军经过阳陵山、葫芦口两次大砍大杀，人马损失过半。当他们急急忙忙逃到王塘附近时，又被一河流挡住去路，周围人烟稀少，难以找到架桥材料，兵马无法过河。前有河流阻挡，后有追兵之忧，曹操焦急万分。正在踱步思虑之时，忽闻战马嘶鸣，只见一兵士从受惊的马上摔了下来，他见到了马背上的马鞍，顿时计上心来，忙令士兵集中马鞍， 选择河窄水浅之处叠起一桥，千军万马才得以渡河。打这儿以后，人称此地为曹桥。人马过后，旋即捞起马鞍，后面纵有追兵也难逾越，保障了曹军安全。曹军继续西行，来到了今太平镇附近，此时人饥马乏，举步难前。曹操传令就地休息，据传曹操盘腿坐地，很快进入小睡，朦胧中见太上老君丢一碧玉于地。曹操骤然惊醒，纵马赶到丢碧玉处，只见一亩大小的地里长满了绿油油的萝卜。曹操心中大喜，双手指天高呼：“苍天有眼，不灭曹操，今后必厚报之。”接着下令将士每人吃一口萝卜，每匹马吃一兜萝卜菜叶。说也奇怪，陆陆续续聚集归队的万千之众，人吃萝卜马吃菜后，顿时解乏去饥，精力充沛，又迈开了西行的步伐。因此该田得名旧曹田。

0: 后来曹操派人在旧曹田旁修了座太平庙，以感谢太上老君搭救之恩。曹军行进到了沼泽地带的边沿，再往北十多里的地段是古华容道中最难走的一段，这里池塘、湖泊、沼泽陆地共生，互为毗邻，这里有密布的芦苇、丛生的杂草、湿润的滩坡和难以立足的烂泥。曹操环视四周，果断下令全体将士立即砍芦苇、割杂草，铺路前进，快速通过，再令张辽、许褚、徐晃手持佩剑全程监督，对行动缓慢者力斩不饶。此时军士多饥饿难耐，年老者、生病者、受伤者倒地甚重，曹操喝令人马践踏而过，死者不可胜数。烂泥沼泽已经越过，黄土高坡已在眼前，行不数里，曹操在马上扬鞭大笑。众将曰：“丞相此笑为何？”曹操曰：“人皆言周瑜、诸葛亮足智多谋，我看未必。假使此处设伏，吾等皆束手受缚矣。”话音未了，一声炮响，500小刀手一字摆开，为首大将关云长提青龙刀，跨赤兔马，立于高坡之上，挡住了去路。曹操军见了，失魂落魄，面面相觑。谋士程昱对曹操曰：“某素知云长欺强而不凌弱，恩怨分明，信义素著，丞相往日有恩于他，只要您亲自告知，可脱此难。”曹操从其言，镇定自若，急忙下马上前与云长拉家常，谈往事，论旧情，敌对情绪有所缓解。云长环顾曹军将士，个个瑟缩着身体，流露出人人自危、茫然无助的神情，怜悯之心油然而生。重情守义的云长，往日曹操恩重如山的事件一桩一桩在脑中快速闪过，心中的不忍和同情瞬间占据了整个脑海，纵然军法处置也无怨无悔。一贯天地的关公下定决心，向封路的校刀手示意，让开一条路来放曹军过坡，从此这坡被称为放曹坡。曹军终于摆脱了联军的追杀和拦截，历经艰辛到达周老镇，再经新沟嘴、渔阳、老新口进入江陵县境。此时曹操身后仅有数十骑将士，他逃回了曹仁把守的南郡。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罗布泊地区东起河西走廊西端，西至塔里木河下游，南至阿尔金山，北接吐鲁番盆地，气候干燥，春季风沙强烈。唐以前称今甘肃敦煌以西到罗布泊附近的沙漠或岩层地带为沙河，历史上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中国近代的高僧法显、唐代的玄奘、意大利的马可波罗都曾从这里走过，写下了许多令人望而生畏的文字，诸如沿途尽是沙山沙谷、禽兽绝迹，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玉泽皆死等。千百年来，罗布泊对人们来说一直是个谜，它的名称像它的位置一样多变，但这些变化中的地名均都与水有关，这是人们没想到的。2000多年前问世的《山海经》称罗布泊为右泽，意思是黑色的水，《史记·大宛列传》里称之为盐泽，《汉书·地理志》中称罗布泊为普昌海，《大唐西域记》里称它为那富波，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则叫罗布。魏晋以后还有劳兰海、抚日海、洛晋池、罗布池等名称，直到近代人们才称它为罗布卓尔或罗布泊。罗布卓尔是蒙语，意思是多水汇集的湖泊。

0: 多水汇集的湖泊是因为罗布泊曾经是个迁移湖。1921年，塔里木河改道，给罗布泊最后注入充盈的湖水。由于在塔里木河和孔雀河上游人工筑堤拦截了全部河水，如今我国这个最大的迁移湖已成了旱湖。站在干涸的湖底四望，座座灰白色的高大土丘林立着，有的似城堡，巍然耸立，有的赛巨龙，腾挪跌宕。罗布泊曾浩浩荡荡绵延5000平方千米，养育了罗布人，更滋育了发生在塔里木河流域的西域文明。可惜，它又在人类文明的刀斧下干涸了。1972年，美国科学家告诉人们，卫星图片显示罗布泊消失了。早在4000年至10000年的新石器时期，罗布泊地区便有了人类活动，后来又陆续建立了楼兰国、鄯善国等。西汉元凤四年，楼兰开始屯田，成为新疆农业发展较早的地区之一。后由于河流改道，干燥的气候和闭塞的环境，使罗布泊地区成了一处人迹罕至的神秘之地。在这个古来少人烟、四季常干旱、到处戈壁滩的荒漠世界里，有数不清的珍贵文物，成了世界考古学家神往的文物宝库。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就曾以探险为名来过这里。尽管罗布泊地区的文物曾遭到外国人的掠夺破坏，但这个宝库究竟有多少宝，迄今仍然是个未知数。罗布泊环境险恶，气候多变，至今仍被认为是一个魔鬼三角区，沙漠百慕大。古往今来，有不计其数的人在这里失踪，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在这令人恐怖的死亡洼地上。1980年6月，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神秘失踪。1996年夏天，上海探险家余纯顺在罗布泊孤身探险失踪。罗布泊让人望而生畏，又无限神往。罗布泊在历史上曾是一颗文化经营的明珠，如今仍然是祖国一座无比富饶的宝库。总有一天，人们会揭开它的全部秘密，开采它的全部宝藏。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陕西省黄陵县在汉朝时称翟道县，北魏时称中部县，1944年才改称黄陵县。相传，黄帝是我国原始社会末期一位伟大的部落首领，是开创中华民族文化的祖先。黄帝姓公孙，因生长于积水，又改姓姬。他曾居于轩辕之丘，所以取名轩辕。他的氏族为有熊氏，乃号有熊。因崇尚土德，而土呈黄色，故称黄帝。黄帝是少典之子，生于山东寿丘，逝于河南荆山，葬于陕西黄陵桥山。黄帝在荆山出巡时，忽然白云翻滚，只见一条黄龙从天而降，要接黄帝上天。黄帝经过桥山，特意停下来与百姓告别，大家痛哭流涕，拉着黄帝的衣襟不放。后来黄龙还是载着皇帝飞腾而去，百姓们留恋不舍，只得把从皇帝身上拽下来的衣冠袍履安葬在桥山之上，留作纪念。皇帝当年亲手所植的轩辕柏被誉为世界柏树之父。每逢国家盛典、皇帝登基或清明时节，人们都会到皇帝陵前祭祖。另有传说，皇帝、炎帝都是少典的儿子，皇帝住在积水旁，所以姓积。炎帝生在江水边，所以姓江。由于土地的占有、私有制的发展，黄帝与炎帝兄弟部落之间打了起来，在版权打了三仗，结果炎帝大败。从此黄炎两族进一步融合，黄帝的名声更为显赫，成为中原各族的首领。后来黄帝又打败了东夷和苗蛮，形成了以黄帝为主干的华夏族。至此，中华民族开始初具雏形，黄帝就成了中华民族的祖先。黄帝统一华夏后，发明文字、音律、历法、医学、养蚕、舟车、 陶瓷等，开创了我们伟大民族的灿烂文化。所以我们中国人、中华民族都称自己是炎黄子孙，黄帝陵也成为炎黄子孙祭祀祖先的圣地。为此，人们将黄帝陵所在之地命名为黄陵县。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城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原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这档节目是《时政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儿来聊一聊啊。先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一说吃自助餐的事儿。话说在陕西啊，有一对男女吃了35元的自助餐，没想到他们吃完之后，竟然开始了神操作呀。事情呢发生在西安的一家平民自助餐厅啊，这个价位是多少呢？是35元一位，菜品不算是多么的奢华，但是它胜在新鲜实在啊，还有一些啊饮料啊、热菜、炸物、主食呢是一应俱全。这周边的街坊呢和上班族是常来光顾、常来捧场。监控画面里呢，这对男女从入座就显得格外的精打细算，他的餐盘里堆的是满满当当的，专挑什么虾片啊、小酥肉、带鱼这一类成本比较高的小吃，几乎没怎么动过素菜和米饭啊。两个人风卷残云吃完之后，没有立刻起身结账，反而是左右环顾，趁服务员忙乱之时呢，邻桌不注意的时候，开始悄悄的备货了。这个女子呢，就继续在吃东西，负责望风。男子呢，动作很麻利，把桌上没开封的一瓶饮料呢，一瓶接着一瓶的塞进他们的随身背包啊，整整塞了12瓶啊。那塞完12瓶之后呢，他的背包拉锁啊，可以说是拉不上了啊。这饮料装完呢还不满足，他又把餐盘里面剩下的炸虾片还有几块带鱼一股脑的全往袋

壮，连自助区刚炸好热乎的小酥肉都顺手抓了两大把。我的天哪，那不烫手吗？这眼看着呀，袋子已经是都要蒸爆了，实在是装不下了。餐盘多余的东西呢，不好装的，直接放到隔壁了。整套动作行云流水，显然是早有打算的。那么这一幕真的是神不知鬼不觉吗？这一幕啊，岂不知已被店内的监控完整拍下呀。老板李大哥事后翻看录像时觉得又好气是又好笑的，开店已经有6年多的时间了，他见过就吃多吃撑着的，也见过拿太多吃不了浪费的，但是从来没见过这么会过日子的顾客呀。两个人总共消费了70多块钱，那么算数以位呗，70块钱呗，顺走的食材如果说按照成本来算的话，那大概在100元左右，相当于说他们吃了一顿还赚了一笔啊。那面对这种事情呢，老板没有发火，只是很无奈的说，哎呀，拿就拿吧，说明咱家的菜品还是挺好的，那这份自我开解反倒是让人心疼他的不容易啊。那这段视频传到了网络上之后，迅速引来了大批网友的围观，评论区是笑骂一片，有人调侃说35块钱，哎呀，能吃成这样，这两个人是把自助当成了批发市场吧。也有网友直言说，吃得起呢咱就吃，吃不起别拿呀，占这种小便宜的话那脸都丢尽了。当然也有不少网友为老板点赞，说老板的格局啊是打开了，不吵不闹也不追究责任，一句话既体面又显大气，这种实在老板生意肯定是差不了啊。也有网友呢很细心帮忙分析了，说自助禁止外带，那是行业默认的一个规则，顾客付费买的就是堂食的权利，私自打包带走本质上这是占小便宜不守规矩，35块钱虽然不多，但是人人都这样连吃带拿的话，那么这家小店迟早撑不下去，那么最后受损的还是普通的消费者呀。事实确实如此，而李老板的包容呢更显难得，他没有选择争吵或者是索赔，不是不计较，而是懂得分寸，犯不上为了一点损失坏了自己的心情，砸了店里的和气，他用一句自嘲来化解尴尬，既守住了经营的体面，也给了那一对夫妻呀留了一个小台阶，那比激烈指责是更加有力量啊。

如今这家小店啊，反倒是因为这件事情呢，哎，火了不少。网友都说呢，我看这个老板啊，这么有格局，这么有心胸的话，那我想去帮忙捧捧场啊。说要支持一下实在的李老板，大家都说呢，比起贪小便宜的顾客，老板的豁达与善良才更让人记在心里面。毕竟呢，生意长久靠的也不是算计，是不是？你靠算计的话，你这买卖干不长久的。你真正长久的是什么呢？诚信，哎，诚信是摆在第一位的，真诚啊，人与人相处靠的真不是占便宜，就是将心比心。看一个网友的评论啊，这是来自内蒙古这个网友说，贪小便宜的行为不可取，可不是嘛？现在你看老板，人家都有监控视频，如果说把这段视频给你发到网上的话，是不是这影响的多不好啊？老板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想方设法为自己维权啊，无论是给他们曝光也好，还是说当场呢就把他们这个行为给揭露出来，是不是不让他带走，这都行。但老板呢，在明知道这个事情的情况之下，人选择了什么呢？就是包容啊。另外也能看出来，就是一句老话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男女啊，不知道是不是夫妻，咱们就暂且认为他可能情侣或两口子吧，哈。有一个人，可能他的品性稍微好一点，哎，说你看咱们这，明摆着就是自助餐，是不是？咱们在大张旗鼓的连吃带拿的，这有点说不过去。有一个人就良心发现，有点良知，他都不至于说这俩人一块儿干这事儿啊。只能说这两个人志同道合呗。但是吧，这你看这有这样品性的人吧，我感觉以后他俩也发达不起来，因为鼠目寸光，他们看到的就是桌面上这些什么炸酥肉啊，就是可能是螃蟹海鲜，也就看到这些了。更加宝贵、真正值钱的东西是人品，人品都丢了，你说你拿那点小酥肉有啥用啊？我特别希望这对夫妻啊，这对男女啊，在之后呢，能够说好好的反省一下这个行为是不对的，最好是能够来到这家店跟老板道个歉啊。其实这没有多大的一件事儿，只不过这个小事儿，它体现出的真是这个人的人品啊，对吧？咱们常说细节决定于成败，你这小事儿你都贪图大便宜，你说有什么大事儿，谁敢让你去做呢？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杭州，有一位罗大姐啊，多大呢？62岁了，身材不高。她去干什么呢？去找了一份工作。哎呀，大家伙可能都不敢想，她去干什么去了呢？62岁，要我想的话，可以去做一名保洁，毕竟年龄在那儿了，你做前台肯定不合适了。那保洁呀，或者是家政啊，像保姆似的，咱们在那个别人家里面打工，给人伺候个老人啥的，这些工作还是没啥问题的。但这个罗大姐不一样啊，她是可以说呢与众不同，她去应聘。去干模特去了，哎，去干模特，你说是他想法倒挺好的，说那我当模特行不行？你想是想，有人用你才行啊。你看这巧不巧？哎，这工作人员呢还说潜力挺好的，哎，说可以用他啊。于是呢就让他交了47000块钱啊，帮他做推广，随后呢就给他介绍了两笔生意，赚了1400块钱。后来呢他儿子就发现了，说这个手机上怎么有分期贷款呢？赶紧是问问怎么回事啊。这听着呀就有点不太靠谱，你说当模特62岁上哪当模特还能挣钱啊？包括这手机后来的什么分期贷款，一听我感觉那就是纯粹的套路，妥妥的陷阱啊。据了解啊，在啊前段时间呢，一天的下午，这个孙先生来到妈妈的店儿里面，无意当中看到妈妈在翻看手机，界面上呢怎么出现了分期贷款的这么一个画面？他赶紧呢拿过老妈的手机，仔细看起来，竟然是花呗贷款，贷款了47000块钱，分了12期还，每期还4189块钱。这个孙先生呢，马上就问老妈：“这是怎么回事？咋还贷款了呢？”老妈呢就轻描淡写的说：“呀，啊，是这么回事，我呢。”在家呢闲着也没什么事儿做，就找了一份兼职去做模特，这笔钱人家说不用咱还。老妈虽然说的轻描淡写，但是这个孙大哥却惊出了一身冷汗，赶紧拉着老妈去公司负责人那儿同时报了警啊。这时候老妈才知道这笔钱那是得还的，而且必须还呢。第一次还款日期可能就是在5月份，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当初不对方承诺答应我的说不用还呢。最后呢，对方这个公司的赵总表示愿意全部退还，可是这个孙先生他们一直是没有收到这笔钱啊。那孙先生呢也不希望

甲方乙方写得挺明白，但是金额却只字未提呀。后来公司的一位这员工解释说呀，说哎呀啊，这个金额呢没有标明清楚，是因为当时推流的金额这个大巴他没有交够，所以我们也就没填没写。这罗大妈的儿子表示呀，说我老妈交了这么多钱，合同上却只字不提，要是写清楚了那我们也认，但是不提的话我可以怀疑你们，嗯，你们有可能是在诈骗啊。他还表示啊，这老妈呢上了岁数了，根本就不太懂这个手机的操作，尤其是手机贷款这方面，肯定是你们公司的工作人员给帮忙操作的啊。对于这个情况呢，赵总直接否认了，说手机呢那是需要输入密码的，我们也解不开锁，怎么可能啊拿你的手机操作呢？但是这个罗大姐表示，我当时确实对方拿过我的手机，还警觉的说贷款可不行啊，不能拿我这手机瞎整啊，对方才说啊这笔钱不用还了，他才同意的，说是白了也是上当的。那么期间呢付了3次都没有付款成功，因为自己的卡里面没有那么多钱，最后呢也不知道对方是怎么用花呗给他办了分期贷，自己也不懂也不明白，反正最后就是让他输入了密码。那么对于这个过程呢，工作人员呢表示否认，说自己从来就没有碰过罗大姐的手机，说她在撒谎就不承认呗。罗大姐呢也表示对方在耍无赖，说过的话拒不承认。最后呢这公司的负责人赵总表示说，哎呀不要再这个吵吵把火的了，啥也别提别说了，我们现在全额给你退过去行不行？说呢愿意退还47000元，但是帮呢这个罗大姐介绍的这两笔生意，一笔是800多，一笔是600块钱，共计是1400元，这笔钱呢要扣下来。可是罗大姐的儿子孙先生却不同意，说我老妈获得这些佣金是付出了劳动的，本就应该得到，另外呢这个贷款出的47000元，最后要还5万多块钱，还有这个3000多元的一个利息啊。如果说赵总他只退47000块钱，那还要扣除报酬，他们还要损失几千块钱。当时呢这个公司负责人赵总也生气了，说我呢是带着诚意来的协商这件事儿，也觉得说你们好像没啥诚意，要不咱别谈，人扭头就走啊。随后孙先生选择了报警，这个大楼的保安也在场，保安呢问及了这家公司的情况，也是无奈摇摇头说，哎呀你别说你家了，每个星期都有好多人来找这个赵总，他身上的纠纷可老多了。最后呢是和记者呀一块儿啊到了9楼赵总的这个公司啊，去被这个赵总给拦下了 啊说没在啊，说我就说让秘书这给打发，说我没在家。来说一下后面是怎么解决的啊。最后呢在民警的调解下，对方愿意退还4744块钱呢，对于这个1400元的报酬，孙先生呢只给打了收条，没有支付给对方啊。

么通过这个事情呢，也呼吁一些啊老年朋友不要轻易相信什么这个公司呀，哎呀担保，我说我们啊为你什么提供什么服务，并且呢不用你还钱，怎么可能呢？那么说老人可能不太容易会识破这种啊骗局，那希望就是年轻的朋友，我们有空啊回到家的时候呢，要给家里的老人普及普及，尤其是这个网络诈骗呐、电话诈骗，包括生活当中一些什么小广告什么的，千万不要相信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咱们上半段时长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先进一段广告。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 革命路上有他们，
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1: 强国路上有他们，
3: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 前进路上有他们，
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 爱心路上有他们，
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 扶贫路上有他们，
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1: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0: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2: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1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1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8: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
14: 真浪费。
13: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8: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3: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3: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2: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常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1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狮城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下半段呢，接着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啊，来说一个相亲的事情啊。说有一个小伙子去相亲，遇见了一名31岁的女子，刚看到对方那一身穿着打扮，立刻转身离去，还丢下一句说：“这种啊，白送给我都不要。”这到底是咋回事？为啥白给都不要呢？大家以为啊，这个相亲最怕的是什么呢？我觉得相亲最怕的可能是男女双方啊，对彼此都没有什么眼缘啊，就是没有这个感觉，可能就相亲失败吧。但是最怕的其实是什么呢？还是还没开始了解，就已经在啊穿着上啊，在语气上、彩礼和三观上狠狠地干了一架了。来吧，咱们来细细说一说这件相亲事件。发生地点是在山东啊，好客山东啊。有一位30岁的小伙子，收入怎么样呢？收入不低，每个月呢大概在10000块钱左右。那么如果说把他这个条件啊放在普通的家庭里面，可以说是很好了，那不能算是差的啊。可能他的长相呢就一般，个子呢也不太高，婚恋市场上呢就像是被卡住了一样。你要说单论条件呢，经济收入那是没问题，但如果说女生说想找一个，哎呀，这个收入差不多点的，长相稍微好看一点，你看她呢第二项就不过关了。尤其是男生的身高，可能在相亲市场吧，女生是比较看重男生的身高的，觉得高大的啊，有那种安全感嘛。当然也不全是啊，有一部分女生还是喜欢找就是个子高高的男生啊。那这个小伙子呢也是在相亲市场上兜兜转转，目前为止呢还是在单着啊，就是单身状态。那么为了找对象啊，他也没少相亲，哎呀，家里面人呢也没少给他介绍，但是没成功。不过这一次呢，媒人又给他介绍了一名女子，31岁。哎呀，这个媒婆啊给他夸的是天花乱坠，说这个姑娘啊，你想象不到她长得有多么的好看，多么的漂亮，那在村里头啊可以称得上是村花级别的了。那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小伙子呀，你可得把握住机会，机不可失啊，你可得把握住啊。哎，这小伙子呢就被哎呀说动了，说哎呀，既然媒婆说长得也漂亮，人也挺好的，那我就主动点试试呗。于是这小伙子呢手里面就拎着礼品，哎，规规矩矩的上门了。按理说这种场景呢大家也都很熟悉了，毕竟不是第一次相亲了。进门坐下，哎呀，喝点茶水，嗑点瓜子，聊聊工作，聊聊家庭，了解一下基本情况，看一看男生女生啊对对方有没有什么眼缘，有没有什么好感，才能判断出来有没有下文啊。结果这小伙子一进门啊，心里面咯噔一下啊，咋回事？对面这个女生啊确实挺好看的，挺哇塞的，长发长头发，皮肤呢特别的白质，五官相当的精致了，就是放在镜头里面属于那种哎让人看一眼就忘不掉的类型啊。好看这不是什么毛病，可是问题呢就出现在他当天的打扮上，整体的风格偏性感了。他穿了一个什么呢？露肩跨脖式的内搭，外面呢套着裹胸的织物，配了一条紫色的裹臀长裙，脚上是白色短袜。这个女孩我感觉她这身穿搭呢可能是想展示一下她的魅力啊，这个高挑的身材，婀娜多姿嘛，就想展示一下。但是小伙子看到的不仅仅是表面的这一层意思，他看到的是什么呢？不安啊，惶恐不安。那
么这一点呢，也是相亲最扎心的地方了。同样的一身衣服，在一个人眼里面可能是精致，哎，会打扮，可能会经营自己，那么在另外一个人的眼里面呢，可能就是哎招摇，太高调了，哎，不能够踏实过日子，一看这小姑娘就乱花钱。很多朋友呢总爱把这件事情简单化，说不就是一件衣服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咱不能够通过一件衣服来判断一个人好与坏啊。说的也有道理，但是如果真的咱较真儿的话，把这个事情放到相亲市场上，一件衣服啊，从来不是一件普通的衣服那么简单，它就像是一个无声的自我介绍啊，通过你的穿着打扮，直接就把你的审美、生活习惯、性格的倾向，甚至你想要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全部都提前泄露了一半啊。更加精彩的在后面呢，这个女子开口说的话也没往缓和的气氛那个方向往上引啊。她呢先是招呼人进来，紧接着就问啊，说听说你一个月能挣10000多块钱，那么你存了多少了呢？二十万块钱呢作为彩礼够不够啊？如果说你存够了的话，我现在就答应你，就能嫁过去。看到这儿，很多朋友啊估计已经开始替这个小伙子就是感到尴尬了啊。就是第一轮见面咱不得寒暄一句吗？这天是不是怪热的大老远走这么远的路辛苦了，是不是坐下先喝点水，咱们慢慢唠唠家常啊。哪能说一上来问人家一月挣多少，攒没攒够20万，攒没攒够20万现在跟你这没啥关系啊。对吧，你上来谈话第一轮，对方是什么脾气，是内向是外向，人家对你有没有好感，你都两说，你直接就切入到存款和彩礼，多冒昧呀。这种感觉打比方就像咱们去餐馆去吃饭，人家服务员正常是给你菜单先点菜，他是什么呢，不让你点菜，你直接，你有那个实力吗？有实力你先扫200块钱定金我看看啊，先买单。随后呢，这个女子呀，咱不知道她怎么想的，又补了一句说，哎呀，我呢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在择偶这方面不太看重长相，我只看重男生的能力，如果说他有这个经济能力的话，那么一切都是好说好商量的。这些话呢单拎出来好像也没有那么离谱，成年人谈婚论嫁看能力啊，看收入，看现实条件，本来这也就是挺正常的事儿。问题是现实可以谈，但如果说你只剩下你能给我带来什么，那么这个感情可能还没有发芽，没有生根发芽，可能这个交易的味道就已经

哎，冲鼻子了，这不就是交易吗？你有钱就行，是不是？你有这个经济条件就行，那你就有钱不看人品了呗。当时呢，这个小伙子整个人就蒙圈了，还没接上话。这个女子呢，倒挺勤快的，又给倒了一杯水，继续回来聊，说：“哎呀，我呢，你不太了解，我跟你说说我自己。平时我特喜欢户外运动，周末有时间呢，咱们可以出去旅旅游啊，露个营啊，可以培养一下感情。按理说呢，这算是试图把话题呢往轻松一点的方向去带。可惜前面那几句话已经把小伙子的心理防线击溃了，已经把人伤着了。尤其是在小伙子的认知里面，对方的穿着打扮已经让他感觉到不太踏实。再一听，哎呀，这小姑娘喜欢什么旅游啊，户外什么周末露营，哪个都不是省钱的项目啊。他直接就把这套生活方式归进了跟自己不是一路人的名单，于是呢，也就很干脆，没绕弯子，就说呀，我觉得呀，咱俩不太合适啊，你再考虑考虑吧，我有事儿我就先撤了。这女子呢，当场也愣住了，估计她也没有想到，说这一场相亲怎么会结束得如此之快呢？就像是一场临时取消的面试一样啊。这个事情过后呢，小伙子说的也挺直接的。他说：“你看那个相亲的女生穿着打扮太招摇了，看着就不像是能够跟我实心实意的过日子的人，还担心以后自己，你说我在外面辛苦挣钱，他一看他就不能够工作，我再养着他乱花钱，你说我这日子过得得多苦啊。”甚至呢，扔出了一句挺狠的话，说：“这样的女生，您就算白给我，我也不会要，不敢要啊。”这句话一说出来呢，争议瞬间拉满。视频公开之后，这个网友直接吵翻了。有一波人呢，站小伙子，理由也很简单，说这个相亲呢，你怎么能只看个外表呢？你得多了解了解，也许这个小姑娘内在还挺好呢。

基本吧，就是这些网友可以分两队来站，一个呢是觉得说不能只看人家外表，另一队呢是赞同这个小伙子的想法是对，这小姑娘一看就是喜欢旅游，喜欢乱花钱，找媳妇儿可不能找这样的呀。怎么说呢？因为说看人，一个人的穿着打扮朴素，也不一定说他就贤惠，穿的可能稍微漂亮一点也。不等于说他就是一个轻浮的人啊。那么很多人他只是在审美上可能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表达方式也不一样。有人就是喜欢，哎，我化一个淡妆，穿个小白裙子就很好了。但有人说我就化一个烈焰红唇，我就喜欢这种啊，这性格热烈点，那这也没有错啊。

要说现在这个相亲市场也挺难的，因为啊，每一对去相亲的男生女生啊，都说，哎呀，我都是看感觉，看这个眼缘，如果眼缘看得来的话，一切都好谈。但实际上看的是眼缘吗？No，都是条件呀、是吧？嘴上都说我想找一个三观一致、兴趣相投、灵魂伴侣，结果一坐起来就问人你是干啥的，一个月能挣多少钱，有没有什么存款，有没有什么经济能力啥的。这是灵魂伴侣吗？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啊，我们在相亲的时候能够真正谈的是爱情，没有任何杂质的纯粹的爱情啊。

好嘞，咱们来说下一件事啊。说在浙江杭州，有一个女生在坐地铁时被老人求助了，咋回事？对方说呀，我不会买票，能不能帮我买个票呢？这女生呢就帮忙付了款，可是对方不仅没有不给钱啊，还直接跑到窗口去退票换钱去了。什么情况？我帮你买票，你不还我钱？把票退了换钱，那你不相当于你在拿我的钱吗？咱来看看咋回事啊？经过这个女生的介绍，说当天在火车站东站准备坐地铁，正低头买票的时候，被一个头发花白的老爷爷叫住了。老人背着一个大包，穿着普普通通，看起来呢一脸不太会操作的样子。他说自己啊年纪大了，搞不懂这些智能设备，也不会用手机支付，买不了票，这能不能帮帮忙呢？女生一听啊就心软了。老人自己选择了目的地，票价是14块钱。他很自然地说："小姑娘啊，你先帮我用手机付一下，等会儿啊我给你拿现金。"小姑娘也挺善良的，没多想就照做了。说实话，很多人碰到这种情况，那么第一反应应该都是帮一把，毕竟是个老人，还背个大包，看起来挺不容易的。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直接让这个女生怀疑人生了。等到这个票拿到手之后，老人转身就走，一个字都没提还钱的事儿。于是女生就把他叫住了，哎，说这老爷爷啊，刚才不是说我帮您买票，您现金还给我吗？老人立马呢换了一副嘴脸，说啊，说是说，但是我没钱呢，我都好几天没吃饭了，你就好人做到底，你就当送给我行不行？注意啊，这里的关键点，他之前说了，等下给你现金，说自己有现金，只是不会用手机支付，现在突然间变成了没钱，那么前后不到2分钟，这话怎么就变了卦了呢？女生呢，站在人来人往的车站里面，周围也都是人，也不想跟一个老爷爷当众吵吵起来，没办法，就选择隐忍就走开了。越想越不对劲啊，越想这个事情啊，是越觉得窝火。不是心疼那14块钱，是觉得自己的善良那一份善意被人家给欺骗了。于是他就转过头去，再去找这位老人。而这位号称着没钱、好几天没吃饭的老爷爷，已经换了下一个目标了，正在用同样的套路求助另外一个小姑娘。这女生呢，就偷偷跟着他，发现呢，他拿着刚骗到手的票还不止一张呢，直接走到了地铁人工柜台，把票给退了，换成现金拿走了。原来他不是没钱呢，他是在做零成本套现的买卖啊。你好心帮他的这14块钱，经过他的手变成了他口袋里面的现金。你帮他付了票钱，他反手一退，票没了，钱到手了，整条操作流程干净利落，毫无心理负担的。后来呢，有网友啊总结了一个细节，也挺扎心的，说如果说他真的不会用手机支付，不会用智能设备，那么他怎么知道去人工柜台退票能拿现金的？他怎么知道这个漏洞的呢？一个连买票都不会的人，他能熟练完成求助、换目标、退票、断变现这一套流程，难道背后有高人指点不成吗？那如此可以判断啊，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不会用智能手机的无助老人，这是一个吃准了年轻人不好意思拒绝、不好意思当众翻脸的老演员了，是一个老职业选手了。

哎呀，只是希望啊，这样的事情能够少发生。因为什么呢？都现在有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我个人感觉这个社会在逐渐变得冷漠呢？就是因为我们吃了太多这种骗子给我们下的一些圈套，吃了太多这样的亏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些麻木、麻痹，分不清楚眼前的这个，我们觉得是有困难、很可怜的人，到底他是真实情况，还是说他扮演出来的？我们都不知道应不应该。

去帮助他了，对吧？因为每个人的我们的善意和真心，它也是有一个限度的。你如果说伤害我们一次，它可能剩一半，剩50%。我如果下一次再碰到一个骗子的话，可能我对陌生人的这种善意，对他这种帮助的想法，可能会越来越低。到后来我就麻木了，我一看到你，我就会默认为他就是骗子。希望吧，这个相关部门呢能够这个来看一看如何来处理这个情况，尤其是在什么火车站呢、地铁，像我们一些年轻人刚步入社会，社会经验不是很丰富，就很容易上当受骗。还有一些外地人莫名其妙的可能就被人家寒暄几句就把钱就给骗走了。那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出门在外去打工的一些青年人，一定要守好你的钱袋子。我们不是说不愿意去帮助别人，咱们在帮助别人之前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9: 在家里是家风。
10: 哎哎哎！哎呦，
11: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9: 在家外是品行。
12: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8: 嗯。
9: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8: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9: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3: 长风破浪会有时，
14: 直挂直翻济沧海。
9: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是夜的河，波然寒。
1: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0: 但是说好令，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在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1: 说他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6: 我简直要崩溃了。
4: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5: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5: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就是啊，
4: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

0: 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上文书说到了神行太保戴宗去冀州找公孙先生，没想到在半道上碰到了锦豹子杨林。这锦豹子杨林跟他把这情况一唠，戴宗就问他：你知不知道公孙先生现在在何处呢？戴宗一提出来，杨林的眼睛也长巴了。是啊，我怎么就没问公孙先生住在哪儿呢？我确实忘问了。要说找公孙先生啊，还真就不好找。他家是冀州人，可是冀州这地面很大呀，上哪儿找他去？这俩人啊，还真就犯难了。那么既然这样啊，咱俩就别分开了。咱俩就找公孙胜先生，找到了咱们仨一块儿回水泊梁山，找不到他呀，咱们俩也一块儿回去。到水泊梁山的路啊熟悉，再说你一个人呐，懵懵登登的，一旦是打听错了还麻烦。战杨林一听，行啊，我就先陪着你找公孙先生。杨林和戴宗他们两个人吃完了饭，找个地方就休息了。第二天一早，两个人梳好之后溜溜达达的就离开了沂水县城。这一路之上，俩人啊是一边唠嗑一边走着路。俩人走着走着就快到中午了，这功夫一抬头就看前边有一座高山呐。呵，这山特别的险恶，这中间有一条官府的大道。杨林一看这条道认得，说：哥哥，这个地方叫饮马川，那是山高林密啊，这地方有一伙强人，但是这伙强人这近况我不太了解，咱们俩呀注点意。因为这山势秀丽，是水绕峰环，这个饮马川确实是好地方，可以说是柳如烟花似锦，是鸟语花香，那可真是美极了。他俩正在这观看饮马川这山景，忽听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阵锣响，紧接着是金鼓大作。哎呦，有好几百个小喽啰哗一下子游打着山两边就冲出来了，一下子就挡住了。 戴宗和杨林的去路。就看队伍的前边有两个人，各骑一匹高头大马呀，这两个人就杀上来了，来到了戴宗和杨林的面前。你看这两位啊，同时大喊一声：你们两个是什么地方的鸟人？要去哪儿？要是懂事的话，就留下买路钱，饶你们两个的性命啊！这杨林一听笑了：哎呦，我是云游天下，四海为家，我锦豹子杨林有一身的武艺，这中原大地没我不去的地方，这饮马川我早就知道这有强贼，今儿个我先把你们两个的小命给你废了。这杨林哈哈大笑：哥哥你看我的。杨林拿着这笔管枪就迎上去了。再说马上这两个强贼一看这杨林挺枪过来了，来到近前一看：哎呦，慢慢慢，这不是锦豹子杨林杨大哥吗？杨林拿着笔管枪正想把他俩挑了，就听有人喊他的名字，马上就停住脚步。再看前面那个大汉是大还原臊子眉呀，但是这位呀，这俩大眼睛怎么赤红赤红的呢？哦，一看这眼睛杨林认出来了，要不看这眼睛啊，杨林还真就认不出来。杨林当时就站住了，把手里的枪也就放下了。兄长啊，来来来，嘿嘿，碰见我家兄弟了。戴宗当时也做好了准备，戴宗心里合计：哎呦，在饮马川有强贼，好在有杨林陪伴着他，他胆儿还壮实一些。如果没有杨林呐，嗨，戴宗他转身就得跑，因为他腿快呀，神行太保戴宗嘛。那么杨林迎上去了，说是他家的兄弟，戴宗也就跟上去了。这功夫杨林就跟其中这个大汉就说了：快快快下来呀。哎呀，哥哥你怎么走到这儿来了？你看他下马来到杨林面前是深深一礼呀。杨林说：别忙，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啊是我的磕头大哥，江湖上人称神行太保戴宗。啊，你就是江州城的戴院长？正是。哎呀，戴院长啊，现在你这名可传远了，朝廷花了好多钱在抓你啊。哎，这不今儿个碰到我们俩了，如果没有杨林大哥，我们俩就发财了，就把你解到京城领功请赏。杨林一听：得了，别开玩笑了，你领的那位朋友赶快给我们介绍介绍啊。是啊，来来来，小弟，来来来，大哥，我给你们介绍介绍。戴宗一听，就这位姓神名谁我还不知道呢，还认识那位。杨林呐，这位好汉我还不知道姓神名谁呢，先别忙介绍那位呀。啊，对了，杨林想起来了，我还真就忘了。戴大哥呀，这位呀，您没看这眼睛吗？嗨，他眼睛啊红是红是的，就因为这眼睛，江湖上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火眼狻猊邓飞。他祖籍是盖天军襄阳府的人士，跟我一晃分别五年了，我也不知道他来到饮马川当了山大王了。当杨林把他介绍给戴宗之后，戴宗啊还真就听说过江湖上有一位好汉叫火眼狻猊。这狻猊传说是古代龙的九个儿子之一，形象像狮子，喜爱好作，所以一般都出现在香炉之上。那么他还能吞烟吐雾，是上古时期的一种神兽。在战场上，所有的战马见到狻猊那吓得是屁滚尿流啊。

兽啊可不是一般的兽。紧接着火眼狻猊一回身，快来来来，大哥，我给你介绍两位朋友。这时候你看戴宗和杨林举目这一望，就见这位身高有八尺左右，白白的脸庞，飘洒着五缕胡须，好精神的小伙啊。再看浑身上下穿的是顶盔冠甲罩罗袍，好威武一位啊。这火眼狻猊邓飞就说了，这位啊，他过去是官府衙门的人，他呀有本事，他专门给朝廷造大小的船只。不过有一次押运花石纲，结果啊耽误点事儿，就被这提调官给责罚了。当时他一气之下就把这提调官给杀了，是弃家逃走，在江湖上认识了我，我们就在一块安身。因为啊他长得白白净净，又有一身好武艺，江湖上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玉翻干。他姓孟，叫孟康，他是真定府的人。哦，这杨林和戴宗一听，玉翻干孟康确实有一号啊，这个人呐、啊，不光武艺高强，而且船造得特别的好，不管各种各样的大小船只，你是战船怎么造，你是商船怎么造，那就赶上造船的专家了。戴宗一听到这儿，我们水泊梁山要是能得到这二位好汉，今后造大船就有专家了。好，我一定想办法劝他们归顺水泊梁山，这戴宗心里边就有了谱了。再说这四位好汉说话之间，杨林就问他们两个，二位兄弟，你们在这一带待了多长时间了？这火眼狻猊邓飞就说了，不瞒兄长说，我们来这儿啊一年多了。在半年之前，我们在这一带遇到一个朋友，姓裴，叫裴宣呐。因为裴宣是京兆府的人，再说裴宣原来是六安的孔目，孔目啊就是官府里边专门归拢案件的那小官。你别看是个孔目，这人得有本事，得精通律例呀、啊，而且办事还得细。再说这人刀笔特别好，为人又忠厚、老实、善良，而且什么事啊都很认真。大伙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铁面孔目”。这铁面孔目不光笔头子好，写一手好字，能做一些好文章，更主要的，什么刀枪棍棒都能五两下子，所以说这孔目是智勇双全呐。就是因为朝廷有一些贪官污吏，那么这些贪官污吏啊，他看不惯，和这些贪官污吏作对，结果被人家找个借口给他刺配到沙门岛。那么在沙门岛从我们这经过，我们两个就把押解他的差人给杀了，把他给救下来了。他现在也跟我们在这安身。现在我们这儿啊已经有好几百个喽啰兵了。再说这裴宣呐、啊、他使一手好剑，另外呢他年龄比我们大，我们就奉他为山寨的寨主。今儿个你们来了，得了，咱们呢一块儿上山上，咱们聚一聚。这戴宗杨林一听啊，这还有一位好汉呢，这好汉不光笔头的厉害，还有功夫，这梁山坡也需要这样的人才呀、啊、走吧，上山吧。走了不长时间就来到这山寨前。再说这铁面孔目裴宣听说两位弟弟回来了，还领了两位朋友，连忙出来相迎啊。大家伙一见面

来的主要目的，第一，想打听打听公孙胜的下落，更主要的，这一路之上他就想把这几位好汉劝他们到梁山入伙。喝酒之间呢，这戴宗就把晁盖、宋江、吴用这些头领的位人介绍了一遍，然后就说水泊梁山现在招贤纳士，而且这些好汉都仗义疏财，这800里水泊梁山如何的广阔，中间宛子城如何的雄壮，现在呀，别说官军，就是朝廷发几十万大兵，要想到水泊梁山去捉拿这些好汉，他们也不敢动。他就把这些话呀说的是非常透，那裴宣就听明白了，哦，说是水泊梁山那么好的地势，如果我们这些人一块投到晁盖、宋江，能不能接纳我们呢？哎呀，你放心吧，你们只要是诚心诚意归顺水泊梁山，咱们现在就走。不过神行太保戴宗又接着说了，还有一个事儿，我要和杨林到冀州去看公孙胜先生，等我们找到了公孙胜先生，回到这儿再一块儿离开这饮马川。他们五个吃饱了也喝足了，当天晚上神行太保戴宗和杨林就住在了这饮马川的山寨。到了第二天，戴宗和杨林准备下山，然后跟三位好汉又交代了一番，三位好汉是亲自把他们送下了饮马川。戴宗和杨林离开了饮马川，是小型夜住饥餐渴饮，这天就来到了冀州城。到了城里先找个店住下了，住下完了他俩得打听啊，左打听右打听，要想找公孙胜先生啊，得先找道观。冀州城啊有几个道观，他们找了几个地方就打听有没有一位复姓公孙，道号一清，有没有这么一个道人呢？可是这几个道观呢都没听说过。哎呀，走了好几个地方啊没有消息，戴宗就犯合计了，这城里的道观没有，咱们到城外的道观去看一看吧。他们就到了城外，到城外也找道观呢，见一个道观就问一问，到了一个道观呢就访一访，可是啊都说不认识。戴宗和杨林就回到了城里，他们走在大街上，就看前边啊这人山人海呀、啊、这些人呐、啊、是一排排一趟趟一层层一行行，哎呦，这些人是干什么的？然后是吹吹打打，这喇叭声吹的是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这还不算，还锣鼓齐鸣，好热闹。这戴宗和杨林就迎上前去了，到前面一看呐，前面有两个小牢子，就是管监狱的狱卒，驮着好多个礼物和花红，就是红绸子这样的礼品。那么后边在青罗伞下呀有一个行刑的刽子手，就看这个押狱行刑的刽子手啊生的是一表人才，身高在8尺左右，穿着一身花袖，是两眉入鬓，凤眼朝天，淡黄的面皮儿，细细的几根胡须。这位是谁呀、啊、这位祖籍是河南人士，姓杨，叫杨雄。因为他跟一个叔伯哥哥来到冀州，这个叔伯哥哥是冀州的知府，他呢也就流落在此了。后来他的哥哥调走了，新任知府呢一看这个人有一身武艺，就让他留下来做两

0: 庭院的押狱。那么这职务啊，跟戴宗差不多少，可是还有一个职务，戴宗啊不如他，就是这知府每年要行刑，在刑场上行刑的这刽子手，就让这个杨雄兼任了。再加上这人呐，脸色微黄，总像啊病病歪歪的，大伙就给他送了个外号，叫“病关索杨雄”。这关索是什么意思啊？这关索可了不得，在三国时期，关索是关羽的三儿子，关羽关公关老爷那是名扬天下呀，一条好汉。那么他的三儿子当然也是一条好汉了，给杨雄起个病关索的外号，那是对杨雄的尊称。杨林和戴宗就看着这位，只见杨雄背后站着一个小牢子，手里边擎着一把鬼头的拔法刀，那是专门行刑用的。这神行太保心里就合计，这个人行完了刑，无非就是替官府杀了几个人，怎么这么牛呢？你不就是执行公务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他转过念又一想，这人呐，行完了刑，还有人给他披红戴花，说明这个人肯定有一些真本事。今天我跟杨林既然赶到这儿了，就看看你到底有多大的本事吧。这两位就偷偷的跟着走了几步，仔细的观察着病关索杨雄。那么病关索杨雄一脸的轻松，干完了活了，赏钱也领了，肯定到家得大摆爷爷好好的喝一顿啊。可是就在这功夫啊，由打路边的胡同里边呼啦啦啦冲出来十几个军汉。这没看热闹的老百姓一看来了这些军汉，哗一下子都散了。这些军汉肯定是找茬来了，这要万一打起来碰身上血。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所见，
1: 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多一点爱。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3: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4: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2: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6: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7: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8: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9: 我是开面粉厂的，
8: 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5: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

0: 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警示通言之漂亮女生误入歧途。
2: 一个贫困女生甘当诱饵，一个流氓地痞巧施诡计，乡镇干部成为被钓的鱼。一代小女生，一段离奇故事，一个被骗的富翁，一群狐朋狗党，上当受骗的骗人的作案的。警示通言之漂亮女生误入歧途即将播出。
4: 2009年7月29日，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敲诈勒索案。身为乡镇企业干部的刘民，在一次意外接到妙龄女子的温柔电话之后，竟遭遇了一场桃花劫，随后不得不为短暂的香艳之旅付出了263万元的天价筹码。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作案女子并非历尽岁月沧桑的狡猾狐狸，而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在校女大学生。
5: 年仅21岁的李丽出生于河北省徐水县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李丽还有个弟弟，一家四口仅靠父亲微薄的退休工资过活，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即使生活艰难，少年的李丽却生活在父母关爱的幸福中。然而，随着年龄增长，他开心的时候却越来越少了。
4: 随着李丽踏入高中校园，俊俏的容貌呢，倾倒了不少男生，这使他呢有些得意。然而生活的窘迫又让他无处躲藏，看到校园里啊别的女孩穿着漂亮，课余时间呢还能常常光顾电影院逛街打发时光，自卑的李丽不免心里难过，暗自发誓呢要好好学习，考上大学以后一定要过上人上人的生活。
5: 经过发奋苦读，李丽如愿以偿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2007年9月，怀揣着借来的学费，李丽来到北京，开始了她的大学生涯。北京在李丽心中一直是一个梦想开花的地方，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洋溢着温暖的气息。她不禁感叹自己完美地踏上了人生旅程的第一步。然而没过多久，潜伏在李丽心里的嫉妒开始蠢蠢欲动了。周围的同学大都生活富足，与同学经济上的差距让高中时自卑的情绪再一次充斥李丽的脑海，挥之不去。
4: 正在李丽为自己的家境感到几丝忧愁的时候，11月的一个星期天，同学刘东呢邀请李丽去怀柔郊游。正想着如何让自己放松的李丽啊，答应了刘东的邀请。刘东呢是怀柔人，在他的带领下呢，李丽一行人呢游玩了红螺寺等景点。晚饭的时候啊，刘东还叫来了自己儿时的伙伴胡勇。胡勇在席间呢，俨然以老大自居，高谈阔论，目光呢不时地落在青春靓丽的李丽身上。此时的李丽怎么都不会想到，就是眼前这个萍水相逢的男人，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5: 酒足饭饱后，胡勇主动买单，用钱毫不吝啬，这给过惯了穷日子的李丽增加了几分好感。分别时两人交换了电话号码。这次游玩后，胡勇经常单独约李丽到怀柔玩，所有开销也由胡勇买单，出手极为阔绰。 有时胡勇身边还有一帮小弟前呼后拥，这让李丽颇感意外。随着交往加深，李丽得知胡勇是一名商人，身价不菲。不久，两人便确定了恋爱关系。李丽为自己找了个有钱男友高兴不已。
6: 贫困女生爱富翁，正落男友算计中。实心女子古来多，今朝女生更多情。警示童言之，漂亮女生误入歧途，正在播出。
4: 和胡勇在一起的日子是快乐的，没有偏离李丽梦中的爱情轨道。然而就在李丽深陷情网时，胡勇却迎来了一个棘手的危机。2008年1月的一个周末，李丽下课后呢，迫不及待地赶往怀柔和胡勇幽会。这次胡勇啊，破例的没有去车站接她。李丽呢，委屈的独自来到了胡勇的住所，发现胡勇啊是愁眉苦脸。一问呢，才得知胡勇最近做生意呢赔了100多万元。李丽心疼地说：“别难过了，咱们还年轻，慢慢挣吧。”
5: 胡勇欲言又止。在李丽的追问下，他说了一个能使自己东山再起的计划。他说他认识几个官员，挺有钱的，他有办法让他们拿出点钱来让他翻身，但是需要李丽的帮忙。他问李丽愿意帮他吗？尽管李丽感到有些意外和疑惑，但他还是硬着头皮问自己所要扮演的角色。
4: 胡勇说呢，这几个人很好色，他是想让李丽去勾引他，假意要和他们发生关系。胡勇呢，在暗中安排人拍裸照。这些官员呢，就怕这种事儿，只要把柄在手里，不愁他们不给钱。听完胡勇这么一说呢，李丽心里不禁一震，这不是犯法吗？照片不会外传吧？我还要上学呢。虽然李丽啊有些犹豫，但是为了他们的爱情，在胡勇的花言巧语之下呢，李丽还是答应了下来。
5: 刘民是怀柔区一名乡镇企业干部，50岁的他事业有成，一对子女即将大学毕业，美满的生活令周围的人羡慕不已。2008年2月中旬的一天，刘民正在参加一个会议，突然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刘民在挂断电话1分钟后，电话再一次响起，还是同一个号码。想到可能是急事儿，刘民接通了电话。
4: 电话呢，正是李丽打来的。李丽呢，开口就是大哥长大哥短的叫着，叫的刘民是体酥肉麻，心里发痒啊。刘民啊，本来就是一个健谈的人，感觉打电话的女孩呢天真烂漫，就调侃说：“你打错了，我不是你大哥。”李丽却说什么：“不可能，我没有打错，你不会装作不认识我了吧？咱们说好周末到怀柔一起玩的呀。”刘民说：“你真的打错了，不过我虽然不是你大哥，但你要来怀柔玩呢，我可以免费给你做向导。”就这么一来二去，两个人就聊上了。
5: 通过几次聊天，刘民得知李丽是昌平人，现在北京读大学，非常喜欢旅游。在这之后，每天下班前，刘民总会习惯性的打个电话和李丽聊天。刘民言语幽默，常常逗得电话那头的李丽咯咯大笑。这一切都是胡勇等人精心设计的圈套，目的就是勾引刘民上钩。
6: 一个甘愿自投罗网，一个有意独占花魁，一张无形大网正在缓缓张开。警示童言之，漂亮女生误入歧途正在播出。
4: 刘明和李丽呢，在电话里聊了半个月后呢，胡勇呢准备收网了。他让李丽向刘明提出要到怀柔来玩，李丽呢犹豫了。虽然早知道啊，计划中迟早会有这么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可是李丽呢，仅是一名初出茅庐的大一女生，真正让她去面对电话里被自己所骗的老男人时，她害怕了。真的要这么做吗？多少次李丽忍不住这样问自己，可是一想到胡勇的状态和他们摇摇欲坠的爱情，李丽最终答应了向刘民提出见面的要求。好在李丽的要求呢，正中了刘民的下怀，一切进展得非常顺利。
5: 丽和刘民终于见面了。看到李丽比想象中还清纯漂亮，刘民在心底开始暗自谋算。他开车带着李丽游玩了一天，尽显男人体贴与风趣。一路上两人欢声笑语，渐渐的刘民不知不觉放弃了不轨念头，决定把这个天真烂漫的女孩当作妹妹。然而殊不知这个柔弱单纯的女孩却在打自己的主意。
4: 吃过晚饭后啊，刘民呢要送李丽回家。此时呢，李丽又一次犹豫了，如果今天回家，她就可以不再面对这个和自己父亲年纪差不多的男人，全身而退，终止犯罪，他就不可能有后来的下场。可是事情呢已经到了这一步，既然已经答应了帮助自己的男朋友，若自己退缩，那份光鲜的爱情还能继续吗？李丽心里默默地纠结片刻之后，她撒娇地对刘民说，都这么晚了，就不回家了吧。李丽一边说着，一边温柔地看着刘民。
5: 得到李丽的暗示，刘民的心蠢蠢欲动，他拉起李丽直奔怀柔著名的旅游度假村开了一个房间。夜幕降临，刘民假意推说时间不早了，他要走了，让李丽早点休息。李丽则对刘民撒娇说他害怕，拉着刘民不让他走。刘民再次得到了明确的暗示，看着李丽害羞的眼神，嘴里说着怕什么，怕色狼吗？手却伸过去把李丽揽在了怀里，两人很快躺在了床上。
4: 就在这时，房门突然被人踹开了，两个戴着口罩的青年闯了进来，举起闪光灯啊，对着这对偷情男女猛拍一气。只听一人说道，这是我大哥的女人，你也敢对她动手，信不信我一刀劈了你。刘民顿时啊就呆若木鸡了。
5: 李丽迅速地穿上衣服，同一青年匆匆离开。刘民这时才意识到被人暗算了，而这个刚才还和自己亲密的女孩就是同谋。一股寒气爬上刘民心头，他害怕了，暗暗地骂自己傻，为什么没有识破这个漏洞百出的阴谋。可事到如今，也只能怪自己鬼迷心窍。
6: 鬼迷心窍的企业老总钻进了人家给他设计的圈套，一群穷凶极恶的罪犯即将收起他们撒下的网钢，竟是童颜之漂亮女生误入歧途正在播出。
4: 刘民被捉奸的当天晚上呢，一整夜都在不安中度过。第二天上午，刘民的手机呢接到了对方的电话，老兄竟敢玩弄我媳妇儿，这样吧，你给我60万元的补偿，否则我就把拍的裸照贴到你的家和单位的门口。刘民担心的事来了，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呢，刘民答应给对方38万元。
5: 打电话的人名叫马军，今年28岁，河北人，他和胡勇是哥们儿，两个臭味相投的人整天一起琢磨着怎么赚钱。这件事情就是马军和胡勇一手策划出来的。胡勇知道刘民有钱，就冒出了杀熟的想法。刘民在接到命令后，分3次把38万元汇到了马军指定的银行账号上。
4: 有人说过啊，这恋爱中的女孩呢智商最低，这话一点也不假。此时此刻，李丽的心里想到的只有爱情，只要能保护这段来之不易的恋情，她可以牺牲一切。那个曾经刻苦勤奋的女孩子在爱情面前就这样迷失了自己。
5: 手账告捷，李丽开心地奔向胡勇，想得到胡勇的感激和拥抱。可是她在事情办完后却一直联系不上胡勇，最后在多次恳求刘东帮忙后才被告知到舞厅来试试。李丽问胡勇，事情完成之后胡勇为什么不联系她。李丽说，你知道我多害怕，多么想见到你吗？李丽委屈的已经落下了眼泪。
4: 然而胡勇此刻却满不在乎地说，现在不是见到了吗？我很好啊。李丽呢还想说什么，胡勇却不耐烦地说，行了行了，多大点事儿啊，你先回去，完了事我联系你。李丽说了，我为你做的这些难道只是一点小事吗？我几乎把前程都赌进去了，想听到你安慰的一句话这么难吗？ 李丽啊委屈地抽泣起来，可是胡勇却对她喊道。

0: 你是我女朋友，这么点事儿你还要挂在嘴边，至于吗？
1: 面对男友的无情，李丽含泪消失在了胡勇的视线中。李丽离开了胡勇，也离开了自己信奉的爱情。但是她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却远远没有结束。马军和胡勇顺利地拿到38万元不义之财后，有些出乎意料。原本两人想敲诈10万元就收手，没想到刘民如此大方，马军决定背着胡勇再次敲诈刘民。
2: 一招不慎被人捉奸，一招得手接二连三，一失足成千古恨，传到漩涡掉头难。惊世童颜之漂亮女生误歧途正在播出。
0: 有句成语啊，说得好，人心不足蛇吞象，这句话用来比喻胡勇及同伙的一点也没错。马军在尝到了轻而易举获得的38万元财产之后呢，心里渐渐地失去了理智，也滋生了他那种游手好闲、馋吃懒做的本性。慢慢的，马军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敲诈之旅。
1: 2008年3月5日，马军给刘民打去电话，问刘民是不是被人骗了38万元。刘民顿时警觉起来：“你是谁？你怎么知道的？”马军说：“我是谁你不用管，反正我知道你的事儿。”我也知道谁是幕后主使，我现在不想跟老大干了，在离开之前想把你要的照片偷出来还给你。实话告诉你吧，我也不是白干，我母亲得了重病，急需一笔钱，咱们就做个交易吧。你要觉得合适，先给我10000元做活动经费，照片偷出来后我一并把幕后主使也告诉你。
0: 这个马军啊，此刻说的是有鼻子有眼，这让刘民是云里雾里的，难辨真假。其实在那38万元出手之后呢，刘民早就提高了警惕，只是呢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刘民心想，这次不能再被无缘无故的骗钱，就跟马军呢讨价还价的商量起来，而且还义正言辞的警告马军说，如果骗了我，小心我撕破脸。马军见刘民呢有些犹豫，有些急了，就赶忙呢用尽各种方法来稳住刘民。
1: 刘民迫切想知道内情，尽管不太相信马军，但为了解决后顾之忧，他还是给马军汇了10000元。结果几天后，他只收到了一个空白胶卷。就这样，只要没钱，马军就会给刘民打电话，马军屡次要钱得手。他身边的朋友觉得这钱来得太容易了，便把刘民当作自动取款机，纷纷效仿马军的行为给刘民打电话，说自己的手里也有艳照。
0: 刘民此刻真的是分不清真假，有求必应啊，先后给了5个不同的人10多万元。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家庭，刘民一次次选择了妥协，结果却被无休止的敲诈。刘民的先后分70多次给马军等人汇去了263万元，其中呢160万元是跟亲戚朋友借的。直到2008年10月16号，忍无可忍的刘民呢找人将马军当场抓获，并扭送到了公安机关。
1: 经公安机关调查，查出了以马军为首的犯罪团伙。据这一伙人交代，一切调查明白，也将这一伙人绳之以法。本来已经开始淡忘此事的李丽，也被突然到来的警察带走。他没有反抗，自从失去爱情后，他早已对一切都不在乎。只是李丽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他还没有好好的享受大学生活，没有好好报答父母，就稀里糊涂的身陷囹圄。
0: 2009年7月29日，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以敲诈勒索罪一审判处李丽有期徒刑7年，其同伙曹雷、马军和胡勇同时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5年和6年。听完宣判，李丽近乎崩溃，当即表示要上诉。他说自己怎么也想不通，他怎么会成为了主谋，而且还判了7年刑。指使他犯罪的马军却只判了5年，是马军害了他，是马军毁了他的一生啊。他后悔了，然而这一切都已经晚了。一个大学生 竟然连基本的法律常识

0: 都没有，同时也忘记了做人的基本道德，实在可悲啊。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8: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7: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8: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7: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8: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9: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0: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11: 我回来了。
12: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1: 嗯。
12: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0: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12: 啊，
13: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2: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9: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4: 革命路上有他们，
1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查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4: 强国路上有他们，
16: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4: 前进路上有他们，
1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4: 爱心路上有他们，
1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4: 扶贫路上有他们，
1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8: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
14: 驾驶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20: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2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22: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3: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22: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3: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22: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3: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1: 2026年全国。

0: 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1: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六成。
0: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1: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烈的被感动了。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8: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3: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

0: 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1: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2: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3: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5: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6: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7: 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进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8: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9: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6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10: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11: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厅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2: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 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

0: 外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1: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2: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5: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7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8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4: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5: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4: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8: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9: 好，
8: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9: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8: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李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0: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1: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送去了。
12: 好香呀，师傅，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3: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12: 哦，有肉有菜。
13: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8: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4: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给咱卖的，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8: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5: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16: 陕西的。
15: 陕西的。
16: 西安。
15: 正好尝尝我们象征的特产。
16: 好。
15: 在象征送来放人，必须一亩算一亩。
16: 太热情了。相声人们太热情。
12: 咱是从哪儿来的呀？
16: 我从陕西西安600-7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们给我送饭，
17: 送
16: 到地
17: 头，送到地头，对我们好热情了。
3: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

0: 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2: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到9种，新增的3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1: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3: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4: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6: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5: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7: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5: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已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8: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0: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第4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2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2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10: 链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9: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第4届链博会将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
4: 太阳活动区近期出现三场剧烈爆发，面对强地磁暴，中国空间站早已做好充分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的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的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受地磁暴影响，地面呈现极光，同时地磁暴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说，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上，而中国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
12: 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11: 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推高轨道。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12: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啊，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下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11: 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7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
15: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
4: 黎巴嫩总统6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6: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军车。声明说，以军6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 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两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一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六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0: 俄罗斯总统顾问六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7: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七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4: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七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0: 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七到八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4: 美国俄亥俄州六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0: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六号进行，赛会八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4: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 B 细胞，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他们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2: 北京时间19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已发起对伊朗的打击，战事殃及其他海湾国家，伊朗对周边地区的美军基地施以报复袭击，海湾国家能源运输等关键领域设施受损，而美国打算把这笔账算在伊朗头上。知情人士当地时间6号披露，美国政府打算用他掌控的伊朗资产帮海湾国家修复和重建受损设施，伊朗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一些分析师说，美国这一做法可能给本就分歧重重的美伊谈判制造新的摩擦点，令僵局更加恶化。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知情人士告诉英国媒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责成一个工作组评估伊朗对周边海湾国家造成的损失，考虑使用伊朗资产支付设施修复费用。美国政府还打算设法将伊朗资产转移给海湾国家，为伊朗未来可能造成的损失提前预备修复与重建资金。这名知情人士没有说明美国财政部核算的是哪些伊朗资产，但似乎不仅限于伊朗被西方冻结的海外资产，这些被冻结资产总额上千亿美元，分布在全球多地。解冻资产议题是眼下美伊谈判的主要焦点之一。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地时间5号接受美国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伊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政府是否同意释放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雷扎伊说，美国政府若能解冻伊朗资产，将是一种建立信任的举措，为伊美未来开启新篇章。美国不止垂涎伊朗资产，还盯上海湾盟友的腰包。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3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有意呼吁相关地区国家承担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费用，这是他确实有过的一个想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在当地时间7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既有公开接触，也有非公开接触。据悉，公开接触指此前的数轮谈判。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布最新通报称，过去24小时，加沙地带各医院共接收了10名遇难者遗体和36名伤员。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7日18点02分，在希腊北纬38.70度、东经23.41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此刻提示：高考前后，各类涉考诈骗进入了高发期，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及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警方提示广大考生与家长要注意识别风险，防范损失，请务必提高警惕。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入夏了，水果爱好者们可以好好的吃起来。那今天我们却是要关注一款水果，那就是榴莲。之所以说到榴莲啊，是因为最近榴莲真的是价格大降。这波降价呢，其实从上个月就出现端倪。北京新发地的官网数据显示，五月份的一天，像五月十号，泰国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是26.5元每斤，比一个月之前下降了11%，同比基本持平。而越南金枕榴莲 A 级果的批发均价呢是19块钱一斤，比一个月之前下降超过40%，和去年同期相比呢，降幅也超过了30%。5月26号，在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国内市场上销售的主要榴莲品种泰国产的金枕榴莲平均售价是每一斤24.15元，价格是一再的下跌，比四月初又下降了14%。随着水果进口的黄金通道越来越便捷畅通，进口榴莲大量进入国内市场。从泰国出发的榴莲经过老挝万象，搭乘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20多个小时就运抵云南昆明。这之后呢，就很快会被各地的批发商争相订购，并以最快速度发往全国各地。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榴莲消费市场，2025年进口鲜榴莲有186.8万吨，稳居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榴莲降价呢，确实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市场普遍认为，中国市场对榴莲的需求促使东南亚各产榴莲国家扩大了种植和出口。那么降价会带来什么？除了进口榴莲，我们的国产榴莲同样引人关注。国产规模化种植，海南榴莲产业已经初具规模，还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想象空间？待会儿呢，我们都可以详细来说一说。进口降价，国产提质，各位榴莲爱好者们，咱们到底选什么？我们进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接着来说。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在聊榴莲，我是王贤。榴莲降价了，媒体报道说，在一些市场之前售价可能每颗300-400块钱的榴莲，现在的价格已经突破了100块钱。那还有媒体观察到，在云南昆明的金马正昌果品市场，眼下大量上市的榴莲价格是真的降了。这个地方不仅仅是传统的批发市场，也是电商线上发货的一个集中地。正是这个批发市场的数据和零售商的数据显示，在不少电商平台，花129块钱可以买到2公斤以上的六房果肉榴莲，还包邮。相比过去动辄100块钱一斤的这种高价，大家都说现在榴莲的价格正在变得越来越亲民。一部分榴莲品种的价格比去年同期呢下降了至少10%到20%。在过去的5月份，榴莲的批发价格比一个月前又下降了超过40%，跟去年同期相比呢，降幅也超过了30%。那我们今天就要从榴莲降价说起，而且不仅要说降价，不仅要说大家吃到过的进口榴莲的市场变化，还得说说我们的国产榴莲。在我们国家海南也有数万亩的榴莲种植，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口福。那榴莲的多元选择离我们更近了吗？那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我们欢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欢迎高老师。
4: 啊，主持人好。
0: 我们也非常欢迎深耕于榴莲种植一线的海南省农科院热带果树研究所所长、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冯学杰，欢迎冯所长。
5: 主持人好。
0: 我们今天是带着榴莲香气的一期节目啊。我想先问问高老师，我们今天说这个榴莲降价，刚才说到的都是来自市场的一些数字，您有没有感知啊？
4: 对，我前两天去超市的时候，我这个迎面就迎来一股这个榴莲味儿。我一看这个超市里边堆的这个榴莲山啊，那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价格，我看了一下价格，大概每一斤可能30多块钱，就是 给我的感觉就是从过去一颗可能要两三百块钱至少是吧，那么现在呢就是每斤降到30块钱左右，我对我本身的感觉我是有冲击的，对，有很强烈的一个感觉。
0: 研究农业市场的专家超市看到这个价格也会冲击，那您有没有想过啊，就是这一波降价它最核心的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4: 当然从季节上来看呢，它有一个季节性的一个供应的短时增加产生的这样一个价格的下降，这是一个，但是我们同和去年相比，那么实际上价格也变化了，和前年相比可能价格变化更大，所以这里边呢除了这种短时的这种季节性的波动，那么我想另外一个呢

0: 呢，还是就是这个供给的这个长期的这样一个增长。你比如说这个我们从进口国，就是东南亚的一些主产区，那么在过去的这20多年里边吧，应该是，那么我们也是为了满足。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这种对榴莲消费的这种需求，那么它的供给是快速扩张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看到它价格下降了，那么消费者的需求也会有变化。那么这种跨境物流的这种效率的提升，实际上压缩了流通成本，那么对价格下降以及供给的增长和需求的增加也都有影响。那么还有就是关税，对吧？关税的这个减免。那么，包括最开始的那个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这个早期收获计划，还有后面的 RCEP 的这个生效实施，也就是关税税率的这个下降，那实际上呢，也会对这个价格供给都产生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它应该是一个多因素叠加的一个结果。
1: 多因素的叠加，总之呢，让消费者看到的是这种非常有冲击力的事实。榴莲降价这件事情，我们是从这儿说起的。冯所长在海南种榴莲，也是我们国产榴莲的重要产地。您在海南会因为这个价格的变化而观察到一些什么变化吗？
2: 在海南产榴莲产地的话，这个方面影响我感觉也是有的，并且我们刚刚也到产地，我们海南榴莲现在也开始上市了，有少量已经上市了。这个价格的话，确实比往年的话也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降，比较大幅度的下降。就像猫山王这个品种的话，往年的话都是起步价都是在80以上，那么今年的话，像 A 股的话是卖到40到60，像 B 股的话卖到20到30这么一个价格，那么就是说比往年起来，差不多就是腰斩了，这个价格也是下降的幅度的话，我感觉的话也是比较大的，
1: 我们国
2: 确实。
1: 产榴莲一上市，一下子也下降了。
2: 是的。
1: 是，其实我印象中3年前啊，我们也是这个节目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跟冯所长聊过一次。当时我们起了一个题目，叫再给国产榴莲多一点时间。当时我们说到国产榴莲，其实产量还比较低。那天我记得当时聊的时候，冯所长还讲说这个上市的步伐现在还不能催。那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很多消费者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吃到的到底是哪里的榴莲。那国产榴莲的产量怎么样？现在跟市场对接情况怎么样？您大概给我们先讲讲。
2: 现在比起3年前的话，应该说这个上市的量应该说比原来增加好多了。可是仍然是我们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因为国产榴莲产业的话，它要面临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不管是在种植端也好，在那个采后加工端也好，它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磨合的一个过程，才能成熟一个产业。就像一个海南的荔枝产业一样，也是经过10、20年的磨合之后，才能形成到现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比较成熟的一个产业一样。榴莲的话，作为一个外来树种，在海南，在我们国家发展的话，也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这个发展势头的话是向前发展的，这个产量啊、品质都是稳步上升的，就
1: 那
2: 是。
1: 么产量和品质稳步上升，我们可能对它的这个接下来更多的和消费者的亲近，还需要给他一点时间。那
2: 是
1: 我
2: 的，是
1: 们
2: 的。
1: 对，现在就是整个的这个种植的情况，我们跟当时比变化大吗？
2: 种植的情况的话，变化还是比较大的。这个现在的话，海南榴莲3年前的话就是个3万亩左右，现在已经翻番了，现在已经达到了6万来亩了，并且有一些地方发展势头还挺猛，像海南的万宁，这个据说要规划发展到10万亩，就一个市县。要规划发展到10万亩，这个势头还是非常猛的。可是这个产业发展过程当中，这个面临的问题也是非常多的，也正是我们要努力解决的。
1: 您说到这个发展中的问题，那我们待会儿还可以再详细来聊聊啊。不过您讲了，从海南的榴莲，我们从3万亩翻到了6万来亩，包括接下来还有的地方，像万宁有10万亩的这种计划，那将来我们还是很寄希望于这个地方的。就像刚才高老师在讲到我们今年榴莲之所以降价的这个背景的时候也说嘛，其实这个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我们也能够。

0: 价格呢，本来在泰国它就比往年低，越南的这个榴莲批发价，金枕榴莲也是降价了。那进口榴莲现在大量涌入，我们看到的有这个背景，有这个原因。高老师再帮我们分析分析。刚才您也听到了，我们现在在国产榴莲这方面呢，可能大家还是需要再给他们一点时间，再等一等。但是对于进口榴莲来说，来自这么多国家，像泰国、像越南，他们的量可能都非常大。他们各自在中国是不是也有一个竞争的态势需要面对？
1: 对，其实我们国内的榴莲，可能目前从产量上来看，但我们一直是在，这个面积是在增长的。但从目前的这个量上来看，可能对这个国外的这个进口榴莲呢，它的冲击还不是那么大。另外呢，我们的品质优势可能会更明显一些，所以可能和它的这个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同质化的这样一个竞争的局面，但是。从进口的这几个国家，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国家来讲，他们之间在我们国内的市场上的这个竞争实际上是加剧的。您比如说泰国，泰国呢，实际上它还是2025年的时候呢，他们的榴莲的出口额还是在整个我们国家的这个鲜榴莲供应的这个里边还是最大的，它大概是出口额到我们国家有280多亿。但是呢，泰国它有它的问题，就是首先呢，它为了抢，因为它要早嘛，它要早下早早出早上市，那么它的价格就会高一点，所以它为了抢占这种高价市场呢，它也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早采是吧？我们国内的很多水果产业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它比较严重。那么这种早采的问题呢，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损害了它这种品质的这种口碑。啊，那么这是它本身国内的问题。那么国际上呢？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越南是吧？越南呢，它和泰国相比，可能这种它吃的这种地理红利可能就越多是吧？那么它的这个战略呢，我看也比较明确。你比如说，它就是想快速的占领我们的这个市场。那么包括从运输的角度来讲，2到3天它就可以到了。物流成本呢和这个陆路成本低，运输时间短，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就想要以更低的价格来抢占我们国内市场上的这个份额，所以呢，就是他面临着越南，还有马来西亚呢。马来西亚呢，它实际上呢，它走的这个可能这种高端的这个路线呢，它走的比较明确。那么这一部分可能将来我们国内的这个榴莲跟它之间的这个竞争可能会比较明显。就是他们面临的这种竞争的来源可能不太一样，但竞争肯定是在加剧的。
0: 而且竞争的还挺热闹的，大家现在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榴莲进来之后，而且至少目前产生一个阶段性的这个后果，就是榴莲的价格降了。那您说反观到消费者这方面呢？像您走到超市里面，想，哎，这么便宜，那我如果是我比较爱吃榴莲啊，我最近倒是没有特别关注，如果我去看的话，我看到这么便宜，我肯定会买呀。那您说，价格降了，消费者的这种购买，它会不会发生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如果它这个降价，这种低价持续一段时间的话，会产生更多的作用和影响吗？
1: 对，我认为短期的这个影响可能看起来会更大一些，短期来看，就是那么你价格一下子下来了，那么我们短期的这种购买的这种热情一下就被激发出来了，是吧？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种降价在短期内降的还是比较大的降幅。那么实际上呢，就是除了这个就是价格给我带来的冲击之外，就是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这种消费场景，就是我们现在呢吃榴莲不再是局限于鲜果，是吧？那么是比如说在新茶饮还有甜品，咱们比如说吃那个榴莲千层，是吧？那么已经吃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就这种榴莲的它自身的消费场景拓展，实际上也会让我们这个有对它的这个需求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很长一段，我其实今年关注的还比较少一些。前几年我看他们开那个榴莲盲盒是吧？然后他就说这个大家会觉得很有意思是吧？我把这个打开，然后它长得好还是不好，里边的果肉好不好？然后我有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这种刺激在里边是吧？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购买行为在这样的一个价格呀。还有就是这种消费场景的刺激啊，这个体验经济的这样一个盛行啊，这些。

0: 些其实都会对我们的购买行为产生影响，我也会。
1: 是，那这更多的消费者，他可能这个购买行为产生变化之后，对市场是不是也会有一个反作用，或者是其他的影响效应？
0: 对呀，那就是说，我们短期一下子受到了这个需求一下子增长了，对于价格来说，它可能会有一个支撑，对吧？会有一定的这个支撑。所以从长期来看呢，我觉得这种价格下降的这个趋势呢，可能它会有所缓解。另外呢，就是对咱们整个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水果的一些这个市场的影响，也是在逐渐的体现出来，对吧？同样是以前我们把，作为高端吧，算是吧，中高端的这样一个水果，对于比如说山竹啊、释迦呀，就是有一些热带进口的这个水果，尤其是它和这个和榴莲的消费场景还有价格带上如果有重叠的话，那么对他们的影响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1: 其实对消费者来说，大家还是会有一个选择的过程啊。高老师已经给我们把进口榴莲向各个国家带来的这种竞争优势，包括可能在国内的消费市场会面对什么，都讲得很透了。所以我们也在想啊，刚才高老师也提到说，可能对我们国产榴莲来说，它将来也会形成一个更大的冲击。像比如马来西亚，它也打高端。冯所长，这段我也想请您展开给我们讲讲啊。就是之前我就听您讲过，当时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在海南的国产榴莲，最大的优势可能就是树上熟。这现在还算不算是我们国产榴莲最核心的一个坚持的点呀？
2: 国产榴莲的话，最核心的优势始终是树上熟跟新鲜度，这两个是我们的核心的一个优势。可是，就像高老师刚才讲的一样，目前的话，国产榴莲还不足以对这个进口榴莲造成价格上的一些影响。目前的话，从榴莲消费来讲，主要是进口榴莲在主导。为什么降价？主要进口榴莲，因为中国市场这么大，然后榴莲的主产地都在扩种的这些规模啊、面积现在都上市了。这个达产的规模大的时候，供给多的时候，这个价格是必然下来的。
1: 那我们先抛却这个国产榴莲能够对市场产生的影响不说，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理解，我们还是在一个培育和孕育准备的过程当中嘛。您刚才讲，我们还是主打我们的树上熟，我们的鲜食口感这种品质。这几年我们对口感呀，或者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改进和努力吗？
2: 我们一直在这方面做努力，一个是从品种上这个筛选什么样的品种最适合海南，在这技术上用什么样的技术来种植，怎么样管理，对吧？我们一直都在这方面做科研做试验。目前的话，从探索的角度上来讲，我们也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步。不过，随着形势的发展，随着这个达产量产的这个数量的增加，一些问题也不断显现。
1: 比
2: 我
1: 如
2: 不知道
1: 说是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可能会好奇。
2: 就是像原来的话，像达产的规模不大，可能就一两千亩。现在在海南的话，是从南到北都有出产榴莲的。那么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品种，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就是说这些问题的话，也是跟东南亚共性的一些问题，像榴莲品质的问题，像生包、像老虎斑等等这些品质方面的问题，东南亚他们走过的路，我们现在可能要再重复一遍。
1: 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借取一些他们的经验，这些问题解决起来顺利一些呢？
2: 没错，没错，我们肯定是要借鉴他们的经验，并且就是说，我们可能也要利用我们在科研水平方面的优势，来加快这些问题的解决。
1: 那我问您啊，消费者听到这儿肯定在想了，说我如果市场上买到更多的是，这个进口榴莲。而且价格现在也比较低了，大家肯定想尝一尝国产榴莲。比如说现在他在哪能买？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到海南去旅游、去度假呀，他肯定也想尝一尝啊。真的吃起来的话，能吃出这个口感上的不同吗？
2: 我认为的话还是不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海南新鲜的榴莲跟进口过来的榴莲的口感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起码在新鲜度上是优于进口榴莲。我现在还不敢说这个我们国产榴莲的品质完全是胜过进口榴莲的，可是我们起码在新鲜度、成熟度上是优于进口榴莲。 因为的话，我。

0: 我们品质上如果要全面超过的话，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因为榴莲树的品质的话，它需要经过一定阶段的树体营养的积累，就是说我们目前海南榴莲的树龄还不够。目前海南榴莲的话，法产榴莲的话，树龄也在大多是在6年树左右，品质好的话，要在8、9年、10年以上的树，这个榴莲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品质。
1: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还需要个3、5年的时间，可能这个榴莲的品质就更好。到时候您刚才讲到的，我们种植当中发现的问题，是不是也就顺便就可以更好的解决了？
0: 也可以这么说。我刚才说的那些问题，不仅仅是我们海南存在，包括现在的东南亚主产国，包括马来西亚、泰国、越南也同样存在的，并且我们海南的生产条件的话，并不比他们有优势。我们是在一个不太良好的一个生产环境，之下生产的。我们面临的问题可能更多，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更多。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我们在需要在科研上，需要在生产上，我们付出的劳动付出的努力可能更多，才能达到他们这个品质。可是我们由于在物流方面是吧，在贸易方面的一些便利，我们这个像刚才说的新鲜度、成熟度这方面是他们没有办法比拟的。所以什么时候这2点都是我们的最核心的优势。
1: 是的，是的，这个我理解。那我们有没有在这个，怎么说，我们的品种上对标？比如说哪一种榴莲，我们现在海南您刚才讲达产的虽然不多，但我们达产的榴莲主推的品种目前是什么？
0: 主推的品种的话，跟东南亚的品种，也差不多。主打品种像金枕、猫山、黑刺，主要是这么几个，还有越南的一个干瑶，主要是这几个。
1: 就像您说的，它可能我们在国内能够吃到这种鲜食的、现摘的，那它的这种定位和我们主打的可能重点是这个优势。所以我们大家消费者也有感觉啊，以前往中国卖榴莲的国家，就大家觉得就是泰国。后来就像刚才高老师给我们讲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等等等等，这么多个国家同台，大概就2、3年的时间。榴莲的这种卖方市场，感觉这个故事彻底改写了。刚才冯所长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现在国产榴莲在这方面的探索，高老师听了您是什么感觉呢？比如说您怎么看现在国产榴莲和进口榴莲，它在目前的这个榴莲市场当中的这种角色，您觉得在渠道上或者定位上，各自他们是讲什么样的故事呢？
2: 我其实特别赞成这个，冯所长刚才的说法，就是我们国产榴莲的这种价值或者是它的定位实际上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我是树上熟，我非常新鲜，对吧？那水果呢，实际上我们追求的除了安全，是吧？我们吃进嘴里的东西除了安全，最重要的就是新鲜，对吧？这是消费者的诉求，最核心的诉求是我们国产榴莲最核心的竞争力，所以我觉得它在未来满足这个我们国内的，尤其是高端的这种，就是我愿意它很新鲜，我愿意多花一点钱，对吧？也就是你都是金枕，都是猫山，但是呢，你比他们更新鲜，那我就愿意多花一点钱，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所以就是在这个里边，我们的定位是明确的。那从目前来讲呢，确实是量呢，它也没有达到那么多。那么我们国内也好，或者是国外的价格也好。国外的价格对我们影响，或者是我们对它影响都没有那么明显。那么也就是说，我，所以就是从你定位上来看，那你就可以定位，接下来你就可以，我们就找渠道。就是未来如果量很大了，那我们找渠道，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来实现我们的这种高价位的或者中高的一个定价？那么包括产地直销啊、货源制啊、这个高端商超啊，对吧？这种渠道上的一些，这合作吧，来维护咱们的这样的形象，对。
1: 所以其实，不同的定位，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打法。
2: 对，是的，
1: 所以像进口榴莲，他们现在竞争这么充分之后，他们可能他们的打法上也已经在进一步适配我们中国的消费者的这种变化。
2: 确实。就是刚才冯所长说到那个技术的和品种的这样一个创新的尝试，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国外的这些他们也在做这样的一些尝试，那么包括新品种的引入，对吧？那么比如说泰国引入的一个品种，那它后面呢，实际上它是为了实现这种错峰上市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这种行业层面的这种品质的标准化，还有追溯，比如说那个中越联合推进的一个叫标准互认，那么就是为了实现这种质量分级和追溯，对吧？然后满足消费者对于我想要看到这个榴莲是怎么进来，怎么生产，怎么进来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还有就是渠道，这个渠道还有场景，实际上这些国家都是在做，包括和我们的社交媒体，包括和我们的这种电商平台，那么他们也在做一些合作，包括这个也举办一些这个榴莲节，类似于这样的活动。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也是你比如说我们对于这种榴莲的相关的甜品啊、茶饮啊这样的这个理解，实际上都离不开他们在我们本地的这个市场所进行的一些宣传和这个尝试。比如说那个泰国的这个金枕榴莲，那么它实际上已经融入到我们整个的就是这种创新性的一些美食，它融入的非常深了，现在已经。就是他们在做这种非常丰富和多元的这种尝试。
1: 是，所以消费者会有更多的体验，大家会觉得除了以前吃榴莲只是吃这个事情，就像刚才高老师说的嘛，他还有了消费场景。刚才冯所长讲到的树上熟的榴莲确实值得我们来更加期待啊。平时品尝榴莲比较少的朋友，现在降价了，包括充分的市场竞争，肯定是给更多消费者打开了这个门，大家可以多多的尝试，慢慢比较。至于消费者曾经所说过的像榴莲自由这样的一些说法到底靠什么，那榴莲的故事呢，我们在这儿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我们来接着讲。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5: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6: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9: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3: 您好，
12: 喂。
9: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今天的节目我们从榴莲降价说起，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刚才说到这段时间以来的榴莲降价，其实主要是进口榴莲。最近呢，有一个2026中国国际水果大会举办了，在这个会上大家就讨论到，业内人士普遍就说，那中国不仅仅是消费大国，更是影响东南亚榴莲产业的风向标。 刚才说到榴莲降价这里面的故事，两位已经给我们讲了不少啊，而且还有我们的国产榴莲，在我们国家更大规模的榴莲产地。

0: 海南，规模化的种植也为榴莲自由的未来提供了一个更稳固的底座。那我们这段就奔着消费者期待和畅想的所谓的榴莲自由这几个字来接着说。我们再次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来自我们国家重要榴莲产地的海南省农科院热带果树研究所所长、海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冯学杰。再次欢迎冯所长。
1: 主持人好，高老师好。
0: 我们也把高老师再请出来打个招呼啊。我们欢迎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的秘书长高颖。高老师好。
2: 啊，主持人好，冯所长好。
0: 两位，我们在一南一北的地方啊，把这个就着榴莲的这个话题可以再说一说。不过现在确实是榴莲上市的时候啊，现在榴莲香气弥漫在很多很多地方。刚才我们都说到说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榴莲消费市场，我看到这个进口数字的时候，想把它量化的去联想一下，觉得也很震惊。刚才讲过，2025年过去的这一年，鲜榴莲进口鲜榴莲是186.8万吨，确实是我们国家的第一大进口水果品类。哎，我们为什么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吃榴莲？这个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对榴莲的这个消费，高老师有什么可以给我们讲讲的？
2: 我的感受就是，咱们你要是追究这个历史的话，可能是明朝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有人吃榴莲、哦、是吧？就提到过。但实际上我们在这么大面积的来吃榴莲，就是可能是在2017年左右吧，大概是这个时候呢。我想它实际上有很多的因素促成了我们对这种榴莲的这种产品的这种消费的增长，包括您比如说我们整个的农产品消费啊，因为我们现在观测很多的这个产品的品牌农产品的这种消费，我们发现呢，这种消费呢，它表现出很多的新特点，比如说它的这个群体的年轻化，消费的这种趣味化、情感化或者是符号化，就是它有很多的特点，新特点出现了。那么叠加正好和谁碰到一起了呢？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榴莲的进口的大量的增加，那么首先还是关税主导的，关税降低的啊、那么我们进口增加，那么进口增加之后呢，允许我们进口，那么成本这个价格下降，和它叠加在一起，也就是说需求和供给呢，它形成了一个共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想我们的这个榴莲呢，出现这种消费的快速增长。它实际上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
0: 关税主导的，包括这里面供需正好都对到一起了，而且确实这种年轻化嘛，而且我现在觉得榴莲如果进一步降价的话，它可能更会年轻化，年轻人也有了这个消费的能力和消费的这个需求，那我们去吃榴莲。所以进口榴莲已经有这么多的对他们的利好的这些因素，而我们的国产榴莲呢，刚才冯所长也给我们讲了，其实现在我们有很多榴莲已经达产了，但是现在可能达产的树呢，像冯所长刚才说，有的树只有六年龄的树，我看的一个数字啊，说榴莲从种植到进入丰产期至少需要5到8年，所以目前应该说我们国家大多数的榴莲树还是属于生长期当中。刚才冯所长在讲到的时候，其实我就想问啊，就是说榴莲它从种下去到稳定的产出确实可能需要很多年，我们有没有可能去加速这个过程，或者在这个技术上啊，栽培模式上去有所突破呢，冯所长？
1: 您问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大家都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可是说一句实在话，这个急不来。这个急不来，因为并且如果一急的话，往往会犯一些错误。如果一急的话，我们用一些那个，用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啊催花，往往会把这个树给催坏了。反而欲速则不达，所以这个也就是榴莲为什么这么贵的一个原因。我们急不来，这个时间还能慢慢等，还得用时间来换产量跟品质。正常的话，榴莲要出好的榴莲，一个树要有稳定的达产的话，您刚才说的很对，要在7年以后。正常的话7年以后，因为不同品种的话，它这个年份也还不一样，可是7年是一个基本的一个 一个榴莲的一个达成的一个岁数。
0: 所以这个得尊重榴莲树的生长节律，我们只能说慢慢的先等一等，是吧？
1: 是的。
0: 像您刚才讲说万宁它不是说这个一下子希望接下来投产10万亩这么多的榴莲，那证明在海南我们现在试种或者说现在在种在做的这样一些其实反映出来的成果大家还是认可的，要不然不会说接下去还想投这么多，是这样吗？
1: 没有错，没有错。说明我们这几年的探索，这个路是起码这个引种榴莲，然后在我们国家种植榴莲这个路，我认为还是对的。可是究竟我们这个产业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会带来给我们带来给海南给我们中国人带来什么样的一种效果，现在我们还在不断的评估。万宁这个地方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它主要是万宁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是万宁这个地方它的雨量，它的这个位置处于热带跟亚热带的交界处，它的雨量在海南来讲是最丰沛的，达到了2800毫米每年，所以它这个地方有天然的种植榴莲的优势。可是有一点也那个隐患，万宁处在东部沿海，它也是台风登陆的一个区域，所以有利有弊吧。
0: 那我听说云南现在也在种榴莲，我还看到是吧？
1: 云南的话，种植榴莲面积的话，现在有个大约种植个7000亩吧，主要是集中在哪呢？集中在西双版纳跟那个临沧孟定的那么一个地方，跟那个红河的金平。这个地方主要的区域还是在西双版纳，
0: 对，我因为看到过今年春天有报道嘛，就是您刚才讲这个红河州的金平县，当时就是有一个金枕榴莲树结果了，我记得媒体还讲过，所以其实云南它可能也在做一些这方面的算是科研一种尝试。
1: 它已经是在产业方面进行探索了，不仅仅是科研，科研单位也跟进。像我们在云南的话，我也有一个工作站在那边，主要是在临沧孟定。云南的话跟海南比较起来，它的最大优势是云南没有台风，因为海南这边种植榴莲最大的一个痛点还就是台风，然后云南没有台风，可是云南它也有它的短板，云南它的短板是冬季的温度相对较低，所以它的话它也需要探索。
0: 所以就是实际上它是大家都有困难需要克服，但是现在可能都在尝试的过程当中。
1: 是的，是的。
0: 冯所长，您看刚才我记得一开始我们讲榴莲降价这个事情的时候，您说今年我们从海南这边上市的我们的国产榴莲，其实我们上市的价格也就不得已的降低了。您知道消费者有一个心态，大家经常会觉得进口的就贵，国产的就应该是平价的，总有这种心理预期。但现在我们更多的去铺开去种植榴莲，那国产榴莲将来能不能坚挺住这个价格，对我们的种植户也好或者我们前期的投入也好，能有这样稳定的一个回报呢？
1: 在水果当中，像国产榴莲比国进口榴莲这个价格高，这个价格倒挂也是在水果当中，榴莲也是绝无仅就是也就榴莲，并且我认为国产榴莲的价格会长期比较坚挺，因为只要我们国产榴莲做到品质比较优的话，它刚才也讲了，它主要是成熟度新鲜度比国外的好的话，它的价格必然会高一些，前提条件之下是我们的品质要好。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奋斗的一个方向。
0: 所以这个品质可能也是在种植端要不断的去深耕，才能够保证至少这个品质它既要好还要稳定嘛，对吧？
1: 是的，是的。如果榴莲的话，榴莲跟其他水果它不一样，像其他水果柑橘类啊、苹果啊，如果品质稍微差一点，它也能够上市。如果榴莲的话，如果是生包啊、老虎斑啊等等出现这些品质的问题，它只能是丢掉，不能上市的。
0: 只要上市的就得是好果。
1: 对，只要上市的就得是好果。品质略差一点的话，可能对价格的影响就非常大了，所以这正是也是我们 发展国产榴莲，发展榴莲，不仅仅的国产榴莲了，包括这也是东南亚榴莲种植国家所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
0: 我看的报道说，像海南万宁现在引种的这个猫山王啊，等等这些比较高端的品种，售价呢可能一斤要卖到100块钱以上，金枕一斤也要卖50-60，我不知道这是批发还是零售价啊，就是都是讲说还是远高于榴莲价格，我不知道是不是
1: 这个应该是零售价，
0: 零售
1: 零
0: 价，
1: 售价，零售价。就是说，它榴莲这样，它卖什么价格的可能都有。就是刚才我讲的，如果品质特别好的国产榴莲的话，像猫山王卖到100块钱一斤以上，这个价格是，我认为也是可以的。然后金枕卖到50块钱一斤，这个也是正常的，也正常的。可是就是说前提条件是。必须要品质要好，品质优的。
0: 就假设能够达成冯所长所讲的，我们有一个稳定的高品质。高老师，您说假设这个国产榴莲的价格就长期处于这种倒挂的状态，树上熟的国产榴莲就是比进口的贵，那它的这个目标消费群体是什么人呢？对本土榴莲来说，在我们整个中国这样一个成熟的榴莲消费市场，接受度会不断的上升吗？
2: 对，就是刚才您和冯总长在说这个价格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之前观察到的这个价格，比如说，一般认为说直播间的电商平台的价格会低啊，但是呢，它好的这个金枕也好，猫山王也好，它的价格其实还是比较坚挺的，就是它的品质确实是决定了它的价格，在这个市场上的从它的销售价格终端的价格上来看，是体现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实际上有很多的消费者，他是追求一个高品质的产品、高品质的生活，对吧？那么，他们是愿意为了高品质多花钱来买单的。所以，如果说能够控制好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再加上我们刚才说能够满足消费者对于安全和这种品质的这个新鲜的这种需求，我认为这个接受度就是很多的这个消费者。是可以接受的，包括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从收入水平上来讲，对吧？从这个乐于尝鲜的这种就是消费群体上来讲，就很多年轻的消费群体，对部分产品的价格就是能满足他的什么这个，咱们说情绪价值啊，比如说，那么他们是愿意买单的。那么还有那一些，比如说我要有礼品馈赠的这种需求的，那么这些人，我想。它实际上是我们在未来，或者是在选择我们的消费群体的时候，我们可能要重点关注的一些。
0: 其实大家对接下来就是对这种高品质、价格只要是合理的，对吧？我们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的期待。所以我看这个写榴莲的这个市场的一些稿子，有一些媒体就讲说，这榴莲自由的故事刚刚开始。所以如果我们站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市场出现了这么多进口榴莲的竞争，接下来两位可能更关注什么？高老师可以讲讲啊，比如说接下来我们有没有可能看到进口榴莲和国产榴莲一个有变化的市场格局？将来他们更多的是竞争还是互补呢？您觉得？
2: 那这个将来是不是，比如说从上市的时间啊，或者是从它的这个品种啊，或者是从它的品质啊，和国外的这个进口的榴莲形成互补，我觉得可能还要继续观察。但是呢，就是我想这个供给端，那么现在包括国外的和国内的影响的因素啊，是非常多的。我会持续的去关注它，那么包括气候啊、技术啊、这个等等，那么对他们所产生的影响。
0: 我们也期待这个更多的新的变量在这里面产生一些影响啊，像刚才高老师说的气候啊，这气候我们左右不了，但是技术我们可能有所期待。那从种植和研发的角度看，冯所长刚才也讲，我们的国产榴莲要不断解决问题，解决我们现在种植上的问题等等等等。假设我们把这个时间周期定为下一个3、5年吧，5年吧，国内榴莲产业我们有没有一些值得期待的突破呢，冯所长？
1: 突破我认为是必然的，因为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随着科研水平的提高，研发能力的提高， 我觉得这个突破是必然的。可是真正的话，你说要跟东南亚这个竞争的话，我认为我们的话还是言之过早吧，并且就是说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上来讲，也不太可能，因为毕竟我们国家不是种植榴莲的优势区域，从产业规模上来讲，整个这个东南亚的榴莲产业规模，说一个大数吧，大概在1000万亩以上，而我们国家种植榴莲的话，仅有海南、像云南的一些部分区域能够种植，我们的产业规模不可能太大，啊，不可能，就是说，如果能够达到100万亩的话，都非常了不起的。100万亩的话，也跟1000万亩比起来，我们这个数字的话，也是相差非常大。所以，我们国产榴莲的话，我认为在我们国家的消费市场当中，也就是一个补充跟一个优质做新鲜度高数量熟的一个补充吧。如果说要把这个整个价格打下来的话，主要是还是要靠这个东南亚国家的扩产的量产之后，整个榴莲价格会慢慢下来。
0: 我觉得冯所长经常都是讲得非常客观，也很审慎的。您说补充，其实我理解我们的定位还是打一种差异化，所以大家很自然就经常说榴莲降价了，我们是不是很快可以榴莲自由了？高老师呢，您再帮我们消费者帮大家建立一些合理的预期吧，就是未来我们在榴莲消费上，您觉得可能这个市场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榴莲有没有可能真的成为相对平价的或者说大众化的水果？
2: 对，实际上现在就是从进口的量，就是从主要的榴莲产地的主产国的它的供给情况，因为这么多年，我前面就提到20几年以来，它的面积一直在扩张，实际上呢，就是那么包括我们现在物流的这个变化，实际上帮助它成本下降，包括未来的这种技术的进一步的这个创新和尝试，品种的这样，我觉得也会有一些变化。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变化，那实际上呢，会对这个价格，我认为还会有一定的下降的空间。那么也就是说，把它从一个奢侈品变成一个高层次高频次消费的一个中高端的消费品，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说能不能像苹果啊，柑橘啊，因为我们柑橘，你看我们的量有多大，对吧？苹果有多大？像他们那样，就是完全的进行一个价格那么大幅度的下降，我觉得还是可能性不是很大。所以对。就是，但是我想，就榴莲也一样，就是它包括现在，我认为市场就已经出现这种产品分层了，就是有那种高价的，我们把它称之为高品牌溢价的这样的一个精品果，也有这种就是价格比较低的20块钱左右的，我们也能看到，对吧？这样的一个，它已经出现分层了。
0: 是的，是的，将来可能也可以进口的，可以这个更多的在价格上满足消费者。我们国产的榴莲具像冯所长讲的打这种差异化嘛。那高老师，您对国产榴莲的发展会有什么您的建议和想法吗？
2: 我还是觉得就是差异化的话，就是像冯所长提到的，就是我们坚持我们的这个树上熟，坚持我们这种新鲜的或者我们叫。不止新鲜，我们极鲜，对吧？这样的供应链就是香加树上熟啊，先保证鲜度的这种供应链，那么实际上保证我们这种产地直送的这个能力。同时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我想以后种多了之后，产量大了之后，我们这种品质的分级啊，还有品牌的这种不断的去建设啊，那么能够保证我们赢得一些特定的或者是固定的一些高端的消费群体，忠诚度是比较高的。我觉得这是我比较倾向的一个路线。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在反复探讨榴莲自由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不应该让这个说法的内涵太狭窄。我觉得只是降价可以买很多就是自由嘛，也不尽然。其实可能未来保持在一个价格合理的区间， 让优质优价的这种产品脱颖而出。而且像刚才两位讲到的，我们希望买到这种品质稳定的，在市场上看到农民增收的，消费者也满意的一种格局，它可能更可持续。规模种植的同时保持这样的高品质，持续的让消费者看到多样化的产品，那对农产品来说，这也不失为一种自由。最后饱口福的肯定还是我们消费者呀。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非常谢谢冯所长从海南带来最新鲜的榴莲的气息，谢谢高颖老师，再次谢谢两位。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8号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和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的主题是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体育方面，明天凌晨2026年土伦杯，也就是第52届莫里斯雷维洛锦标赛，中国 U19 国家队将迎来与突尼斯 U23 国家队的对决，这是中国国青队时隔7年重返土伦杯赛场。国际方面，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 WWDC 明天在美国加州举办，现任苹果公司 CEO 库克将发表任内最后一次 CEO 主题演讲。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行业洞察。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近年来，真正的黑科技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便利，但打着量子 AI、能量等旗号的伪科技也潜伏在我们身边，同样顶着高科技名头，为什么有的能推动人类进步，有的却只是收割智商税的幌子，我们又该怎么分辨？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啊？咱们来分享一个话题吧，来说说为什么近2年来呀，这个乞丐他不见了呢？这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就是这几年的光景啊，咱们身边好像就少了点什么。以前走在大街上啊，特别是像这火车站啊，什么天桥底下、菜市场门口，总是能够碰上几个跪着要钱的呀，要不就是这可能是身体有残疾的啊，这个沿街乞讨的人。可是现在呀，咱们再去那些地方去瞧一瞧，去逛一逛，是不是感觉这些人就好像提前商量好的，这刷一下的都没影了？那么说这帮乞丐，这丐帮到底是去哪儿了呢？是被城管给赶走了，还是说他们发财了，不需要出来要钱了？咱们一块儿来分析分析这个原因啊，来说说这丐帮到底去哪儿了。这原因之一呀，是咱们的铁饭碗变大了，真是遇到难处有人托底了呀。要说这乞丐为啥少了呢？那么最根本的原因呀，还是咱们国家这个安全网之密实了。以前农村老人常说养儿防老啊，现在可不是这种观念了啊。咱们来看一组比较硬核的数据，哎，咱看图说话。这个数据显示呀，到2025年的上半年，全国参加基本的养老保险的人数已经超过10亿人了。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的人呢，老了以后他都是有一份退休金的啊，哪怕是说这可能交的档次不一样，多少都是有钱花啊，买点米买点油，基本生活基本温饱是可以满足的，不用说七八十岁了还得这拄个棍儿，领个老伴儿，拿个小碗去要钱，用不上了。再说看病，过去村里人有句话叫什么呢？叫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旦生病一下干到解放前。啥意思呀？就是一场大病啊，能让一个好模好样的家庭天都塌了。现在呢，城乡居民的医保基本是全覆盖。什么概念？全覆盖啊，其实就是人人都有份儿呗。住院报销的比例越来越高了，还有这个大病救助兜底儿，这就把很多人挡在了因病啊致乞的悬崖边上。嗯，就是你达到不了那一步的。政府呢现在还有一个特别牛的机制，叫什么呢？叫防止返贫的监测。如果说哪个家庭啊，要是突然间出了什么大事儿，比如说这个顶梁柱出车祸了，系统一报警，那么村干部马上就得上门，该办低保给人办低保，该安排公益性岗位给人就安排这个公益岗啊。那么这一套啪啪啪小组合拳打下来，让那些快撑不住的人就被稳稳的拖住了。这国家多好啊。只能说吧，这是乞丐变少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咱们国家现在发展的非常好，而且呢每个人的这个生活的条件也是提升上来了。第二个原因啊，手机扫一扫，扫走了假乞丐的生意经。哎，这里面你看有门道，涉及到假乞丐了。那这第二点吧，得说说咱们兜里的手机了。以前这个乞丐面前呢摆个破碗，咱那瓷儿的还故意的，那好像还摔个掉个牙，扔一枚钢镚进去叮当乱响啊。现在您再看看，好多乞丐面前还有碗还有个钵吗？没了，现在乞丐都用上二维码了。那
那二维码用的比咱买菜的那大爷大妈那还溜呢。但是问题也来了，你说这码是真的假的呢？扫进去了钱，你说是这到底是给乞丐了，还是说给乞丐背后的人，对不对？是谁让乞丐来要钱的？是给乞丐了，还是给他们背后的丐帮帮主了？在网上啊经常曝光这样的新闻，什么内容吧，就说白天在街上啊就装，哎呀我是残疾人，可能这胳膊是受伤了骨折了，或者是我是断腿了乞丐，这咱看了非常心痛。白天他装的是有模有样的，晚上收工人家就骑个电动车回家了，家里面住的那是楼房，比咱的面积都大。那人家一开灯，你看屋里面装饰那小吊灯啥的，比你家有钱多了。那有的那个乞丐吧，他是故意编了一个比较悲惨的故事，其实他不是那么困难啊。但不禁相思苦，一花年君不见，却起舞翩翩。更加重要的是什么呢？现在国家管得严了，以前有一些商家，哎呀牛哄哄的说，哎呀我们不收现金，我们这必须扫码支付啊，要不你就刷卡，你咋那么牛呢？就是怎么那么牛，现金不是钱吗？但是现在呀有这个部门啊联合发文了，我看谁敢不收现金那是违法，我跟你说你不收现金那就是触犯法律，最高能罚你好几万呢。这个政策呢虽然说管的是大部分的商家，但是也间接的告诉我们现金的地位稳得很，扫码不是唯一的活路，那些想要靠二维码搞诈骗呀搞什么信息啊盗取的假乞丐生存的空间大大压缩了，没有什么生存空间了。所以说呀不是说咱们这个善良没有了没有同情心了，不是啊，是咱们的善良变得非常的理智理性了，遇到真有困难的咱大家伙也可以说上小卖店儿给买个香肠火腿肠就面包买个矿泉水也行，我们就不给你扫钱了，因为扫这个钱我们不知道去哪儿，如果真是给到你也行，万一你背后还有什么团伙啥的，你也得不着。是不是可能我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这个事情想的复杂化了，但我们更想的是给你买一点吃的，让你现在就能管饱，能吃顿饱饭，能喝口水就挺好。接着来分析原因啊，第三个原因是城市管理的显微镜和温度计都到位了。那什么是城市管理当中的显微镜和温度计呢？要说以前这乞丐为啥多呢？因为管理比较粗放，你像什么桥洞的底下呀、涵洞啊、废弃房子那老破平房搬走没人住的，那是乞丐的天堂。啊，都是一些监管盲区。但是现在呢不一样了，各地政府搞的都叫什么呢？主动救助。咱就拿山东烟台的莱山区这个做法来说啊，人家怎么做的呢？把环卫工人都发动起来了。因为啥呀？环卫工人人天天在马路上，是哪个桥底下有人过夜，哪个涵洞藏着人，他们最清楚。政府呢跟环卫人就联动，发现一个报告一个，不是说处理一个，是发现一个人家就帮助救助一个。这就是呢把救助的触角延伸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还有呢就是寒冬送温暖，夏季送清凉，这些专项行动，你像民政啊公安包括城管，人家联合起来开着车到处去巡查，如果真是遇到有需要帮助的人，天冷了给你送棉被，天热了给你送凉茶，就把人劝到这个救助站去，甚至有的地方都用上了无人机啊，红外热成像，就是为了确保不遗漏任何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对于那些呢被救回来的长期流浪人员，现在也不是说简单的就给遣送回去了。那么救助站呢，它会通过人脸识别，现在科技真发达，人脸识别包括 DNA 比对，帮助他们找到啊自己的家庭，找到呢跟老家呢那边就对接了，帮忙把户口落上啊，办一个低保啊，办上这个医保，甚至会安排工作。那么这种从街头到家乡的，可以说是一条龙服务，才是真正让乞丐消失的治本之策。

0: 对，其实主要还是这个政府出了一些这个相关的政策比较好啊。啊，来分析第四个原因。第四个原因是什么呢？是大家都活明白了，这个钱呢不太好骗了呀。哎，这一点吧，得说一说咱们老百姓心态的变化。现在网上有个词儿啊，叫特别火，叫什么词儿呢？叫内行主义。什么是内行呢？就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个热闹。大家都不太好骗了，你都说哎你是专家，专家怎么怎么说了，我还说我也是专家呢。以前咱老百姓诚实善良啊，就特别容易相信别人，看见一个什么需要帮助的人呢，他讲一个什么悲惨的故事，二话不说直接钱包就等你掏出来了，能帮多少帮多少啊。一点不带打根儿的啊，路见不平那指定是拔刀相助。现在呢大家伙就下意识的想一想，哎，你说这人手脚健全的，他说这故事那能是真的吗？你说这人，你说腿残疾，他能不能是把腿掰后人搁屁股底下坐的呢？为什么现在大家伙儿就是看到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首先心里面有一个大大的问号，先质疑怀疑，这事儿能是真的，能不能是演员可是演的他。这种质疑呢，咱们也可以把它叫做警惕心，让职业乞丐的演技啊越来越不值钱了。再加上现在找工作呀也比以前容易了，就算咱说没有什么高知识高文化，没什么专业技术，咱可以说干点力所能及的呀，我可以这个送个外卖啊，我送个快递，在小区当个保安，或者是去工厂，只要我肯出力气总是能够吃上饭的呀。数据显示呀，2024年城镇新增就业是1200万多人啊，最低工资标准也在往上涨，就是说只要有手有脚啊都能干活，那么这都能吃上饭了，你说你还有必要就是沿街乞讨吗？对呗，咱能站着生活，为什么非得跪着活的呢？再就什么呢，现在呀短视频特别发达，要是哪个地方出了什么比较奇葩的乞丐，分分钟就被传到网上了。就那些靠卖惨编一些虚假的悲惨故事的人，一旦被人给揭穿了，说他是骗子，那就彻底废了，这号是废了。你不说太大地方，就你所在的位置家乡，你在当地很难混下去了。那么说到这儿啊，大家也大概是明白了，乞丐的消失不是说他们真的不存在了，而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筛子变细了，假乞丐就被法律啊技术啊人心的筛子就给筛出去了，那真乞丐会被政策会被救助会被保障的筛子给兜起来啊。当然咱们也得承认，可能极少数地方它还是存在个别的乞讨现象，不能说是完全没有，它有的还是有啊，但是那个只能说极少数的人群了。要我来看吧，人真得懂得知足，就我们现在能够过上这种丰衣足食的生活，就是首先我们国家发展的好啊，政策也很好，那咱们要有一颗知足的心，要有一颗懂得感恩的心啊。
1: 我依然随身梦自
0: 好嘞，朋友们，上半段咱就先白活到这儿吧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8: 我？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1: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4: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5: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6: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4: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7: 下蛋红是公鸡中的战斗机。
6: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么下半段的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下半段咱是聊点啥呢？来说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做直播了呢？来看一个网友的评论啊，他说最近啊，在这个头条上刷到了一些关于大家对直播的看法，大哥刷礼物的看法。其实说呀，他这个看直播也有4年多的时间了，在网上也搜索了一下，去年2025年全职主播大概有3880万人，按照中国14亿人口计算，这个比例相当于每36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全职主播。这个占的比例里面啊还是比较重的啊。那为什么现在年轻人愿意做直播的越来越多了呢？其实啊，做直播呢也是有几个优势，或许就是其他工作的劣势啊。咱们一块来分析分析，说这为什么年轻人喜欢去做直播啊？第一，做直播呀不要求学历。如果说你打工啊，想找一个好工作，很多公司呀，很多单位都要求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呀？对吧？你都有啥专业？你会啥绝活？对吧？你这是公司也好，单位也好，门槛是很高的，要是卡学历的。但是你做直播的话不一样啊，直播不要求你的学历，你直播跟学历它也不挂钩啊。再一个，咱就看以前啊，就某手上，你现在就是某抖上，很多一些网红之前是干什么的呢？你是那个二人转演员啥的，普遍的学历都不是很高，但是人家在你看在这个短视频当中，人家就收获颇多呀。做直播呢不要求学历很高，只要说你成年了就可以，也就是说几乎啊任何人都可以做直播，只要说你的性格比较外向，能说会道，能够放下脸面就可以做直播啊，稍微有一点点门槛，就是你得能唠，对吧？你要不能唠的话，一开播，里面就几百人看你搁这儿不吱声，就看你搁这儿坐着。首先你对你的性格是有要求，你稍微你得外向一点，能说会唠啊，不管这个粉丝在这个公屏上留言说什么样的话，你都能接下去啊，无论是开玩笑啊还是讽刺呀、捧高踩低啥，你都能够接受，你放下脸面才能够做直播呀。这活儿怎么来总结吧，就是好汉不爱干啊，累汉吧一般人还真干不了。是吧？有人说哎呀做直播多简单呐，往那一坐，感谢大哥，感谢老铁啊，欢迎谁来到我的直播间，那么简单，你坐那儿你白话你都用不上一个点，10分钟你聊不下去了。10分钟不仅是自己感觉尴尬，你聊不下去，你直播间里面的大哥大姐都走了，就连一些游客你都留不住，因为你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对吧？你主播也有很多的，他一个分类的，你是搞笑的、才艺的、唱歌喊麦的，是不是会跳舞啊？你还是说你有点是什么绝活啊？反正你是得提供一些情绪价值或者是一些知识方面的一个输出啊。所以说吧，不要轻看任何一个这个行业，不简单的呀。那再来分析第二个原因，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去做直播啊，当主播，为什么呢？一是不卡学历，第二不要求年龄，很多工作是你满了35岁或者是40岁以后人就不用，比如说考某公某编的。
吧？你过了35岁以后，你基本你可以放弃了，因为人家有严格的要求，标准就是35周岁。啊，或有些那个厂子什么的，人也就是要这个年龄的，你过口了，那就跟你无缘了。对嘛，人家把这个年龄门槛就放在那儿了，你合适就行，不合适那就拉倒。而直播呢不一样啊，当然大部分主播都是很年轻的，也有一些中老年人也在干直播，但仅仅是少数，大部分的都是年轻人，尤其是纯娱乐聊天的主播，就比如说就是像我这种类型的。啊，所以说吧，这个直播门槛很低啊，不太要求年龄。再一个什么呢？你稍微你化化妆，无论男生女生，男生也能够化妆，你涂涂素颜霜啥的，再开一个美颜，美颜不能说开个顶级，你就稍微开点，开个2-3级美颜，你能年轻10岁。对吧？为什么就咱们有很多一些朋友啊，在网上留言说我在网上看了这么多帅哥美女，为什么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在马路上我是一个没看见呢？那都加老了滤镜，加化妆，加上滤镜，加上美颜的，他下了播以后，他把这些都去掉，这些光环都去掉，他也是个普通人。对吗？咱不用说这网红了，咱就说明星，明星离开了那些光环啥的，他素颜出现也是普通人。啊，刚才分析两点了，一个是不要求学历，一个也不卡年龄，第三是什么呢？时间比较自由啊。你比如说，你跟这个公司啊，你们可能签个那个，也有一份劳动合同啊，约定好了，就是我们给你干活。他说了，你每天需要直播，比如说4个小时，还是说2个小时，啥前播都行，但是时长得坐满啊，对吧？什么时候开播，主播自己说了算。你打工不一样了，你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下班，你站着了，你坐着了，你走一会儿了，我扣你满勤。对吧？你敢迟到，你迟到你信不信你这月奖金我都给你扣的。就是你给人打工，老板啊，什么领导啥的，人说啥你就得干啥，你要不听话的话那不行，你工资就遭殃了。但你要是主播的话，那时间就很自由了，白天开播的可能就几小时，晚上开播也就得几个点儿呗，是不是？白天不想播咱就晚上播，晚上可能晚上有局了，我得出去喝点这个小啤啤，录点小烧烤，有没时间走不开，我白天提前播完不完事儿了吗？对不对？我也不用说请假，也不用跟谁串班，我只要把我的活干好就完事儿，这时间相当自由。你不像咱是可丁可卯的早八晚五的，你总请假你总走也不好啊。第四个原因呢，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了，就是它正确的容易性和轻松性。直播挣钱的容易程度、轻松程度远远要高于其他工作。就这么讲吧，你直播一段时间，只要经常的直播间里有几个刷礼物的粉丝，或者是有个大哥大姐，你一个月轻轻松松你赚个7-8千块钱，甚至有可能上万，完全是小菜一碟。这玩意儿就像买彩票似的，你背不住，你就有大哥欣赏你，嘎就给你刷穿云箭了呢。对吧？咱们之前是应该有看过这类似的直播，人打赏的那是相当刷礼物了，相当支持了，就是几万块钱苦苦给你刷呀。小朋友说了，那刷那么多也没啥用，那平台都抽成，到主播手里也没挣多钱了，那能一样吗？咱就说刷10000块钱到你手里面，你是不是还得剩个1800的呢？你一场直播你轻轻松松你挣个大几千，我们普通这打工族，我们一个月也能仨瓜俩枣才3000-2000呢。你就算你一天你挣不上3000-2000，你一场直播你挣个3-400块钱，你都比我们打工的强。
是吧？那完全就这概率不一样。咱打工就是可丁可卯，你一天可能就百八十块的，对不对？但是人家直播不一样，直播可能这一场下来一分没挣，也有可能高达这上万元的收入啊。我觉得这个容易程度吧，就没有可比性。这也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呢去从事主播这个工作了。刚才咱们也分析一下这个优势，很多工作真是比不了。你看它门槛不高，时间又很自由，而且挣钱的容易程度远远要高于其他工作啊。有朋友说这是不是年轻饭？我跟你说，网红没有说一直红的呀，那明星也很少说就一直那么爆的呀。你就火个，就火那一阵儿就够用了。

来看一下网友的留言哈，说做直播我感觉就像是在变相乞讨，我第一次看直播就发现这个问题，反正我是从来都没有刷过礼物。你挺抠啊。还说人家，我也没刷过。这不是说做这个节目说这个内容要鼓励大家咱们都别干这工作了，都去干直播，不是这样，咱只是分析一下为什么说有很多年轻人喜欢去做直播，咱们分析一下这个职业的它优点嘛。其实在我看来吧，我不是特别建议年轻人去做直播这个行业，因为怎么说呢，360行行行出状元，有的人可能觉得直播这个行业啊被人所这看不起啊，说是哎网络乞丐之类的，但是咱实话实说，有很多大网红人家真就成功了呀。对吧，是不是有这成功的案例，有的人他可能就适合做这个行业，人就干网络这行就是很顺手，有这方面的天赋。

能是咱看这个网红突然间火了，你打开他的作品，他最起码他得发好几百个，甚至都上千个作品才会被大家伙看到，一点一点的发光发热。他老难了，不是说你我这开个直播吧，我也当个网红什么的吧，我也做个情感主播，你这开直播你没人看。是不是？那咱心里没数吗？你就现在你发个段子，你发个视频，你啥的，你点赞你能过1000吗？你真正能吃网络这碗饭的人，那是相当牛的了。所以说我的想法呢是，如果说一些年轻人想要走捷径啊，我说我不想这个吃苦受累进工厂搬砖干那个活，我想走个捷径，我想在网络上能不能也成一个大主播，有大哥大姐给我刷礼物吧，一下我就火了。你如果说抱着这个想法的话，你很难成功。就绕回来了，首先你得分析一下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对不对？你作为一个你这个直播做个博主吧，是不是做个小网红啥的，你有哪方面优势？你的受众群体是哪些人，为什么会关注你，你的优点在哪儿啊？你综合考虑一下，觉得自己适合吃这碗饭，那你就去努力。如果觉得说我就是走捷径的话，那太多人都抱着这样的想法，有的就是海选他都进不了。

还有朋友说呀，长期直播可能影响身体健康，比如说有熬夜呀、用眼过度啊，那肯定的呗。那你这话唠的，你上工地搬砖你还累腰呢。你想要有这个收获，你肯定得付出，你干啥都是这样。还有朋友说，是呀，你看人都直播，真正挣钱的有几个？对呗，就是，哎呀，网红都说自己是网红，都说自己是干这个自媒体的，搞网络的，挣钱的很少。

网络上的钱吧，也不是那么好挣，除非呢，你就是适合吃这碗饭，有这方面的天赋。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就认清现实，对不对？脚踏实地的，找个班上得了。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 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
0: 福未来。
1: 未来。
18: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8: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9: 那是
8: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9: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8: 侧耳倾听，
9: 在旧日时光里。
8: 浅谈轻唱，
9: 老歌回忆录。
8: 老歌回忆录。
10: 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它的颁奖典礼呢，实际上呢，在2015年11月24日，平安夜那一天就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会上呢，率先公布了这一届十大中文金曲奖两个极具分量的大奖。那么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两个重量级的奖项，一个呢是钟镇涛获得了金针奖，林子祥荣登名人堂。好吧，我们就先来说金针奖啊。金针奖呢是十大中文金曲评选出来的香港乐坛最高荣誉大奖，表扬个别从事音乐行业在香港流行音乐领域有卓越成就和贡献的人。1981年设立的这个奖项，但是呢这个奖项并不是说固定每年都会有的，只是呢等到有足够资格获奖的歌手出现的时候，才会在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上来颁发这个奖项。我们所熟知的这一些歌手，比方说黄沾、罗文、邓丽君、谭咏麟、梅艳芳、张国荣、张学友，还有作词人林夕、陈百强等等，这一些歌手或者是音乐人先后都获得这个奖项。而今年获奖的是钟镇涛。钟镇涛当时 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正在上海拍戏啊，他特别特别的开心。他说他第一次获得这一项殊荣呢，是1988年以温拿乐队团体的身份获得的，而这一次呢，是以个人的身份获奖的。特别感谢金针奖对他的肯定，还有歌迷朋友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厚爱。而今年呢，恰逢温拿乐队成军42周年，他正在和乐队成员筹备新歌，而且在农历新年会举办红磡演唱会。这次获奖真的是锦上添花。一起来听到钟镇涛的代表作品《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是来自于钟镇涛的代表作品，出自音乐人小虫。小虫说，其实他当时写这首歌的初衷呢，并不是想写爱情，并不是想写分手之后对之前的那一位的祝福的，而是当时呢，他的相处了很多年的这个经纪人说要离开他，另谋高就，然后呢，他心里蛮多感慨的，就由此引发了写这首歌的灵感和冲动。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是对一个相伴多年的老朋友的深切的祝福。两个人分开了，各自过着各自的生活，真的也应该说一声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吧。我想钟镇涛对他的前妻张小慧应该也是这样的想法，因为钟镇涛呢，当年和张小慧1988年结婚之后，后来各种传闻说张小慧特别特别会花钱，特别特别能败家，把钟镇涛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全部都赔光了，然后钟镇涛不得不宣布破产，两个人在1999年离婚了。而现在呢，钟镇涛他在音乐在演艺事业发展的都不错，而且呢成立了新的家庭，过得很幸福。往事皆成风，不过呢，钟镇涛和张小慧的这一段婚姻现在还是不断的被人拿出来津津乐道啊。当年他们真的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而且一起合唱了好几首歌。张小慧当年还叫张荣坊，而他们呢为当年的一部琼瑶电视剧叫做《梅花三弄》演唱过主题曲《你是我心底的烙印》，琼瑶作词，陈志远作曲，钟镇涛和他的前妻张小慧的合唱。

0: 这里是新的声音，你值得一听，值得一听，值得一听。
1: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老歌回忆录，今天节目呢后面一部分再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颁奖典礼获奖歌手的那一些代表作品啊。在最后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两个重量级的奖项，一个呢是金针奖，一个呢是名人堂。金针奖呢是颁发给对本地乐坛有长远而具体贡献的音乐人的，名人堂呢是在上一届的十大中文金曲上刚刚设立的一个奖项，表扬歌手对本地乐坛的贡献和成就的。去年获得金针奖的是资深的填词人卢国詹，而去年呢夺得名人堂的是谭咏麟，今年呢获得金针奖的刚刚跟大家分享了是钟镇涛，而名人堂的获奖者是林子祥。对，要求名人堂的获奖者要对推动香港乐坛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的。说到林子祥，那我们当然要来听听我们最耳熟能详的他的代表作品。

男儿当自强，林子祥的演唱是当年电影《黄飞鸿》当中的主题曲，由徐克导演、李连杰啊、关之琳啊、莫少聪、甄子丹他们来主演的电影啊，在那个年代还不像现在有网络，很多的渠道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电影啊。那个时候最多就是这个录像带的年代吧，所以呢，那个时候电影频道就老是不断的放好多遍放黄飞鸿，然后我就跟着也看好多遍。这首《男儿当自强》，我想对大家来说应该太过于熟悉了吧？黄沾根据古曲《将军令》来改编的一首歌。而我们在分享到林子祥的歌啊，说到林子祥，他被称为是香港乐坛最高音的男歌手之一，就是有一副有冲击力和爆破力的嗓音，他的歌喉特别的呛，几乎没有人能够模仿他。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

0: 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1: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1: 那微风中的歌吟，
10: 《风从东方来》。
1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民族音乐好时光，风从东方来，和你好歌共享。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这是今天的风从东方来节目的一首开场曲，四川民歌《太阳出来》。

《喜羊羊》。这首广为流传的歌曲最初呢是流传在石渡一带，反映的是土家族人民上山岗劳动的喜悦心情。伴随着如此轻松活泼的歌声，我想在今天的《风从东方来》，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就让我们开始走进哪儿呢？天府之国，那就是重庆。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想要带你继续在音乐中上路。跟着我，我特别喜欢特别喜欢的一个城市，在音乐中让我们去到那儿吧，重庆。灿烂却不伤人，太阳下沿着起起伏伏的山路，走在每一个飘逸着香辣的重庆火锅和麻辣烫独特味道的街头，就这样你可以开始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重庆。这真的是一个值得去体味它火辣辣激情的城市，也是一个值得去享受美食的地方。同时，这个起伏的山城有着和麻辣火锅同样劲爆的川剧变脸艺术，诱惑着每一个随心走过的人。但是我们是音乐节目哦，所以在这里我们会跟着音乐一起上路，边走边听，不单会带你浏览沿途的风土人情，而且通过音乐的娓娓诉说，让我们对此时彼地有更深的了解。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黄杨点灯，这是属于重庆的一首歌，重庆的渝东南的民歌，它起源于重庆的秀山县，也是土家族宝贵的文化资源，这也是重庆3000万人民的骄傲。在1958年，歌唱家朱宝勇首次演唱了黄杨点灯，从此这优美抒情的秀山花灯歌曲黄杨点灯就被冠以四川民歌，在全国流传了。黄杨扁担软溜溜，挑担白米下九州，人说九州的姑娘好，九州的姑娘会梳头。这首歌也是飞升海内外，先后被许多的名家演唱过，而几乎每一本关于中国民歌的书都会将它收入。好吧，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走进重庆。对，最早我们也说它是天府之国，那沿着长江三峡，让我们是顺流还是逆流而下呢？每当听到长江之歌，我们的思绪或许总会进入那滚滚长江东逝水，而我呢会更深的忆起在一年还是2年之前的和同事虐杯的那一次长江三峡游。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伴着这样的旋律，这是来自于纪录片《长江》，话说长江当中的一首主题歌。是的，让我们在这一站的重庆驻留，不能不提起长江，因为著名的长江三峡就西起重庆的奉节，东至湖北的宜昌，全长是193公里。这条黄金的流线是由三国文化名胜古迹和雄伟壮观的山水风光构成的，而很多的名词啊，像张飞庙、白帝城、巫峡、西陵峡，还有三峡大坝以及这个屈原祠等等等等，无论是最早出现在我们的历史地理课本上，还是如今让我们沿江追溯，总是能够让人深深的向往。是的，让我们今天这一站边走边听，沿着长江去往重庆。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槐花几时开。如果说到我们这一站到达的重庆，其实很多人还是把它当作是四川，对，我觉得啊，重庆和这个成都挨得很近。如果说我们到了这个巴渝之地啊，川蜀之地，其实两地无论是人文风情还是这个饮食习惯，都是相差无几的。而到了那儿，我觉得最适合欣赏的，除了川剧，还有就是少不了要听听西南的民歌，尤其是四川民歌。西南地区除了汉中、四川两个外流的盆地之外，大多是高原和山地绵延不绝，所以当地的民谚就有地无三尺平之说。这点呢和西北的地区有点相似，但是风光景物却大不相同。这里有连绵的山势，还有巍耸的悬崖，云雾缭绕的丘陵，也有群山环国的平原。长江各个支流构成的水上网络，正是这一方水土哺育了能够体会生活诗意的人民，以及表现生活诗意的民歌。所以这属于格调轻松、生活兴趣盎然的槐花几时开，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无论是音乐上还是歌词上，这首山歌槐花几时开都显示了一种含蓄之美。含蓄是直唱显露的对立面，它不是浩荡的狂风，没有逼人之势，却不缺撩人之情。它是隔岸观花，隐而不发，却尽收热情和激情。在我们中国的传统的社会当中啊，历来都是把含蓄美当作是最高的审美境界来追求，而民歌我想便是含蓄美在民间的妙用了吧。刚刚从重庆我们一路走着，一路

听着来到了这个川南，川南其实最为脍炙人口的，也让我们几乎可以说是妇孺皆知的当属这曲吧。因为一首情歌而飞升海内外的城市，除了它，应该就是大阪城了吧？这首《康定情歌》。

0: 还记得这首风靡全国、传唱了半个多世纪的情歌《康定情歌》吗？有机会、有时间，去不妨走一趟情歌之城康定吧，用心去体会那些极富高远特色的民族和风情。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7: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6: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8: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9: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8: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9: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来。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地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0: 100年， 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7: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8: 嗯，味道不错。
17: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8: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7: 爸，该吃药了。
18: 哎呦，差点忘了。
17: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8: 不用不用。
17: 爸，走吧。
18: 都说不用了。
17: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8: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7: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8: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7: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8: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7: 爸，
19: 你是我的天。
2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2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6: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6: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6: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2: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回书说到了，病关索杨雄在法场上执行了一次公务，是顺利的完成了。这古代民间法场上行刑成功了，这就得庆贺庆贺，催催打打，十字披红，有一些人簇拥着他，高高兴兴的往回走。可是这功夫，就看路旁的胡同口，窜出一些大汉，就把杨雄给围住了。为首的这位啊，姓张，叫张宝，是个军事中的小头目。但是这个张宝在这一带呀，可了不得，外号是踢杀羊，就是走到大街上呢，羊最老实，一脚就把你踢了，或者把你杀了。你看这主啊，歪个眉毛，撇个嘴，还翻翻个鼻孔子，冲着杨雄就来了。他跟杨雄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啊？原来杨雄刚才行刑的时候，有一个被砍的罪犯，就是他的一个亲戚，可是犯了法，他没办法，他就把他敌伙冲着杨雄来了。杨雄一瞧，这可真是三伏天的冰雹，来者不善呐！你看看他大大咧咧的就过来了。
6: 我说杨大人，你这公差办完了？嗯。
5: 这杨雄一看张宝，他认识，这人是个臭无赖呀。但是杨雄也有一身的武艺，根本就没瞧得起他。我刚才行刑的时候，我是按大宋朝的法律执行，你有意见呐，你找官府衙门去，你跟我说不出。杨雄想到这儿，气势汹汹的就迎上去了。可是杨雄往上这一迎，你看那些个军汉呐，呼啦一下子就把杨雄给围在当中。这时候张宝啊，上前用手一指杨雄的鼻子，我说杨姐姐，我今儿个看你是人头上长疥疮，毛有病啊，今儿个老子要教训教训你这个刽子手。我告诉你，我需要100两银子，你马上给我拿出来。如果你不借给我，今天我就要你的嘎水。杨雄一听，借钱还有这么借的吗？杨雄那也不是白给的，一伸手就把他这手给抓住了。可是这只手他刚要迎上去，没想到这些个军汉呼啦一下子就把杨雄的两个胳膊给夹住了，他是有劲使不出。这张宝上前一个恶虎扑食，咚咚就给杨雄的门面打了两下子，当时就把杨雄的眼睛啊给打封喉了。那么这些人呢，把杨雄胳膊架住之后不打，只有张宝一个人在打杨雄。杨雄气得好好，他就连撕吧带挣，但是怎么挣也挣不动啊。俗话说的好，是好虎架不住群狼。再说这些人都做好了准备，来了就是找别扭。 那俩小牢子拿着杨雄得的那些礼品，一看事儿不好，把东西扔了，他噔噔噔噔跑了。那么剩下杨雄自己就被围在当中啊，杨雄看来肯定要吃亏。就在这关键的时刻，来了这么一位，这人呐，挑着一担柴火，这一捆柴火足得有百十斤重啊，但是他挑在身上啊，显得特别的轻快，悠悠的他就赶到这儿了。他谁也不认识，既不认识张宝，也不认识杨雄，但是他一看杨雄这穿着打扮，是个官差，张宝穿的也是宋朝的军服，这个挑柴火的还真就不知道这里谁理谁非，就是怨谁不怨谁他不知道，但是他看有一些大汉把杨雄的胳膊腿架住了，还有一个啪啪鼻子歪着嘴的这个军汉上去一个劲儿的往杨雄的脸上头上使劲的连打带捶，他知道这杨雄是弱者，同情弱者是人们的正常心理。干什么你们了啊？可是这些人根本就没拿这个挑柴火的小伙子当回事儿。这个张宝继续的打着杨雄，杨雄啊瞪着眼睛，有力使不出。这个小伙子一看你们还不住手啊，这么多人打一个人，这不是欺人太甚了吗？这小伙子可红眼喽，他把柴火撂下来，一个走马回身，抡起这扁担，啪啪就是一个蛟龙摆尾呀、啊，就打倒俩。这些架着杨雄的一下子就松手了。那么再看小伙子把扁担抡起来，对准张宝的脑袋一个插花盖顶砸过去了。张宝啊，好在他也会两下子，一个缩头藏身，可是必定这个扁担来得太快，扫到他脑袋一下子，当时就把他脑袋扫个大包啊，他撒腿就跑。再说这些人一看张宝跑了，得了，我们也撒丫子吧，都来个凉锅贴饼子溜了。但是杨雄一看张宝你跑了，起身就追呀、啊。你再看这小伙子拿着个扁担就要去追这些跑的大汉，可是杨林一看这要是真追上，这大扁担一轮可就麻烦了。再说杨林和戴宗已经看好了这小伙子的功夫，那可不是一般的功夫啊，这种人要是能到水泊梁山，这水泊梁山的力量就更强大了。当时杨林上前就来个童子抱琴，死死的就把挑柴火的小伙子抱住了。这个路遇不平抡起大扁担就相助的这个汉子正打得起劲儿要去追赶这些无赖，可是突然之间就觉得被一位大汉给抱住了，这一抱他这力气，这小伙子就明白了，哎呦，这个人是个练武之人呐。再说人家也是好意拉架，什么事都得讲个尺度啊，既然人已经跑了，我又被人抱住了，那我就不打了。他就把扁担收下了。再看抱他这大汉身边还站着一位汉子，年龄都在30多岁，比他大一点，他正一愣神。

0: 迟呢，就看抱他那汉子松手了。我说老弟啊，既然打人的已经被你打跑了，你就别撵了。再说我们两个也是外乡人，看你这人呐，非常讲义气，咱们陆玉就算交个朋友。走走走，咱几个喝他几杯酒。要说这小伙子，他也是个外乡人，这俩外乡人要请他喝酒，好吧，他也没客气。卖了半天柴了，没卖出去，又打了一会儿仗，确实肚子饿了，几个人就来到路边一个小酒馆，进去之后点了几个菜，这酒保很快把酒菜都摆好了，他们几个往这一坐，杨林和戴宗上上下下的重新又打量这个卖柴火的小伙子。这个时候看明白了，但见这个小伙子身高在8尺左右，长得可以说是相貌堂堂，一脸的正气，就是穿戴差点，因为他毕竟啊是个打柴的，你看看干唧唧的小褂啊都湿透了，穿的一个青色带补丁的裤子，脚上蹬着一双草鞋，但是这身子骨很结实。戴宗跟这小伙子喝了几杯酒之后就聊起来了，这小伙子说话也是直来直去，他对二位就讲了，我呀祖籍是金陵健康府的人，这金陵健康府就是现在的南京，我从小学了一身武艺在身，但是我的人特别的仗义，是路遇不平拔刀相助啊。那么时间长了，在江湖上就送给我一个外号叫拼命三郎。后来我跟叔叔贩马贩到这个地方，没想到叔叔得疾病死了，本钱也赔了，我现在回老家回不去了，流落在冀州，是卖柴度日。他把自己的情况一介绍，戴宗又重新打量一下这小伙子，一看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呀。我说老弟呀，既然你有这么好的武功，为什么就不能为国家效力呢？嗨，我说好汉呐，现在这朝廷是一片的黑暗呐，我就是有本事，人家也不用我呀。戴宗听完点了点头，刚才打架的二位你都熟悉吗？
1: 我不熟悉啊，要不怎么叫我拼命三郎石秀呢？我就看一帮人打一个结结，我就来气了。
0: 哎呀，这可真是讲义气的人呐，梁山坡缺的就是这种人呐。
1: 我说老弟啊，我实话跟你说，我有一个朋友现在已经到水泊梁山入伙了，你说是当贼？嗨，我说老弟啊，别听大伙瞎传，也不是什么当贼，将来一旦有机会，朝廷要是招安了，不也就是大宋朝的人了吗？那里有两个首领，一个是朝天王晁盖，还有一个急需与宋江宋公明。
0: 这个拼命三郎石秀一听，对呀，这二位我早就听说过，可是我去谁也不认识啊，人家能留我吗？
1: 哎，老弟不能这么说，你呀到那儿去就提我。
0: 提您？哎呀，喝了半天酒我还不知道二位尊姓大名呢。
1: 我叫戴宗，江湖上号称神行太保，这位呀姓杨名林，江湖上人称锦豹子。
0: 嘿呀，原来你们二位的大名我早就有所耳闻呐，在江州你和宋江犯了大案了，还有那个李逵。
1: 对对对，哎呀兄弟可别大声说话，此地可不是乱说的地方。哎，好好好，我知道了。你呀一旦有机会，你就到水泊梁山，只要提我戴宗的名字就能收留你。 他们正说到这儿，就听外面呼啦啦的进来20多个大汉子，为首的正是刚才行刑那刽子手并关索杨雄。但是他们仨谁也不认识，更主要的是戴宗和杨林都有案子在身呐。不行，赶快撤，人家是官差，万一遇到麻烦就坏了。我说兄弟，这些官差来了可能是找你的，我们在这不方便，咱们后会有期，我们先走了。他们两个把酒饭钱付了，又偷偷的给拼命三郎石秀留下10两纹银，然后顺后门溜了。戴宗和杨林刚离开石秀，并关索杨雄领着一些人由不达外边进来了，一看石秀一个人在那儿喝酒呢。老弟，你让我找的好苦啊。原来呀，这个并关索杨雄被石秀解了围，他就去追这张宝，结果没追上，返回身他就发现他手下有一些当差的一个个气势汹汹，提了棒子拎着刀过来了。这时候杨雄想起来了，帮我解围卖柴火那小伙子哪儿去了，他领着这些人四外就找，这一打听在这个小饭馆把拼命三郎石秀给找到了。老弟呀，你怎么在这儿喝酒啊？刚才多亏了你呀，你要是不帮我解围，我今儿个可要吃亏了。我说大哥，不必客气，刚才是我遇见两个外乡的朋友，到这儿顺便喝了几杯酒。其实啊，我今儿个帮你也是无所谓，我就觉得那么多人欺负你一个人，这太不公平了。老弟，你真够朋友啊。那请问老弟，你足下大名，何方人士啊？为什么到这儿卖柴火呢？哥哥，小弟我姓石，叫石秀，金陵健康府的人。我有一个怪癖，就是路遇不平拔刀相助，人称拼命三郎。前几年跟随我的叔叔到这儿贩卖牛马，没想到半路我的叔叔得疾病死了，赔了本钱，我一个人流落在此卖柴为生啊。我说兄弟，刚才跟你喝酒的人呢？啊，大哥，你说我的两位朋友啊，他们觉得这阶级大人是官差，他们在这不方便，提前走了。杨雄喊了一声，来来来，店家备上酒菜。他把跟他来这些人都叫来了，大伙是一块连吃带喝。这吃饱了也喝足了，他把这些人呐都打发走了，唯独留下了石秀。老弟呀，今儿个既然咱俩是朋友了，咱就别客气，大哥有个要求，跟你结为金兰之好，就是两个人要换贴，成为生死弟兄。石秀一看杨雄这人非常仗义，懂感情，够朋友，当时是毫不犹豫的答应了。好，咱从今以后就是生死弟兄。我说老弟呀，既然咱哥俩成为好朋友了，我这个大哥就是你的亲哥哥，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啊？这石秀一听杨雄问他，当时乐了。哥哥，实不相瞒，我现在是一个人，吃饱了狗都喂了，赶到哪儿住到哪儿，等我攒足了盘缠钱，我好回金陵啊。我说兄弟啊，既然你说到这儿，那就别见外了，我在半年前安了一个家，走到我家去。杨雄领着石秀 刚要离开这酒店，这时候就看外边又呼呼啦啦的来了一大帮人呢，为首的正是杨雄的岳丈大人。这杨雄一看老泰山来了，赶忙领着石秀上前见了礼，把石秀介绍给老泰山。但看这老人家年纪也就在60来岁，不过身板挺硬朗。
0: 哎呀，哈哈，真是够朋友，够朋友！你今天呐，帮了我姑爷大忙了。
1: 这杨雄的岳父干什么来了？他也听到信儿了，找了一些打手来给他姑爷解围来了。没想到人家哥俩喝完了酒，要离开这酒店。
0: 好好好，既然你和我姑爷是好朋友，咱们回家去。
1: 杨雄的岳父就把那些打手都打发走了，三个人乐乐呵呵的回到了杨雄的家。这一进门就看有一位年轻美貌的少夫人迎出来了。
2: 石秀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哎呀，这位嫂夫人长得怎么这么漂亮啊？
1: 只见这个女人是黑枕枕的鬓，细弯弯的眉，光溜溜的眼儿，香喷喷的口，直隆隆的鼻，红乳乳的腮，粉盈盈的脸儿，轻袅袅的身，玉芊芊的手，一捻捻的腰，是软浓浓的肚，翘尖尖的脚，花粗粗的鞋，肉奶奶的胸，白嫩嫩的腿，更有一件窄脚脚，紧乎乎，红鲜鲜，黑稠稠。这东西是什么？石秀真就不敢再细看了。那么这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听众朋友，您自己合计去，我这说书先生就不能说得太露骨了。
2: 反正这一女人简直是唏嘘在世啊。
1: 原来这夫人是7月7的生日，就因为这7月7的生日，她父亲就给她起了一个巧云的名，早先嫁给了一个丽媛，按现在的解释，那也是吃官饭的。这人是冀州人，叫王押司，2年前身染重疾死了，后来嫁给了杨雄。这前后还不到1年的时间。
0: 娘子啊，这个是我新结义的兄弟。来来来，石秀啊，这是我家你的嫂嫂。
1: 石秀连忙给嫂嫂拜了4拜，那夫人也赶快还了礼，然后大伙儿就入座了。
0: 那么杨雄就把他在街上发生的情况简单的跟娘子一说，
1: 潘巧云心里边也是非常高兴。好吧，既然叔叔没地方住，就住在我家吧，在下屋收拾一个房间，就把石秀安顿下来了。
0: 第二天，这石秀啊想出去打柴，杨雄说什么也不让，你呀就在这歇几天，昨天帮我打架你也累够呛了。然后他安排自己的老岳父，你呀就陪着我兄弟石秀，哪儿也别动，就在这待着，好好啊养一养。
1: 石秀没办法，就住在这儿吧。住了几天之后，石秀就觉得杨雄的家不能再住了。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货。
4: 大美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0: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0: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烈的被感动了。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 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8: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3: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9: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了，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7: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2: 伟大征程。
1: 从81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2: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
10: 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再次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12: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13: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14: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15: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 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16: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了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1: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18: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7: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19: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岛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17: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20: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0: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3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21: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而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蠊、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8: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 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4: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
5: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4: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5: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4: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22: 这个你季节是，这个是
23: 50了，
22: 这个有50了。
5: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4: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5: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条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4: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5: 不仅在粮种上从源头抵御条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4: 要重视小麦条锈病的防治。小麦条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5: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4: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0: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胜1负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 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七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七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七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七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1: 据意大利媒体七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0: 伊拉克卫生部七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7: 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5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6: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9: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6: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5: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高考第二天，南方多地降雨与早高峰相遇。中国之声直击考点现场，怎样保障顺利送考？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麦田里的抗锈者》，讲述科研人员如何扎根西部，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
0: 果味电子烟换上新马甲，在私域流通。总台记者最新调查，令人上头的电子烟里隐藏着哪些危险成分？
1: 太阳爆发强烈耀斑，强地磁暴要来了吗？卫星导航、空间站以及普通人的生活会不会受到影响？我们都有哪些应对手段？
0: 国际新闻眼，美国全球抢铜，加剧供应错配。美国为什么急于囤铜？抢铜潮给全球供应链秩序带来了哪些挑战？
1: 汶川地震时帐篷里出生的孩子们今年18岁了，来听新闻特写，他们走进高考考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尹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预计今天停运列车六趟，以确保列车运行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停运列车主要为重庆开往广元、南充、达州、遵义等方向的车次，其中重庆北站五趟，重庆西站一趟。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提示考生及家长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线路规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七号22:44发布的消息，初步报告显示第二波导弹正在射向以色列本土。当晚23:03，伊朗方面称向以色列发射第三波导弹。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七号晚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在美国的许可和默许下加剧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使用违禁武器犯下战争罪。伊朗此前已经警告，如果贝鲁特郊区继续遭袭，伊朗将对以色列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七号发表紧急声明称，不久前监测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随后以军称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不久前被防空部队成功拦截，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这是自4月8号停火生效以来，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的首次袭击。

总台记者七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听取关于以色列与伊朗之间局势升级的简报。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当天稍早时向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据伊朗方面七号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要求有关方面解冻伊朗在外国银行中的数十亿美元资产，美国应停止相关制裁措施。而据美国方面七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会把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特朗普称，在美伊达成和平协议前，他不会解冻伊朗资产，也不会解除对伊朗的任何制裁。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七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七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波兰队，以3胜1负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之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本月17号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聚焦高考。今天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第二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7:07，再过一个多小时，今天的首场考试就要开始了。眼下各地考生陆续整装待发，奔赴各个考点。
5: 近期呢，南方地区迎来了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天气变化和考生们的出行情况格外牵动大家的心。
4: 嗯，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西北部和东部、湖南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面对强降雨，各地一边筑牢防汛防线，一边全力为考生们保驾护航。
4: 嗯，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广西。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力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天气。那降雨天气给考生出行带来了怎样的影响？马上连线正在广西河池高级中学考点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你那儿的情况，天气情况现在怎么样？那天气有没有对当地交通造成一些影响呢？
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河池市高级中学考点的这个校门口啊。那么受到这次本轮强降雨的这个影响呢，从昨天夜间到今天早晨呢，广西河池晋城江区也是出现了这个明显的一个降雨啊。目前呢，这个降雨的量级呢是一个小到中雨的量级。现场看呢，整个的这个交通秩序还是比较的平稳有序的啊。那么根据这个气象部门的预测呢，本轮强降雨啊将会持续到今天的白天，自北向南。那么广西的大部分地区呢都会有一个大雨到暴雨的这么一个情况，局地也会出现大暴雨或者这个特大暴雨。那么现在早上据我所观察呢，目前现在现场的这个交警已经开始这个指挥交通。然后因为现在正赶上这个早高峰期间，然后车辆比较多，但是整体的这个通行秩序还是非常的有序的。目前的这个体感温度呢是稍微有些微凉啊，因为有一些风，所以在此也提醒这个还没出发的考生呢，可以适当的增添一些衣物，然后带好这个雨具。因为据当地这个气象部门预测啊，今天白天可能还是会以这个阵雨天气为主。目前这个降雨对高考的影响目前还没有特别明显的影响。但现在在这个校门口呢，也是树立了这个前方是考区，包括这个禁止鸣笛等醒目的一个标识。那么据我向交管部门了解呢，高考期间每天早晨的6:30到这个晚高峰期间，将近12个小时，都会有专人在考点的周围进行这个交通疏导和风险的排除，确保我们考生顺利安全的到达考点。在校园内呢，我也是看到了有这个设有连排的这个雨棚，然后帮助考生可以遮风挡雨。现场的志愿点呢，也是摆放有这个矿泉水瓶。包括这个为了应对考场可能突发的一些突发情况呢，当地的卫健部门也是协调了急救车辆在校园内部进行待命。车上会配有这个除颤仪啊，包括这个血压计啊，还有一些急救设施，来保证我们考生的一个安全。目前距离首场考试9点开始呢，还有将近1个多小时的时间。目前呢，考生和家长也是陆陆续续的开始出发，并且也有一些已经提前抵达了考点。主持人，
4: 小鹏，刚才你说到的这一次降雨的时间哈，其实这个降雨过程和高考时间是重叠的。那针对天气可能对考生出行带来的影响，何时都做了哪些应对和准备呢？
6: 没错，这次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呢，这次本轮强降雨的这个过程啊，是与我们高考的这个过程是几乎是重叠的。那么今年那个据我统计呢，据我向这个当地教育部门了解啊，河池市今年参加全国高考统招的考生呢，有超过这个2.7万名。为了应对这个可能出现的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啊，河池市也是提前预备了这个15个考点，包括53个备用考场。在高考前呢，因为柳州5月18号也是发生了2次这个5.2级地震，那么河池当地呢就组织所有的考点全覆盖的进行了这个防震的应急疏散演练，科学的规定了这个急救的这个避险区域。 那么在高考期间呢，当地交管部门也在持续关注这个高考考生往返主要通行的一些道路，包括实行这个阵型、雨情以及路况的全天候实时监测和实地的巡查，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的险情。那么围绕这个暴雨可能引发的这个内涝，包括交通拥堵和这个考生身份证遗失等各类突发情况呢，当地也是统筹了应急转运车辆，包括医疗救护，也准备了一些防雨防暑的应急措施。那么高考期间呢，各个考点包括关键交通路线的这个路段呢，都会进行24小时的待岗值守，包括这个全天候的开通高考应急的服务热线，来确保我们考生安全平安的复考。好的，我的前方情况就是这样。
4: 嗯，好的，陈小鹏。
5: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贵州，气象信息显示，贵州全省今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贵州东部和中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那个别地区的降水量将会达到200到300毫米。贵州中西部地区还将伴有9到11级雷暴大风、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
4: 嗯，持续的降雨与早高峰相遇，会不会影响到考生的复考出行呢？我马上连线正在贵州省实验中学考点采访的总台记者黎月桥。月桥你好，那贵阳目前的雨势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另外，持续的降雨天气有没有给考生出行带来一些不便呢？
7: 好的，主持人。那贵阳呢，从昨天傍晚开始出现强降雨，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左右。那受降雨影响呢，今天气温是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贵阳市南明区瑞金南路的贵州省实验中学考点，这里是贵阳市中心交通最繁忙的地段之一。目前呢，这里暂时没有下雨，但是气温只有15摄氏度，来往的行人呢都穿着中等厚度的外套。那因为时间尚早呢，暂未观察到有考生前来，但是6点40分的时候呢，来了一辆道路积水清理车，进行了10分钟左右的作业。那我6点半刚来的时候呢，道路两侧还有少许的积水。目前考点门口的这一条道路上基本上已经看不到积水了。然后7点左右的时候，交警就已经前来进行一些部署。我这边观察到是安设了冲筒和伸缩护栏，来保证周围道路的一个畅通。那据学校的保安介绍呢，大约7点半的时候，特警、民警、消防等部门的工作人员都会前来开始进行保障工作，考生也会在这个时间开始陆续到达。大部分的考生呢会在8点左右到达。那据了解呢，这里的考生主要是乘坐私家车或出租车前来，但是呢交警会指挥车辆即停即走，所以昨天一天的交通是非常通畅的。主持人。
4: 嗯，那么针对本轮的持续性的暴雨天气，贵州都做了哪些应急和保障呢？
7: 那我所在的贵阳呢，高考期间交警是全警上路，强化考点周围及各条主干道的定岗和巡逻警力，并派出铁骑对路面巡逻进行2次强化，做好随时应对考生求助的准备。那高考期间呢，贵阳交警还开通了2门高考服务热线，应对考生的求助。贵阳公交共开通19条公交绿色通道，专线服务考生及随行人员，并且每辆车都配备了雨衣。此外呢，我了解到在黔南州平塘县，天还没亮，当地唯一考点平塘民族中学外，公安民警就已经全员到岗，抱着倾盆大雨指挥送考车辆即停即走。为了确保所有考生能正常通过安检顺利开考，学校的班主任和宿管老师是早上逐间敲开寝室门，叫醒每一位考生。保安和志愿者呢，是把雨衣送到宿舍楼道口和食堂，让学生穿着雨衣快速通过安检。那当前也正值高考关键时段，也提醒考生和家长注意携带雨具，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主持人。
4: 嗯，好的，黎月桥，在这儿我们也祝愿今年的所有高考考生考试顺利。有关各地考点的最新情况，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南风起，布隆黄，
9: 30对儿，有60只脚呢，力还非常大，饱满。
8: 天愁熟，骨飘香。
10: 感觉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痒，天热嘛。
11: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8: 耕耘皆不负，岁岁 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眼下我国西北地区的冬小麦陆续进入了灌浆抽穗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此同时小麦条锈病也进入了高发期。小麦条锈病俗称麦田里的黄疸，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
4: 由于海拔差异大，气温凉润的地理和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成为了小麦条锈病菌繁育的天然温床，也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病种的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多年来，科研人员扎根在这里，与条锈病的变异速度紧张赛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来听麦田里的抗锈者，采制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
12: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我们通过这样的实验主要是筛选抗锈的种植资源。
13: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麦田里采用了3行带侧小麦、1行易杆品种的穿插布局，不同的小田块代表着不同的测试品种。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就像缝纫机压过的针脚。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12: 小麦条锈病是一种真菌性病害，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那么使小麦失去光合作用，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13: 小麦条锈病依靠气流传播，扩散速度快，蔓延范围广，对小麦产量威胁极大。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是防治小麦条锈病最绿色、最生态、也最经济有效的方法。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12: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5: 抗病育种是从源头上扼住小麦条锈病咽喉的关键，然而这条绿色防控之路并非一蹴而就，在与条锈菌变异速度的持久赛当中，一代代科研人员把青春种进了麦田，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挑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3: 1985年，鲁青林从当时的甘肃农业科技学校毕业，加入了清水实验站创始人小麦育种专家周祥春教授的团队。1995年，他来到清水实验站，在这里一待就是30多年。
14: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15: 50，
14: 这个有50了。
13: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如今他和团队已经建起了全国最大最全的小麦抗条锈病基因库，引进了10000多份种质资源，筛选出1000000份有用材料。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蓝天、青山、青农等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12: 我参加过主持育成的3个品种，一个蓝天17号，一个蓝天24号，蓝天30号，当时用的都是同一个抗病基因。新小种出现以后，原来是非常抗病，老百姓也是特别喜欢种这个品种，但突然丧失抗性，在生产上失去了利用价值。
13: 鲁青林所说的这3个小麦品种曾经在甘肃陇南市辉县大面积推广，平均亩产接近500公斤，但他们从全身免疫到全线崩溃只用了短短1年多。
12: 很惋惜，从它的株高抗病性分产性都非常好了，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了，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把它替换下来，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13: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条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 他和团队早有准备，一批新的抗病品种小麦接续上市。他说，过去他们只能被动应对条锈菌致病小种变异，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12: 因为它还不同的基因，新的小种变化以后是个别小麦所丧失抗性，它不会是所有的品种都抗丧性。那么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原则，提高生产品种抗条锈基因的丰富度。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13: 不仅在良种上从源头抵御条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正是小麦条锈病高发期，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手把手传授管护技巧，针对性解答农户生产疑问。
12: 田间管理最重要的就是一喷三防，要重视小麦条锈病的防治。小麦条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另外一个种子前要去杂，这样就通过这些措施来保证今年的夏粮丰收。
13: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从2月底小麦返青一直到11月播种结束。这几年家人总劝他好好休息，但他说最喜欢的还是到地里去。
12: 好像我离开我的这个工作，就感觉到好像失去什么了，总觉得到地里我看到麦田我的心情就不一样了。在麦田里走一圈，人的心情特别好，是一种享受。绿色的麦田到成熟阶段是金黄色的，风吹上麦浪确实是一道风景线。
13: 站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12: 抗病性好以后，我们减少农药的使用量，对生态也比较好。另外一个提高产量，提高效益，把小麦这个弱势产业发展成一个农民致富的产业。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看起来是潮品，尝起来是甜的，而本质上却是毒品。果味电子烟，其果香自带迷惑性，很容易诱导未成年人沾染尼古丁成瘾。我国电子烟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之外的所有调味电子烟，而果味电子烟正是整治的重点。
5: 但是我们的记者近期调查发现，这类产品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换上了新马甲，潜藏在短视频和评论区当中，通过

0: 分子精心伪装的毒饵。
1: 然后坐在沙发上休息的时候想去厕所，突然我睡醒了，然后之后那就把它当成了一个习惯，就当成普通的烟抽了一样那种。
0: 瘾头越陷越深，正常情况下一个电子烟烟弹普通人可以抽3天左右，可小慧一天竟然要吸掉5个烟弹，最快的一枚20分钟就会被强行吸空。超量摄入成瘾物质6个月后，他的健康出现了问题，双手剧烈颤抖，连碗筷都拿不稳，语言功能退化，甚至频繁出现被害妄想和暴躁易怒等严重的精神症状。
1: 做什么事情都很暴躁，只有这个感觉才能让自己快乐起来。
0: 小慧意识到自己可能遭到了毒害，今年春节前他瞒着家人来到精神卫生中心求助，毒物检测结果令人震惊，小慧吸食的果味电子烟里竟然被非法添加了兽用麻醉剂替来他明。遗憾的是，在经过一周的急性期治疗，身体机能稍有恢复后，小慧便不顾医生劝阻，迫不及待地选择了出院。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任陈银平表示，
2: 那我并不同意他出院的，我认为他并没有真正到具备到我可以抵御外面的对我的诱惑。
0: 医生的担忧不幸成为了现实，回到原有环境的小慧迅速复吸，并在今年4月因急性中毒引发休克。面对全线崩溃的身体和无法自拔的毒瘾，小慧最终选择向父母坦白。
1: 我就说，其实我过年的时候是骗你们了，我这些症状，抑郁症、胃疼、眼睛看不见，其实都是抽一种东西出的，是抽一种烟。我说我真的很难受，我想抽，我想抽，然后他们就没办法把我送过来了。
0: 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任陈银平，
2: 来的时候是爸爸妈妈陪着一起来的，走路走不稳，家里扶着，然后情绪也很差，都表现得很暴躁，很痛苦的那种。家里搀扶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眼睛看不清，我走到他面前的时候我没有说话，他没有认出我，是我喊了他一声，他才知道啊，原来站在我面前的是陈医生。
0: 把给动物实施麻醉的猛药悄悄塞进电子烟中，其带来的未知风险和致命后果令人不寒而栗。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冉，
3: 因为兽用的麻醉剂它没有经过像人用的药品那样严格的临床实验的流程，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它的安全剂量是多少，而且它的里边有可能会含有更多的杂质，更多的其他的有害的成分，一旦用到了人体可能会发生很多不可控的风险。
4: 相较于传统毒品，新型上头电子烟凭借潮流的包装、极低的获取门槛，再加上商家瞄准青少年群体量身定制的营销套路，精准定向引流，给控烟和禁毒工作都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5: 嗯，记者在调查当中还发现，为了精准的诱骗未成年人，市场上许多非法电子烟被刻意伪装成了奶茶杯、卡通玩偶等网络潮玩。当然，如此伪装会带来更大的危害。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进行重拳打击和防范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这种披着时尚外衣、散发着清甜果香的伪装，让涉世未深的孩子们误认为这只是普通的物化玩具。在猎奇与从众心理的驱使下，一步步沦为新型毒品的受害者。湖南省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处处长谭月，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求求你，
10: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11: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10: 你和我，我和你，身在其中。

0: 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1: 有人的
2: 求救，不就是用来嫁给有钱的男人？
3: 今天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到时候能会有很多男人。
4: 这太好了，太好了。
5: 今天呢，妖艳
6: 要哭，
5: 让我们的安娜夫
3: 人。我出错了什么？难道我也是他们玩弄的女人吗？
5: 我快要被他逼疯了。
3: 绝不能相信任何人。
5: 安娜，
7: 安娜，
5: 我喜欢你。
7: 我爱你，
5: 真的。
1: 你以前
4: 不会是这样的，
1: 洛林表姑这样说的吧？
4: 是新的，
3: 虚伪的。放开，再见。
8: 多听听广播剧《女人安娜》。
9: 时光一茬茬递接，我们一天天冲胀，灵魂交换着面包，神经绷紧着股市。男人们津津乐道与看上去总是那般微不足道的耻辱，女人们嚷着叫着被压迫了柔情，压抑了母性，却欲在消灭剥削张扬着女权的节骨眼上偷着摸着，甚至是抢着怕做不回劲。安娜是个漂亮的女人，而命运的差错却让她生在一个偏僻的小渔村，生活的现状和诱人的姿色让她不得不产生嫁个有钱人而摆脱苦难的念头。或许钱和权是她永远的期待。
1: 女人呐，哪有什么身价门第之分？女人的美不就是用来讨价还价、争地位、争出身、争权力的吗？贵夫人的身体怎么能同乡间走出的黄花大闺女比金贵呢？哼！
10: 夫人，张先生刚刚采访结束，邀请您在唐花屋用餐，外面已经备好车了。
1: 知道了，去把洗澡水给我放好了。
10: 是，夫人。
1: 是梦，不过是梦而已。不，这不是梦。我要去，我要到省城找洛林表姑。对，只有这样，我才能嫁给有钱的男人。只有这样。
9: 那是个有月的午夜，安娜揣上攒了又攒的钱，搭上了村里德伯的三轮车，便去了省城。洛林表姑同安娜一样，也长了副美人的身子，只是眼角上有一条蚯蚓般不大的疤。安娜不敢多问，想以后或许会明白。这天眼看天色就要暗下来了。
11: 安娜，我回来了。
1: 哦，表姑。
11: 哎呀，最近学校的事儿太多了，也没怎么照顾你。不过今天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啊？
11: 来来，快看，
1: 这是什么？洛林老师为庆祝学校顺利通过验收，董事长席雷先生于11月25日星期六在学校俱乐部设工作舞会，谢谢光临。这是什么意思啊？
11: 哎呀，我的宝贝儿，你怎么不明白呢？
1: 表姑，我可怎么办呢？
11: 安娜，你要急死我了，这是一个机会，这东西是一个好机会，到时候会有很多男人，还不够你挑的吗？我带你去，让你开开眼去。
1: 啊？
11: 你还不明白吗？到时候看你的了，凭你的模样，准能动了男人们的心。哎呦，我得赶紧给你找件衣裳打扮打扮。
1: 啊，表姑，你，哎，对，我怎么没有想到？
4: 这太好了，太好了！
11: 来，自己选吧。
1: 表姑，这件好看吗？还是这件带黄花的裙子好看？你说呢？嗯，
11: 你呀，穿什么都好看。
1: 表姑，你太好了。
6: 洛琳娜，来，跟我喝一杯啊！
11: 哎呦，局长，真是好久不见，来。
6: 哎呀，还不是席雷把你藏得那么好啊，连人都见不到喽。
11: 哼，您就会说笑，我还巴不得去见您呢。
6: 是吗？你呀，哎，这位是？
11: 哦，安娜，我侄女。快过来，安娜，这位是教育局局长。
1: 局长好。
6: 啊，你好。哎呀，安娜小姐可真漂亮啊，不知道我有没有荣幸和你喝一杯啊？啊
1: 啊，
6: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呢。
11: 哎呦，局长您真是受不起啊，受不起。
6: 哎，我这可是实话实说呀，啊！好了，我去那边跟席雷打个招呼。安娜小姐，希望我们有幸再见啊。
1: 嗯，
11: 怎么样？我就说是个好机会，没错吧？你看看，那边的几个男人都在打听你呢，还求着我把你介绍给他们。这下倒好，连教育局长都这么喜欢你。飞上枝头做凤凰的日子不远了。
1: 嗯，谢谢表姑。
11: 这件好看吗？
1: 嗯，不适合我吧。
11: 那这件呢？还有这件。
1: 我觉得这些紫色的好看吧。
10: 这位小姐，喜欢可以试一试。
1: 这件多少钱？
10: 哦，1800。
1: 这么贵？
11: 去。试试去。
1: 表姑，
11: 我给你买，快去试试。
1: 好吧。
11: 天哪，真是好看，别说男人了，我就快被你迷倒了。瞅瞅这腰身，这脸蛋
1: 儿。嗯，只是
11: 哎呦，别担心，我送给你，只是有一天你富贵了，别忘了我就行了。好了，赶紧的，我带你去见一个人，将来的事情就看你自己了。
9: 这是席雷先生的办公室，在一幢四星级宾馆的三间大客房里，装修讲究，底蕴深厚。有一张放得很大的相片挂在办公桌后，席雷先生神采奕奕地站在一位领导人的身旁，就像处在一个魔圈，整个人光芒外作。
5: 啊，骆老师介绍的人就不需要要求了啊，今天就上班，算是公司公关部的特勤人员，对外称副经理，工资待遇依照学校的二级教师，奖金呢随工作的业绩挂钩，手机为董事长专配，不过嘛，手机费用要是超过了制定部分，可是要自己付的。啊，还有公关部特勤人员必须把公司的利益当作己任，直接对董事长负责。本来是要培训一个月的，我看就让骆老师带着见习吧。骆老师，你愿意带着他吗？
11: 董事长，我愿意。
5: 嗯，好的。今天呢，要宴请教育局局长，还望骆老师带好这堂课，让我们的安娜副经理好好学习学习。这个是手机，还是由你给安娜小姐的好。
11: 看来我也要让贤了，董事长，你说呢？
1: 嗯，我先当学生，然后当好学生，将来再当老师。我想，董事长和骆老师也相信我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老师。我呀，我现在就是这么想的。谢谢你们给我的机会，我会努力证明给你们的。
5: 嗯。
9: 一个月后，安娜已经能够独立工作了。席雷先生对她很是看重，连教育局长

0: 也钟情于他，安娜自然心知肚明，她现在正苦恼着怎样才能让那些男人觉得她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但是，表姑，我是安娜。表姑，表姑，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1: 安娜，我实在不行了，他们都在刺激我。学校董事会今天告诉我，他们竟然说我贸然轻视席雷先生，真是一个好理由。哼，他们让我在家停职反省。他们，
0: 表姑，
1: 我做错了什么？难道我也是他们玩弄的女人吗？啊！
0: 表姑，你不要这样，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只要女人有一颗强大的心，男人也只能是懦夫。你不能这样下去，你要让他们看看，你不会被打倒的。没有男人，你一样活得很好。
1: 安娜。
0: 你应该让他们偿还一切原本不属于你的债，让这些男人支付学费。

0: 你说的对，安娜，这个世界到处都是伪善，至少也是相互欺诈。什么德行，什么仁爱，又有哪个人敢说自己伟大？哼，绝不能相信任何人。
1: 表姑，你不能倒下。
0: 西雷先生算是最有德行、最伟大的人吧？他建学校，回报社会，可他也不例外。他虽然对我温柔，却不容我和其他男人单独吃饭，就这么让我在这个小屋子里孤独着，任由他在床上疯狂而无理地玩弄着。我付出所有这一切，因为我相信他正直善良，不管是对还是错，为了他我一直在营造属于我们的家，我自认为很幸福。他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坚强的树干，在暴风雨中我可以依靠的人。但是昨天我所有的想象全都不见了，他那样对我，我没办法相信，更没办法忍受。
1: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要相信自己，没有那些男人你也可以过得更好。
0: 不，不，安娜，看我33岁的女人，本来想着还能有3年的时间可以和西雷生活在一起，他们却早早地对我下了毒手，过河拆桥也没这么快。我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下去？我还有资格去恋爱吗？没了钱我怎么办？以前的我真是蠢极了，弄到今天这种地步，又怎么敢看不起西雷？我比他更恶心。
1: 不要再想这么多了，你得好好睡一觉，剩下的事不要担心，会过去的，慢慢都会过去的。
2: 西雷先生是一个富人，商业家、工业家、慈善家等等，每天坐办公室只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找个部门负责的老师谈上20分钟的话，可找他的人却需要提前预约，这总让人感觉董事长很忙，今天见不到还是预约吧。而现在，
3: 那时候我脚上穷得连双像样的鞋子也没有，白天在沟里拾油，晚上躲到野地里卖油，终于有一天我也成了一个倒石油的贩子。钱多的需要人保管，接着我娶了羊汤店老板的女儿。我知道这个矮小的女人会过日子，10年下来我就有了现在的成就。
1: 先生，您好像昨天和我说过了同样的话，今天请你谈正事好吗？我昨天夜里没有休息好，我想你也应该知道洛林表姑的事。我知道你心里惦记着我，但是如果没有洛林，我想我还可以接受。可是现在，
3: 安娜，你是对的，昨天我对洛林还是请求你原谅，这是董事会决定的，我也无能为力。
1: 您怎么了？
3: 安娜，
1: 您干嘛这样？吓唬我？
3: 洛林他瞧不起我的妻子，他想杀死他，他竟敢闯入我的家，他到底想要让我做什么？他不能这样，不能这样，我快要被他逼疯了。安娜，你明白了吗？
1: 不，不会是这样的。
3: 我找你来是为了一件事，别离开我，安娜，因为你表姑，你会离开我吗？
1: 男人的男人，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我又何尝不知道？你们不过就是想把这些痛苦转嫁给我。男人啊男人，你们真是好聪明。
2: 之后 足有六周的时间，安娜没被席雷董事长约见谈话。又到了周五下班时间，就在安娜正准备下班的时候，
4: 这是董事会的任命书，任命安娜为学校公关部主管，免去洛林学校公关部主管职务，下周一接任。
1: 我应该是高兴呢，还是感到悲哀呢？我又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洛林？谁又知道呢？
3: 安娜，我要告诉你，我真的喜欢你。我喜欢你，喜欢的不能自拔。我要一辈子都和你在一起，亲爱的，你要相信我，我是真的。今天下班后，我们湖边见。
1: 董事长，虽然最近感觉很累，但我还是很愿意接受您的约见。
3: 我们到小山上散散步，好吗？
1: 嗯，好的。
3: 这个地方真是个约会的好地方啊。安娜，你今天真漂亮，我快要被你迷倒了。
1: 谢谢您。
3: 怎么，你没感觉到吗？安娜，我喜欢你，真的。
1: 董事长，你……
3: 安娜，我说的是真的，难道你不相信我吗？
1: 董事长，我们走吧，这里风大，我想山后可以避避风。
3: 好吧，安娜，说实话，我希望你能明白我的心。
1: 你以前也对洛林表姑这样说的吧？
3: 不，洛林一定和你说了什么吧？她这个疯女人，不要相信她的话。
1: 没有。
3: 那你还是因为洛林的事情耿耿于怀？
1: 哼，
5: 哭什么嘛？今天晚上又不是最后一次了。明儿个，咱们去你家啊？
6: 讨厌，我不敢。
3: 安娜，
1: 嗯，
3: 走，我们回去吧。
1: 哦，好。那个男人的声音，好像在哪儿听过，很耳熟。那女人，席雷可能也很熟吧。唉，女人稍受引诱就堕落的，有多少？受了伤害想到报复的，又能有多少？
2: 十天了，安娜一闲下来就会给洛林打电话，但是电话那端永远是无人接听。如果再过一周，她还不到校复课，那就自动终止了与学校的聘用合同关系。为了报答表

0: 故安娜必须通知他。与此同时，通过安娜的周旋，教育局通过了学校的 A 类达标评定。挂牌仪式之后，
1: 安娜，去送送局长吧。明天我给你发董事长奖金，今天晚上我代班。
2: 嗯。又说谎，办公室连灯都没开，何必呢？
3: 安娜，来。
2: 局长，您。
3: 哎，来嘛。
4: 你说的对，安娜，这个世界到处都是伪善，至少也是相互欺诈。什么德行，什么仁爱，又有哪个人敢说自己伟大？哼，绝不能相信任何人。
2: 局长，您别这样。
3: 怎么了，安娜？
2: 没什么，我不太舒服。
3: 啊，你怎么了？你是在躲避我吗？为什么要这样啊？我说的话都是真的，安娜，我爱你。席雷说他喜欢你，那是装的。哎，可我不会骗你啊！我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不是那样。你必须要相信我。
2: 局长，您醉了。
3: 安娜呀，你这个漂亮人，你要相信我。啊，相信我啊！我才不像那些人那么虚伪，我没什么，没什么虚伪的。漂亮人，我这是和你说正经的呢。
2: 哼，可怜。
3: 啊？什么？你说什么？好久没这么快乐了，哎呀，头好疼啊！我是不是又在胡言乱语了？
2: 没有，局长，我想我该走了。明天，
3: 哎，安娜，你说，我和席雷，你更喜欢谁？
2: 局长，我该走了。
3: 安娜。我爱你。
2: 你们两个，我谁也没喜欢过，凭什么要我喜欢？不觉得可笑吗？你们这些男人，哪个有是真心的？虚伪的人，放开！再见。
0: 第二天，安娜领了董事长奖金，席卷了所有能带走的东西，她要离开这座规模不大的省城。她知道这里的男人女人没有真爱。之后，她给洛林表姑银行卡上打了属于她的两个月的工资奖金，又给德伯打了电话，说要马上回家。
5: 德伯，我要给你当媳妇儿。
2: 这时候，城里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村里的人们，男人女人早分了被窝，正各自睡得傻香。已长得俊俏的女孩们的梦还冗长。
6: 爱情不光是
7: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女人安娜》，安娜由温苏瑜饰演，洛林由蓝雨饰演，席雷由陈埃饰演，教育局长由波洛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8: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
10: 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